0: 在后面过来98孙子睿皇帝追乐上到第二，同样也019楼思成、张世轩和朱启源这边都在03以上啊，一圈呢都还是在暖胎的一个状态，还没有开始正式的 push。98号车手孙子睿，这是61韩雨辰，1分01.823，第一个单圈呢就上到最快了，年度积分的领跑者，按他目前的这个节奏呢，拿下年度的车手冠军应该也是没有太大的意外。钱浩轩和张雨辰、夏博文、胡哲瀚四位车手上到了韩雨辰的前面，都在1分01.678。徐奇哲的第二圈来到了3:01.6，然后王新浩1:05.29，那王新浩呢就跟在徐奇哲身后不远的位置了，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尾流。朱一乐1:09.905，前面的十位车手都在1:02以内。韩雨辰这边呢跟到了29号车手啊，这一圈呢废掉了。29号车手是赵子元，韩雨辰这边呢还是没能完成超车，这样的话呢他的下一圈呢应该也不会跑得特别的顺利，现在还有2分钟的时间，还要抓紧时间。3到4的小时道呢仍然是在低头降低风速啊，这是第二次。楼思成第8刷新个人的成绩01.5。韩雨辰目前在哪个位置呢？还有最后的10秒钟，这一节的排位赛就要出格子棋了。韩雨辰的上一个单圈是1:01.980，他还有机会做最后一次的布置。他在格子棋最后的几秒钟之前啊，进入到了最后的一圈。来，61号车手，目前韩雨辰年度积分领跑者，目前在场上排位只跑到第15，这个组别第15的位置，下午跑预赛呢会非常的难受，所以最后的这一圈呢，他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干净。身后跟着的呢，似乎是25号车手啊。没有25号车手，28号车手给他给忽略。最后的两个弯，来期待一下韩雨辰过线之后的成绩。18号弯呢，足够的干净。人肉第二次打开，经过格子棋，通过终点线，韩雨辰最后又提升1:01.607，但是非常的遗憾，只提升到第10啊。前面的车手真的太快了，前面徐奇哲呢1:01.078，直接比第二的车手快了接近0.3秒钟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在今年前面的七站之后，目前积分榜的情况，马明谦呢是手里有非常大的优势啊，306个积分暂时在第一。那么第二是曾思涵231个积分，第三是傅汉之23个积分。前面的车手已经出第一个单圈的成绩了。金宇贤在这边应该也很快啊，那就可以期待一下。黄才瑞、李继航第一个单圈是56.272，暂时的第一。青少年组的赛车跟刚才全杯的 U9U12 能比出来啊，这个车呢是全尺寸的赛车，这台车的尺寸呢是跟成人组的赛车是完全一样的，引擎呢是功率稍微小一些啊，但是它的车的配重啊也要轻很多，所以整个单圈的圈速出来跟成人组的单圈呢是差不了多少的。来，第二圈过来之后，金宇贤56.003上到第一。傅汉之呢暂时是在第7啊，向博洋是到第2，马明谦到第3，但是快被挤到第5第6啊。李继航55.6，朱凯欣556，然后李嘉恒557，李嘉恒呢目前开起来这个速度也不错。顾浩天在第4559。112，向博洋的身高已经非常高了，能看到他坐在这台赛车里面呢是明显比前后的车手啊身高要来得高一些，这样的话

0: 它呢，在整个的弯里面啊，整台车的重心啊，这些都会是跟其他车手有不一样，所以每位车手的驾驶的感觉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根据自己的体重、自己的身高。后面都是走得非常的快，几乎整台赛车都摆到外侧路肩上。还有十秒钟不到的时间，这一节的青少年排位赛将会出格子旗，大家手里最后一圈，我们来看看最后精力线王明谦这边还会不会再有变化。刚才看到有车手已经返回维修区了，顾浩天107号车手已经回去了，黄振哲这边呢也是完成了比赛。梁爽在第15，最后一圈呢也在56.1，跟自己的最快单圈差0.1。集团中呢这一组都是非常快的车手，还有最后的一个弯了，马上呢应该能看到前排集团有非常大的排名的变化。然而要最后一圈出来有一个小小的影响，王明谦最后还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一节的第一，杆位将会在下午的预赛一、预赛二来做杆位的发车。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 A 的排位赛。
0: 首先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前面七站之后呢积分榜的情况。唐子轩260个积分啊，今年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目前是领跑也有非常大的优势啊，本周末可以期待一下。第二呢是黄喜正189个积分，米西朗188在第三啊，跟第二呢只差一个积分。卢佑德的第一个单圈已经出来了，55.289。卢佑德呢是过去的几年一直是在日本的 Rolex 日本的 RMC 里面的参赛，在青少年拿到车手的年度的冠军啊，然后在成人第一年上去呢也拿到了年度的车手的冠军。那么他也是在前不久啊是宣布是加入到了本田的整个的赛车的青训的体系里面，应该是在明年呢将会去跑法国的 F4。 这是贾占斌，贾占斌呢也有在参加日本的 Formula Regional 的比赛。另外呢我们目前在第二能看到就是 Danny Carnini。 Danny 呢是在欧洲啊一直是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啊，在来到 CKC 的上一周的周末呢他还跑了 FIA 的世界杯，拿到了 OK 组别的亚军啊，也是非常非常快的车手。陈路远这个周末呢也是继续回到赛道上，55.358，暂时在第二。林敬轩目前在第四，林敬轩呢是上赛的主场的车手，在这边一直有非常非常好的车手，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啊去到日本的 RMC 啊比赛的时候呢很快就可以上到领奖台拿到冠军的车手。我们呢有非常多的中国车手去日本 RMC 的比赛里面啊，前几场呢都是很难进入到决赛的，但是林敬轩呢不但是很快进入到决赛，而且很快呢就拿到了冠军了。这个周末林敬轩的表现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Nikita 上到第二， Carnini 在第一，前两位都是55051，卢佑德在第三。黄喜正是我们在过去中国的卡丁车的比赛里面一直有非常好的车手的成绩的这个传奇车手啊，这周末继续看看黄喜正在本周末能不能够去挑战一下前面的几位啊， Carnini 几位。决赛里面啊基本上等决赛跑完之后啊，大家去看这个成绩单，第一跟第三十单圈啊几乎是一样的，卡瑞尼尼又有更快的单圈54.732，比林敬轩快了0.04秒，暂时上了第一，林敬轩暂时被挤到第二。296是张宇哲，209卢佑德，卢佑德这边也是前后没有车，自己跑自己的节奏。外侧的轮胎呢完全勾到路肩上面过弯，身后不远处是钱瑞辰跟在卢德的身后啊，位置不错。格子旗已经出了，大家的最后一圈重现之后，我们看卡瑞尼尼这边已经完成了比赛，54.882，这是最后一圈的成绩啊，最终的最快单圈锁定在54.732。我们来看看林敬轩、卢佑德这边有没有机会来上一下。Nikita 在第五的位置也完成了比赛， Nicholas 在第九，然后亚尔斯朗在第十。黄喜正呢是最后一圈 也是回去了55.157，这是这个单圈在第六。雷俊轩跟卢佑德呢也都

0: 完成了比赛，成绩上没有再发生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 ，Danny Carnini 246号车手拿到了我们这一节的成组的 A 的排位赛的第一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 B 的排位赛，
0: 主点859。还要再快一秒钟才行啊！潘万成55.709，到长圈的前面，王鹤林的第一个单圈在第3，陶小雨在第4，陶干在第5，陆烨在第6，蔡云科在第7。蔡云科也是很久没有出场了，这是2005孙笑宇。孙笑宇过去的几年呢，也都一直是在欧洲的比赛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很久没看到孙笑宇在我们 CC 的赛道上了。上的第一呢是207。杰伦诺伊菲55.696啊，于浩熙55.706来到第二，来到蔡文成的前面，这是第一个单圈啊，还是在开胎的一个情况底下。来看张小贤第二个单圈，低头打开了第二次，唐子轩来到5.1，张小贤5.5，孙笑宇5.5。刚才在唐子轩身后不远处的那台Tony Car的赛虎应该是孙笑宇啊，205号车手。唐子轩的这个单圈跟上一节的 Carnini 的54.7已经比较接近了，还要再快0.4才可以。Efin 54.999。第一个进入到55以内的车手，于浩熙5.292，来到第3，赵子林、张景瑜在第9、第10，杨子墨、孙一北上到了于浩熙的前面，孙一北5.190，还有2分钟的时间，还可以跑2圈。陶子轩还是5.077，陶子轩呢是目前成绩没有再更新。应该还是在赛道上，还是在做调整，来做最后一次冲刺。刚才是经过终点线57.0，所以上一圈呢是在做冷却。最后的一分钟，黄子轩这圈应该是做最后一次冲刺。五连弯下来，207号车手李飞，来看这一圈能不能够超过到547。55，这圈呢不够快。还有40秒的时间，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最后没有办法超过目前的54.835的话呢，那么他将会被封到下午的预赛 B 组。那么上一节的 Carnini 呢将会在 A 组，那上一组的第二名呢将会进入到 C 组，是作为 C 组的第一。来看孙笑宇，还有15秒，孙笑宇过线之后成绩没有提升。唐子轩来到了第3，54.914。第3的话呢，也将会来到 B 组，作为 B 组的第2。那孙笑宇呢，会进入到 D 组，成为 D 组的第一。格子戏已经出了，关键的207号车手最后一圈的成绩，我们来期待一下207号 FM 有在啊，最后没能成功。这样的话呢，是207号车手。杰伦诺伊菲最后完成54.835的单圈，是落后于排位赛 A 组 Danny Carnini 的54.732。那么 Carnini 将会进入到下午的 A 组，伊菲将会进入到下午的 B 组，孙笑宇会进入到下午的 D 组，黄子轩、邵墨轩后面3、4、5、6的依次都在 B 和 D。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看看积分榜。卢飞275个积分，今年的表现相当不错。程大新在第2，221个积分。亚俊在第3啊，这个组别呢，前面的三位车手的差距没有到特别的大。高杰、张立文、李霞义啊，第一个单圈过来，大家都在56秒尾，570的样子，333，杨德志570。

0: Force 的 F1 的涂装，有一点像黑底金边。前面两位高杰、张立文这些过来都到五六头、五六零和五六一，底下一声如飞呢是在五六二和五六三，牛金星在五六六，吴守成五六三上到第五，崔弟五六六，李佳俊五六五，如飞和高杰目前差点三不到。高杰这边在张立文的身后，有一个不错的尾流。如飞还有陈大新啊，这边应该也在一起啊。袁波在没有出有效单圈的情况底下呢，又返回维修区了，感觉是他的车有问题啊。张立文和高杰都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张立文翻到了高杰的前面，只差0.02。如飞呢是成绩有提升，位置仍然是在第四，还是在五六三。这是吴守成上到了第四，56.214。考验各个车队、机械师还有车手的最后的感觉。如飞这边在 S 弯也有一些反打。张立文、高杰，这个12R明显慢了点一点二的样子，没有到特别的多。他们的节奏还是非常的稳定啊。卢飞有提升成绩，56.224，格子棋已经出了。吴守成上到第三，56.038，跟张立文呢是在0.2秒的差距。对大师组的成绩呢，这个差距呢也是相当小了。高杰和张立文最后一圈呢还有机会可以再去 push 一下，高杰这边呢稍微放了一下，被张立文带开了一些距离。崔丽在第七已经完成了比赛，然后牛泽新、陈大仙、曹宇峰还有黄佩剑也都完成比赛了。袁波呢是在出来之后呢就没有再回去，前面两位呢是也是直接返回维修区了。杨德志在第六完成比赛，陈大新头盔已经取下来了。这是385号车手张立文，来自 Renova Motorsport。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悠久的排位赛。
0: 过了终点线，第一圈就来到了1:02.65，相当的快。跟后面几位车手对比一下，后面几位车手的第一个计时圈呢，都在1:03多，甚至04以上。刘思成的这一节的表现可以期待一下。919三号弯出去，右边走的稍微宽了一些。张毅，3号弯四个轮胎啊，都放到了白线的外侧。刘思成呢是前后啊都没有其他的赛车啊，自己前面呢是非常的干净，所以跟上一节的李浩然一样，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呢都放在自己的操控上、自己的线路、自己的赛车上面，这样不会被前面的赛车所影响。956三小张第一圈呢也不快，3.7，轮胎的状况呢还没有出来。我女友的第一圈到02.715，跟刘思成很接近。陈博昂02.9，这样张最后一圈出来还超了一台车啊！919这边一号弯内线要从100位置逃回去啊！两人这样超车的话呢，这一圈啊又快不了了。刘思成的第二圈来到1:02.365，阿瑞是1:02.655，阿瑞上到王春佑和陈博昂刚才的单圈的前面。陈旭远1:03.312到第七，目前呢19位的车手都有打底成绩出来了。933二文赵这边呢是还没出第一个计时单圈啊。933号车手陈邦第二个单圈02.489，还是在刘思成身后啊，0.1秒多。二文赵这一节看起来应该是赶不上出来了。

0: 1973这边还在一起，两人这边又有一个接触，八号弯。九号弯、十号弯下坡，十一号弯，十二转过来之后呢，这边要进入到三连了，五连。五连这边呢，前面的两连呢是有个小上坡，后面呢这边又重新开始下坡。还有15秒的时间，两位选手还有机会可以赶上最后一圈的计时。程旭远973，目前还在中段的位置。前面赵思源和王佳琪，第五、第六又成绩的刷新02.6和02.7，格子棋已经出了。来看看大家的格子棋过线之后呢，最终的排位赛的成绩。王军佑是在前排第一个冲过格子棋，1分02.594，这是他的最后的成绩。徐泽宇最后有刷新03.8，这个位置仍然是比较靠后啊。袁彦辰02.7 ，Chris Lee 02.8，曹思成呢也是完成了比赛，最终呢也是没能突破到02以内，跟 U12 的杆位啊完全差了0.3，不过已经足够锁定在 U9 的杆位了。Jaden Gabriel Area 1分02.327拿下第二，跟罗思成呢是0.2的差距。陈博昂这边呢这一圈最后一圈还没有完成，不过他的成绩应该没刷新了，也有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们来看陈博昂这边，赵子元完成了比赛，在第五的位置。这是999号车手娄思成，来自 The Force Racing。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排位赛。
0: 张世轩目前呢做出第一个暂时的最快的单圈，1分02.562。非常的快呀、现在比第二杨浩然呢要快0.7秒，688，杨浩然刚才从画面中过去了，111是刚才有掉头的车手，一浩然02.252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649号车手。原杯的所有的赛车的涂装啊都是一样的，一的涂装才会统一的去来识别车手呢，只能看头盔和赛服的颜色。赵世轩马上呢又重新把自己领先位置拿回来，02.000，后面攻防也到了02.485，然后推成呢是在02.852，前面的四位车手进入到03以内。直道上应该还是能够吸到尾流，尤其是上山的这一段。张世轩的位置在哪里？这段呢车还是比较多。李浩然01.897，看起来呢今天的这个杆位要在李浩然和张世轩中间来产生。九号弯。649季浩然，季浩然这边呢是没有在集团里面啊，而是前后没有其他的车手，这样他呢可以自己专注在自己的节奏上。1分01.827，季浩然又做了更快的单圈。刚才这圈呢，在下山的这一段，还有再回头看。695张世轩也过来了，18号人出来之后经过终点线，来看张世轩这一圈有没有再进一步，有提升，但是没能超过第号人，1分01.876，两位的差距呢目前已经来到了0.05不到。张世轩3号人出来也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4号弯、5号弯、67的双轴弯，左转8号弯，9号弯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内倾，然后下山的一段，看张世轩最后的情况。左上角倒计时来到0000，我们的这节的排位赛格子棋已经出了，所有的车手手里最后一圈过线啊，将会锁定排位赛的成绩。姚然1分01.827啊，最后一圈的没。

0: 牺牲。现在就看张世轩下山这一段的情况了。张世轩应该马上到最后两个弯了。好，1分00.914啊！哎，他是直接回去了，这是回场圈啊。那这样的话呢，是张世轩最后一圈是放弃掉了。那么我们来恭喜李浩然，649号车手。李浩然呢是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FT Cars 车手，拿下全威 U12 的排位赛的第一。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速度与激情暂告一段落，但更激烈的较量即将上演。下期节目我们将深入2025 CKC 上海站的预赛现场，看各组车手如何展开激烈角逐，敬请锁定，我们下期再见。
2: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3: 主持人好，
2: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2: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3: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中

0: 6·7·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行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

0: 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
1: 嗯
0: 啊，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2: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

0: 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1: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1: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习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

0: 干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1: 高精神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基础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基础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精神人才集群培养的3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2: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0: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1: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所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 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

0: 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直交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直交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直交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直交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直交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直交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直交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

0: 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0: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0: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

0: 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1: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5: 将构筑海上长城。
0: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6: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6: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

0: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1: 就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4: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5: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山亭夏日以清丽的语言将夏日的清凉与生机定格，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让我们懂得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在宁静中安放心灵。
1: 夏日长借睡莲温婉轻柔之态，表达出诗中清凉夏意以及对从容平和恬淡自在生活的向往。
0: 大家好，我是侯大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高骈的《山亭夏日》。这是一首描写夏日园林的千古名篇，以夏日闲居观景为线索，从绿树浓荫、楼台池影到微风卷帘、蔷薇飘香，意境由静谧清幽渐转芬芳雅致。下面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或许更接近诗中夏日清幽恬淡雅致的独特意境。绿字用的是行书的写法。树呢是用的草书。音也是个行书，这产生了从静到动又到静的这种节奏变化。我们都知道在书法创作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好多相似结构的字是非常难处理的，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通过这些开合、疏密，包括线条的粗细变化、书写节奏的变化进行调节，避免这种重复感。长字呼应了第二行日字的这种小，然后又增加了与下边两个字的对比关系。楼和台两个相对大的字和长形成了一种对比。道字比较浓重，然后从重到轻这种书写。如果我们第四行还用枯笔，它就和右边形成了一种两边轻中间重这种关系，就不协调了，所以我们就延续了道字这种重的墨色，写了池塘两个字，和倒影形成了一个比较重的框面，在整个作品当中这一块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烈的重的关系。

联动微风起这五个字都是枯笔书写，整体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虚的部分，所以后边最后一句话又蘸墨形成一个重墨，把整个作品压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使整个作品轻重就相对比较平衡，不至于头重脚轻。

大家好，我是贾田雪，今天根据唐代高骈诗意创作一幅墨谷花鸟画作品《夏日长》。画面中睡莲静静盛放，莲叶错落有致，尽显庭院夏日静谧悠然之景，借睡莲温婉轻柔之态，表达出诗中清凉夏意以及对从容平和恬淡自在生活的向往。这幅作品呢，表现一个水面的一个场景，所以选取的是睡莲花为主。那么这个睡莲呢，我们还是从前到后的一个顺序去画它的一个花瓣。睡莲花呢，在自然界当中，花瓣排列是非常的均匀和规律的，所以说在我们的绘画过程当中，需要稍微的打破它，才能显得比较的自然生动。大多数的这个花卉在盛开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花芯儿和更外围的一些花瓣的颜色的变化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如果说发现了这种颜色的区别，那我们一定要在画面当中体现出来。

这片更橘色的花瓣呢，其实已经是花心后面的那一层花瓣了。我们这个位置呢，不需要去把花心让出来，我们就直接去画就行了。那最后画花心的时候，画那些花蕊的时候呢，直接压在上面去勾勒就可以。

这里呢我不需要太多的白粉，所以呢我就把白粉进行一个稀释，让它变浅淡之后再画上来。那这样的话白粉比较少的地方呢，它的颜色的亮度也会降低。

重色，去把花瓣的缝隙填上。睡莲有很多不同的品种，有比较尖的花瓣，也有比较圆的花瓣。那这个呢，要具体的根据你花的对象进行区分。现在我花的这种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的尖细的花瓣，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尖细的特征给它把握住。

然后在花后面呢衬一片比较大的叶子，这样的话它的花瓣的形态就能被这个叶子衬托得更加鲜明一些。我们在画的时候还是要把握这个叶子整体的一个形状，要清楚哪里是被花遮挡的，那没有被遮挡的地方它还是要在树

在画这个叶子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虚实的关系的。那比如说一开始画的这些右上和左下的这些呢，它都比较实，也就是它的轮廓都很清晰。那么现在后面加的这些叶片呢，它的轮廓都是有比较松散的地方的。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是为了增加这种用笔的生动性，一个呢是让它有一种叶片在水面上浮动的一个效果。

为了增加水面的生趣，包括这种池塘水的清澈的感觉，包括这种水的流动，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稍加点缀一些水草在里面，那这个也是需要虚虚实实的把它点出来，并且呢也是有一个大致的走向，比如说它也是从右下往左上这样去生长。

这幅作品描绘了自然界当中睡莲荷塘的一隅，虽然画幅小，但是呢以小见大，可以看到睡莲池的这种清凉的场景，也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丝凉意。那么在绘画的布局安排上面呢，也是松弛有度，有疏有密，包括色彩的变化，冷暖色调相得益彰，可以说充分地展示出了夏日荷塘睡莲塘的这种清澈和澄净。

0: 竞走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战胜孤独，习惯自己一个人，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脚印的去走。
1: Chen Ding 1344 from China coming into the finish, and we have a new Olympic record there.
2: 陈定呢也成为了继刘翔之后中国第二位夺得奥运会男子田径冠军的选手。
0: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在任何时间都要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这条赛道428次爬坡，零观众，而在伦敦的终点线前，数以万计的观众注视着他张开双臂。由于伤病曾被省队退回，他又如何用孤独丈量出20公里的竞技王座？他的故事里藏着三个谜题：凭借什么完成逆袭？为何能够不惧低谷？当勋章褪色时，什么才是真正的金牌？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谜底。

0: 你21年了，嗯，几岁开始进入到竞走这个项目？
1: 其实竞走我大概就10岁9岁这样子接触竞走。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叔叔告诉我竞走是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竞走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磨砺人的一个项目，因为距离长，又要走得漂亮，然后还要走得快。为什么说是竞走很孤独呢？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偏远的地方训练，而且呢受关注度比较低。其实竞走运动员都，我觉得一个个这个都被磨得都性格都很好。我一开始其实接触竞走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人走路跟小鸭子似的，就摆来摆去的。对，其实一开始练竞走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害羞。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会有公路上的训练，那我们去越野走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在边上拿着手机拍，我当时就说就在边上笑，哈哈哈笑，就啊觉得好不好意思，脸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接触竞走的。就是真的是山里面的孩子，我是农村人，那走从农村到城市其实1000公里，但是那1000公里好像走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从宝山的龙陵县镇安的一个小镇坐车到昆明的，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要20多个小时30个小时的时间。那终于坐了好长时间的车，我一哭了一道，上车之后就开始哭，就觉得害怕不敢，因为第一次出门，我从来都没有出过市里边。下了车之后啊，看到叔叔了，一下子激动的直接扎那个叔叔的怀里去了，害怕，真的特别怕。那到了昆明之后，我其实还算比较有天赋的，我学竞走就用了3天时间，我就会走了，就从看到会走3天。
0: 别人是多长时间？
1: 别人的话，我觉得最少得2个月吧。
0: 你3天？
1: 对，我3天，然后大概是2个月之后，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训练了。就是说，教练安排什么训练计划，我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训练、正常走。到了练了1年多，我就进省队了。
0: 如果照着这个进度非常顺利的下去的话，那是会
1: 很顺利，很顺利。就是其实从省体校开始再到云南省专业队，我其实就用了2年时间。那进去之后其实一开始很好，那毕竟就是年龄也比较小，训练量比较大，然后再后来就是突发的受伤。
0: 那时候多大？受伤的时候多大？
1: 那会儿13岁，那会儿就很严重，然后一个姿势睡到天亮，腰伤。那我们在运动队呢还会提那个暖壶，就是一个水壶，里面装的热水，就提那个水壶都提不起来，就是使不上劲。比如说我是左边腰痛，我左边就提不了，我只能用右边提。就是那个队医给的建议就是不能再练了，再练的话就要会残疾啊，或者说这种，反正就下了最后通牒了。当时天都塌了，卡。
0: 那当然塌了。
1: 对，在省队待了1年多，2004

0: 2004年的时候，2004年的年初4月份来接的我，回了老家。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然后呢就还想练。那会儿呢我就想着，要不要再去试试？其实那会儿说实话，我自己心里面我也没底，就是这样能不能行？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还回到了最早去昆明的那个体校，省体校继续接着训练，就我叔叔的这个队伍里面练了1个月的时间，就代表我们云南省中学生去参加的那个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当时是在河南的郑州。比完这个比赛，我们就问了一下云南这边的这个教练，说现在我又可以正常训练了，还要不要我？他们就说那就不要了。
1: 为什么叫不要了？
0: 他们协商过，就觉得我的伤病可能他们不再敢去尝试嘛。
1: 然后你就去北京了？
0: 对，我就上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上大学了。其实我们从昆明过去，我都没有带任何行李，包括所有的这些床单、被套、被褥，都是去我们这个张老师家，去他孩子的床上一个一个抽出来的。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本身我是来自云南的小城市嘛，我觉得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朴实、特别感恩的人，然后去了，到了北京，到了首都了，哎，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能这样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后来退学之后，我也没好意思跟张老师打招呼，我就说那个张老师，我可能还要回去训练，然后但是我就在那之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1: 其实不是不想联系，
0: 是对，就是觉得很愧对他那种。很多年之后，我心结才打开了。我有一次我见我们老师，我就说，张老师那个前些年特别不懂事，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您表达，心里面就觉得挺对不起您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想过，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是中国农大给我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后来呢，我。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我还想练，所以说我才选择退学的。张老师就说没事，怎么怎么的，就是希望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多好呀，怎么？那是我拿了奥运冠军之后，这个心结才打开的。
1: 去深圳坐火车去的啊，那一路多长？10几个小时？
0: 好像我记得是18个小时。我其实我下火车看到深圳的第一面，我就在想。我这次千万不能掉链子了，我一定要在深圳扎根，一定要留下来，我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然后当时我的右腿有一点点弯，比赛的时候就会容易挨罚，那花了3个月时间来改这个弯的腿，就压直了。那过了4、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教练就应该看出我有潜力了。
1: 那个时候已经是孙立安教练了。
0: 对，那时候已经孙立安教练了。然后就开始训练计划的重心就靠到我这边来了，一切就好像多半就以我为主了。
1: 你怎么感觉到的？
0: 一开始从不怎么管你，偶尔说说你，然后再每天过了两三个月会给你问你状态怎么样，这几天什么情况啊，技术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好像关心更多了。
1: 其实你心里是很清楚的。
0: 对，很清楚的。我要好好练，我就开始，其实那会儿就很明朗了，对我来讲在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成功的种子了。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点的去精益求精，去改进自己。到了2008年的3月份，也在河南的郑州，我比的第一场全国成年比赛，那这个时候就啪一炮就响了。
1: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为4年以后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在打基础做准备。
0: 对，而且我在12年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庆祝的动作都是在2008年种下的种子，到最后的就各种庆祝举国旗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我当时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有这样的机会，
1: 我也这样。
2: 比赛开始后，日本和爱尔兰选手处于领先位置，而中国选手陈定、王震和蔡泽林则在大集团内并没有着急领先。赛程过半后，一度领跑的日本和法国选手都已被身后的大集团超越，而陈定和王震已经进入到领先的集团内。
0: 当时我的教练没法跟我进奥运村，但是他在我相机包里留了一张纸条。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说，陈定，你去相机包的什么哪个隔层犄角旮旯的地方，里面有一张纸，你拿出来，我在下面写了几条，然后每一条它都是相当于是把整个比赛都演练了一遍，前8公里、前10公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手会怎样去在前面去走变速，然后拖

0: 掉你们怎么怎么地的。十公里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裁判，注意自己的技术卡的情况。俄罗斯的这个卡纳金是不是他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加速，那别人加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就讲了很细节的东西。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可能就是这些老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一种，对我的一个了解，还有对对手的一个了解。真的那天他所讲的那六条，跟我在比赛场上遇到的所有的，包括我身体的一个状态反应，全部都一样。
2: 随后陈定和俄国选手博尔钦先后领走。比赛进行到1小时05分时，俄国选手卡纳金领到第三张红牌被罚下，领先集团只剩下四位选手。比赛进行到1小时08分时，陈定再度加速，博尔钦仍紧紧跟随着。领先的陈定越走越快，他与身后的三位竞争对手拉开了较远的距离。
0: 我们20公里就还有最后三圈，当时也是2公里1圈，我就走得特别快，连着三圈，第一圈7分30秒，第二圈7分24，第三圈7分20秒，然后基本上这种速度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2: 最终他以1小时18分46秒率先撞线拿到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0: 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我就是我想拿块牌。其实还有很多小故事的，我出门就摔倒了，枪响啪，我哒哒哒走就被巴西的一个队员直接就这样一下一肘子，我就趴地上了。
1: 他故意的吗？
0: 其实不是故意的，
1: 就是人家的正常摆臂动作。
0: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点窄嘛，300米我就给我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右膝关节就，伦敦的赛道它是有小石子的啊，就刚好怼到那个小石子上，就把我的膝关节下面的脂肪垫削掉一块，就膝关节下面就开始流血，然后就还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还要浇水，水一淋下来，哇，那杀的我疼都不行。当时其实摔倒之后，整个人脑袋都懵的。我估计，我摔倒到爬起来那个时间，苏炳添他们起跑都没我快，真的，就特别快。我砰一下我就起来了，但是起来之后脑袋一片空白，我说完了，10年，我坚持了10年就要完了。但是走之后好像麻了，没感觉了。我走完下来之后一直也没感觉疼。到了回到房间，我整个人都不行了，起都起不来，腿疼的，就没想过哇，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拿到冠军。那当然那天也是我的生日嘛，我们查完，因为拿就是这种比赛，一般前3、前4或者前8都要查兴奋剂。到查完回到房间，生日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餐厅也没饭了，我就吃一碗自己带的那种泡面，一边吃一边在那个电视上看回放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1: 就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0: 对，其实当时好多记者就问，就很诧异，为什么我在赛场上没有感觉啊？就觉得整个人都是灿烂的啊，开心的，笑呵呵的。回到房间，我自己后知后觉，真的是后知后觉，因为看着电视的回放，然后我在赛场上各种镜头、击掌什么的，就觉得哇，这10年好像。是一转眼，好像觉得今天挺轻松就拿到冠军了，但是这背后这付出太多太多了。
1: 这是你最难忘的生日，没有之一。
0: 对，没有之一。然后虽然吃了一碗泡面啊，但是就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然后就看着那个回放的时候，就眼泪就不停的就哗哗哗就一直在哭，哭了2、3个小时。
1: 这是对你个人的意义啊。这块金牌对中国的田径来说当时是什么？是我们男子田径的
0: 第二块，
1: 男子田径的第二块，
0: 竞走项目的第一块，男子第一块。
1: 所以这也同样是一个里程碑的金牌。
0: 对，而且呢就是也破了这个奥运会的赛会记录。那目前为止这个我们男子20公里竞走的这个奥运会记录还是我的。
1: 13年了。
0: 对，
1: 还是你。
0: 还是我。奥运会之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就是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学习也好，或者是历练也好，其实就是有上就会有下嘛。

憾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因为其实2016年说实话对我来讲，哎呀，就是好像是很痛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会儿呢

0: 赛前两个月受伤了，就我练的一直都很好，练的甚至比一二年那会儿还要好。然后呢，但是赛前的两个月我几乎就没练，脚的这个位置受伤，胫骨的下段受伤，受伤之后两条腿都开始疼。当时两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法下地，我只能在那个自行车，就是动感单车里面上面保持一个心肺，那其实都几乎都没走。那正常走的训练呢，就是要打的麻药上去走，而且那会儿买不到那种长效麻药，我就打一个短效麻药。短效麻药顶多30分钟的时间没感觉，30分钟之后就不行。那我们竞走训练最少都是一个半小时，另一半都是龇牙咧嘴完成下来的，这下来就是直接就走不了路，直接是被队医背回房间的。
1: 当时比赛完了之后，你是向观众席鞠躬了的？
0: 其实我真正鞠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从12年到16年4年的时间，陪着我的不光是教练，不光是家人，还有很多那些真的那些，哎，那会儿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也会觉得很多人在关注我。在我去里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如果陈定能卫冕的话，就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觉得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关，
1: 所以你其实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
1: 就是，
0: 很复杂。
1: 就是之前其实大致预料到结果不会太好，
0: 对。
1: 但是现在靴子落地了，它就是这个结果。
0: 对，然后呢，就是觉得为什么要鞠躬？我觉得这个鞠躬的这个行动呢，是一个是给那些支持我的人，二一个是给自己。因为真的是和自己和解了。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我真的是只能这样。当时都不知道，当时我在赛场上走到第39名，就是以第39名完赛。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但是那我是谁啊？我是上一届的冠军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然后鞠躬灰溜溜的就回房间就走了。练体育就是这样，你付出多少他就给你回多少回报，你没有付出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系统的训练，你绝对到了赛场上你绝对不行。
1: 问题是其实你付出的很多很多，但是机缘就是这个机缘。
0: 但是我受伤了，我无奈的只能这样，真的太无奈了。
2: 全运会退役后，陈定转变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运动员，陈定曾用脚步丈量赛道，而如今作为一名普通的裁判，他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判罚区，两种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退役之后，我就去了咱们中国的田径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就工作了，
1: 当裁判。
0: 还有这个训练，这个国家队的竞走队领队，反正就是好多身份了。然后就真正从一个运动员转换成了一个服务人员，就是为运动队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那这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了运动队。当运动员的时候啊，原来是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后面为我们去服务了。其实就是方式方法还有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1: 赛道还是那条赛道，
0: 对，
1: 但你的视角已经
0: 不一样了。对，那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这个时候我又会觉得啊，其实运动员也挺幸福的，就完全就是很纠结的一种状态。
1: 你变成那个背后的要负责任的要操心的人了。
0: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认同还挺好的，就是也挺心暖的一件事。
1: 是2018年复出了对吗？
0: 对，2018年的10月份。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2016年的失利，
1: 有遗憾。
0: 后来奥运会不是延期了吗？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对我来说，哇，当时我就在想，太开心了，因为我终于还有时间再去准备。但是呢，说实话，到后来，我们真正奥运会选拔的时候，我晕过去了，我拼得晕过去了，
1: 就真的眼前一黑，没感觉。
0: 眼前一黑，我就倒过去了，摔，这样很倒的，摔的屁股全部都疼得不行，当时晕了40几秒。奥运会是前3名去，我拿第5，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很正常，我觉得没有常胜将军，就是看你怎么对待了。还有人说呢，还有人说昙花一现，那也没办法呀。
1: 你回应他们了吗？
0: 没有，我觉得我没必要去回应，因为我自己真的尽力了。我是从2022年的1月7号开始当教练的，跟队员接触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原来这些经历什么的，为了奥运会有多拼，谁说你什么，或者谁觉得你昙花一现，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

0: 就是想再次上奥运会，我真的是去拼过了。对，那结果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不后悔。
1: 嗯，哎，如果我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当运动员更难，还是当裁判员、管理人员更难？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更好的运动员，还是一个更好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0: 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转换，我这几年经历的特别多。嗯，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是做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状态。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因为这个梦想和实际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定要让我做选择的话，我想我以现在的一种状态呢，我想我是一个服务人员，我想做更多的东西，我想为这个项目、为田径事业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看到更多的效果。因为如果是我是运动员，我只能通过我自己。那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我可以集合很多力量去为这个项目多做一些事。
1: 你是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事情，
0: 对，
1: 但其实同样都是在为这项运动。
0: 对，我虽然离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项目。嗯，我觉得我还在用不一样的身份再去参与中，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对他们、为他们服务当中。那其实当教练员也很辛苦，其实跟教练和运动员的生活起居、办事、做事、工作的时间就是一样的，要去训练，完了晚上还要加练、按摩、治疗。那其实对我来讲，那教练员也一样，顾不了家，老人照顾不了，孩子顾不了，什么都是跟运动员在一起。我把我更多的精力给了队员了，然后好像生活里面就是队员，没有别的。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呢，教练员在和教练员不在，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嗯，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脱岗。
1: 他们要起得早，你要起得比他更早才能。
0: 对，我还要去敲他们房间门，吃早餐了，下来吧，怎么样？其实就是比喻得很贴切。我说我就是你们的保姆。对。
1: 他们怎么称呼你？
0: 他们叫我师傅，因为我是广东教练，我们广东的教练基本上都叫师傅啊。我因为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一种传统。嗯。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我教练就是孙立安孙教练，他已经超过了这种师徒间的一种感情了，他好像更像一个就像父亲一样，就是教会你人生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跟我师父学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跟着我也可以就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发光点，然后也是让他们自己有所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吧。我这个队呢，大概成立了3年多的时间，也小有成就，全国冠军也拿了几个了。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人家说10年磨一剑嘛，我还没到10年呢，咱们就8年先磨一剑全运会冠军。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肯定，那也是对可能这个执教生涯里面的第一笔辉煌。当然呢，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心境的成熟，包括这个成绩的提高，还有这种人生阅历的眼界的打开，或者是用眼睛去看东西，用心去感受世界一样的一种方式，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所以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些金牌里我拿过一块，我的学生拿过一块或者几块。
0: 那我就想在小小的花园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生会，会是从容。竞技体育的背后，不仅是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人格心态的锤炼。陈静身上有三张名片，作为一名运动员，教会我们摔跤要摔得笔直；作为一名裁判，告诉我们规则是自由的护栏；而作为一名教练，他证明了成功可以复制，但人生必须创造自己的版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跑道上顺光而行，逆光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正如他的赛道哲学，低头走路，抬头看路，回头铺路，既要做自己的光，也要照亮同行者。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朱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朱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

0: 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2: 我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我来了。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大家好。
2: 我叫严少卿，我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6，我来找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3: 自从孩子丢失后，原本幸福的一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失去了理智的妈妈，因为是公公将孩子丢了，所以她现在无法与公公正常相处。他们将如何渡过难关？孩子又是怎样被公公弄丢的呢？
0: 丢的时候多大？
2: 丢的时候四岁了。
0: 4岁哈啊，上幼儿园呢还。
2: 对。
0: 这里头拿着孩子的书包什么的吧？
2: 对。
0: 衣服。
2: 这是他上学时的一个小书包。哦。这是他上学穿的校服。哦。这是我临近快过年，差9天过年，我给他买的一套新衣服。
0: 还没穿是吧？
2: 对，他还来不及穿。
0: 先不着急哭，我觉得我们是能帮你找到的。你说你公公把他丢的，当时是怎么了？带他出去玩啊？
2: 因为孩子上学了，我就去上班，刚好孩子放寒假，然后他经常是在电脑前看动画片，看了好几天了。我临去上班的时候，我是交代公公说，孩子天天看电脑，眼睛会看坏，你有空带出去转转，看看绿色的植物。那天刚好公公是准备跟婆婆带着孩子去镇上理发的，但是婆婆胃不舒服就没去成，公公就带着孩子去我们当地山上的一个寺庙玩。平时孩子的话也比较喜欢上去玩，刚好寺庙那边又建了一个排名法，公公看孩子在那窜来窜去，怕砸到或者磕到了，就带着孩子离寺庙有500米处的茶园那边去喝茶。11:06的时候，妹妹和哥哥都还在门口串着玩，抢着零食吃。11:10的时候，妹妹就慌慌张张地回来了。爷爷问妹妹，妹妹都不应。平时的话，妹妹比较爱撒娇。爷爷看不对劲，就出去叫了凯凯，凯凯就没应声。
0: 就从这就丢了。挺奇怪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吧？有吗？
2: 因为临近过年，大家工人都放假回去了，公公就抱着妹妹大声喊凯凯，找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他没找到，就打电话通知我老公他们，然后他们就上山找我。公公给我打电话，我在工厂上班还没下班，没太在意，就叫他说你再找一下，看是不是在哪里磕着了碰着了，晕过去不硬了。然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去了，看他们都没找着，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找，找了差不多下午3点多，我自己还没找到，我自己就忍不住了，给我自己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孩子不见了，都找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找到。然后我父母他们

0: 一起过来找，找到晚上都没找着。
1: 你们报警了吗？
0: 报警了。晚上，朱奶奶带她回去，或许是妹妹回家了比较熟悉。朱奶奶问妹妹说：“哥哥凯凯呢？”妹妹说：“哥哥凯凯被陌生人这样子抱走，看那肩膀上往那山上走了。”
1: 哦，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这算是爷爷把孩子带出去的，他把孩子弄丢了，你怪他吗？
0: 怪他。
1: 怪他。那他自身都很大压力了，你怪他有什么用？
0: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呀。
1: 也控制不了哈。
0: 毕竟是他把我儿子丢了，我一回家我只要看见爷爷我们俩就会吵架，我和爷爷吵完了爷爷就会找奶奶吵，吵得家里鸡犬不宁，有时候爷爷跟奶奶还会打架，把门啊灯啊全部都给你砸了。
1: 这真是丢了一个孩子全家。
0: 平时天气都很好，凯凯丢的那天晚上很冷很冷，我穿了很多衣服都保不暖，都是手都是冰的。从凯凯丢了以后，爷爷我连我的女儿我都不让他爷爷碰，有时候连凯凯的玩具我都不让爷爷碰，因为我怕他把我的女儿又丢了。
1: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哈。凯凯在家的时候和爷爷关系好吗？
0: 很好。
1: 他很好。
0: 因为我公公是长房，然后我们又是长孙，所以凯凯是家里最大的，算曾孙嘛，大家都宠着他，有时候我们都会叫他说是小皇帝。然后爷爷就是经常写，只要是他想要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买，我不让他吃的那种垃圾食品爷爷也会偷着给孩子买。
1: 很爱孩子哈。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0: 爷爷出去找过，经常心花揣着名片然后去山上。平时的话他只会走那几条大道，对山根本就不怎么熟。凯凯丢了以后，山上的每条路每条道每个洞每个桥他基本上都钻过都走过，有时候身上都被那小刺刮伤了。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孩子丢了。
1: 这个心里结解不开哈。其实他还是心疼爷爷了解爷爷的，那他自己亲孙子嘛，他怎么能想丢呢？是吧？从来没理解过他吗？
0: 到最后爷爷经常心会躲在角落自己一个人慢慢哭，想想他自己以前是做生意的时候很意气风华，现在感觉像瞬间老了十岁，白头发都有了。
2: 我对不起他，就是把他带上山顶去丢掉。
0: 看着很不舍，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我逃避了。
1: 怎么个逃避法？
0: 我在市区找了份工作，其实是可以每天回家的，因为我是下午2点钟才开始上班的。但是我在家里老是跟他吵，又闹得鸡犬不宁，所以我都不敢回家。家里有凯凯的东西好多，一回去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回家。有时候是女儿跟我视频了，她会问妈妈你今天下班了吗，你要回来了吗。看着女儿这样子说，感觉很对不起女儿，所以我有时候一个

0: 每逢过节过年，我都是把我女儿接到城里，我自己带她出去逛逛，等第二天我再把她送回来。
1: 因为实际上呢，他这是犯罪分子啊故意实施的拐卖的行为，这个孩子的爷爷呢可能也有点过错啊，他没有认真的来看护这个孩子，但总的来讲是因为犯罪分子造成的，所以啊这个没有必要一直在责怪这个孩子的爷爷，还是得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要成立专案组，对，像视频啊，还有采取一些侦查的手段，这个争取尽快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0: 在我寻亲的路上，我又遇到了一个给我打击挺大的，他是一个早家的，比我大，今年29岁了。他6、7岁的时候就送养到莆田，他养父母基本上是不管他。那时候他回来给我打电话，说妹妹我没户口，找不到工作，你有空陪我一起去找工作。刚好那天我在上班，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他说好，好的话他第二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不通，在公园的时候他割腕自杀了。幸好是晨跑的老奶奶早上发现了，给他打了120和报警，然后警察给他养父母打电话，他养父母说我不管他，最后没办法，他清醒了，跟警察说你给许妈妈打电话，让她过来一下。我赶着去医院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不是都答应你好好的，明天陪你去找工作呢？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割腕，连大动脉都割断了，还是不肯手术？我求着他，我骂着他，我说你为什么嘛？人家好狗都要赖活，你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他说或许是我真的做错了，错的太多了，才会连爷父母都不理他。最后可能是实在不行，他养父母5点多才赶过来，我在那待了2个小时，我就待不下去，我害怕我凯凯像他那样子，那我该怎么办？我凯凯在家里一直是很乖很乖的孩子，一直是很听话的，他刚去上学的时候回来第二天就会跟妹妹说，妹妹你好好吃饭，快点长大了，哥哥带你去上学。可是妹妹现在都上学了，你在哪？

0: 够苦的哈。今天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1: 我老公跟我一起来的。
0: 老公一起来的哈。来，我们请老公上来。来，凯凯丢了之后，他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吧？他在哪上班现在？
1: 他也在市区上班。哦。但他住他的单位，我住我自己的单位。
0: 嗯，来坐到这儿来。
2: 老师你好。
0: 你好，来坐下。凯凯丢了，你心里很难受吧？尤其是你父亲带出去的，怪你父亲吗？不怪。
2: 这个不。嗯，
0: 孩子丢了之后，家里闹成这样，你心里很难受吧？
2: 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无能。

0: 为例的样子。
1: 毕竟小孩丢了嘛，连个心情基本上都不会很好。其实我在家里作用也不是会很大的，我基本上待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哭。找不到凯凯，再赚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一定会顶住的这个家，会等着凯凯回去的。

0: 春卫像这种儿子真的是里外难哈。
1: 对，因为他的里外难是在于，第一，他们非常年轻，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即使出现在这样一个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因为说起来好像公公也是以前也是做过生意的，家里面突然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孩子的妈妈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怒火就发泄到了公公身上。然后呢，这个儿子里外为难，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但凡是家里任何一个人把孩子丢了，都会处在公公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会把他埋怨，因为埋怨丢孩子的那个人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把孩子找回来，怎么样的一家人携起手来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好多人很难做，因为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大家会觉得我控不治不了，我必须要把我对于人贩子的那个愤怒，把对于坏人的愤怒发泄出来，我们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其实每个丢孩子的家长终身都有一种负罪感，如果孩子不回家，他就永远都无法解脱。
2: 我想给这个妹妹啊说两点吧。第一点，因为你的孩子丢的时间很短，是吧？所以应该寻找到的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这点你要放心。第二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对你公公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使家庭啊特别的蒙上了一层这种阴影。你比如说，其实你心很善良的，你把你公公的很多好处都记在心里，我们都听见了。那么其实你对你公公的所有的这些理解也好，就差这一步，你把这个活该给忘掉，那么你就真正的理解了你的公公了。你能不能听这个老大哥一句话呀，对你的公公要宽容一点好吗？能不能啊？
3: 我尽量吧，因为我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脾气。
0: 能理解他，
3: 因为小珍的事，我给我凯凯和凯凯的养父母写了一封信，他丢了有两年了，差不多也应该是到养家了。凯凯，这是妈妈给你第一次写信，妈妈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字，妈妈就念给你听吧。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只求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凯凯，如果你被人拐卖到了别人家，妈妈希望你能别害怕，别逃跑，别惹养父母生气，你要乖乖地待在养父母家，等爸爸妈妈去找你。凯凯，妈妈想你，可妈妈不愿意在找到你之前出什么意外。凯凯，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我想对凯凯的养父母说，我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像他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可以严格地要求他，但绝不能放任他变成没用的人。

0: 孩子，一我们相信凯凯会找到的，哈，放下心来。好，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看一下，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爸爸妈妈一起。来，苏东。
1: 严少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的荣民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寻人请求，我们也是立即受理，然后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你跟我们说了哈，当时是在2015年的2月9号，是孩子的爷爷在福建省莆田市华亭镇的龟山把孩子不慎丢失的。那孩子丢失的时候呢，年纪太小了，而且呢现在无法判断孩子究竟身处何处，所以呢我们只能也是把寻找的范围放在全国，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寻找。但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所以寻找的难度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包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在全媒体公益的平台上进行这种线索和寻人启事的发布，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您带来想要的结果。
0: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二十秒。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进展。但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们夫妻俩呢在寻子的过程中这两年啊经历了不少。当然刚才你也讲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你们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今天听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寻人，你来这儿求助，他也一定要赶过来，是要给你一定的安慰，也要感谢你，而且要给你们一些力量，一起走下去。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1: 我不知道。
0: 我们一起打开门看看他好不好。

0: 坚强一点。
1: 我真看看，
0: 至少我们努力了都有希望，对不对？相对来说，我一个被拐的孩子，
2: 这就是刚才啊，小严说的割腕自杀的那个小伙子。哦，
0: 相当
2: 来，我们回去
3: 来，听到这儿来。
2: 其实小曾呢，在寻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的失望，甚至走上了一些绝路。但是不得不说，小严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力量，所以今天他说。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他，继续帮助他们夫妻。
3: 小严和他们一块儿继续寻找凯凯。姑娘，你相信，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会尽快的把凯凯给你找回来，好吗？别再那么忧伤，想到家里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还要进行下去。我们在这边努力，你也要努力，听见没有？
4: 这个小伙子你要记住啊，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一定在找你，所以你不应该采取这种轻生的这种行为。你可以把相关信息啊到时候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5: 寻找这个孩子，提供线索，并能够有效找到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提供20000块钱的奖励，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帮助你们找到孩子。也希望你们的家庭能够和谐幸福。
1: 谢谢。
3: 好，来，
2: 聂老师，
3: 三个，
2: 多说两句。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想多帮助他们家一些。虽然说暂时没有帮你们找到孩子，但是毕竟这两年在家里的这些争吵，对公公的不理解。责怪现在都没有放下，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先请你原谅一下。我们在瞒着你的情况下呢，把你的公公请来了北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也是个契机，你能不能拉着你老公的手，一起去把公公迎接出来？
6: 对不起你们。
3: 好。舒东，请他们回家吧，走向他们的希望之门。
7: 继续努力寻找，直到找到他为止。也祈求社会各界好心人能给予提供线索。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2-2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

0: 方法，找对人。
1: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1: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啊。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嗯。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啊、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6: 哎呀，你停不下。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这个戏路窄好多。
1: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6: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6: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1: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了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

0: 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腻乎乎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3: 宽的，这不倒翁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对，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1: 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的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0: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

0: 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可以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4: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就是收肚子，
1: 收肚子
5: 哦，有收腹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6: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凸非常明显，胃凸、腹凸和腰凸。
3: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7: 那种？
4: 对，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8: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8: 有
3: 下来过吗？
8: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9: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9: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4: 行。
9: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性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9: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9: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9: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9: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是重要了，对不对？
9: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
6: 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

0: 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1: 哦，那
2: 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1: 肯定啊，
4: 这个就是，
2: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1: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2: 的。
5: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5: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5: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6: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7: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脚？
2: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大家先尝尝，
5: 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7: 哈。
1: 是吗？
0: 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1: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7: 有豆蔻，有豆蔻。
5: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
5: 我
0: 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7: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全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0: 打
1: 游戏
5: 助攻的，它就是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7: 要
0: 啊，
7: 好，
5: 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8: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不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

0: 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1: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
0: 你好。
1: 李斌老师好。
0: 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啊，妹妹？
2: 她叫吴美玉，目前在广东东莞经营一家首饰小店。30几岁的她怀有第二个宝宝已经5个多月了，这原本是家里的一件喜事，可是美玉却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因为在她心里埋藏了一个将近30年的秘密，让她始终无法释怀。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想找我的爸爸。
0: 找你的亲爸爸？
1: 对，我想是不是他把我卖掉的。
0: 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1: 我对父母是没有印象的。
0: 你为什么断定他卖了你？
1: 那时候4、5岁，我经过了一个医院门口吧，然后我就跟了两个男人上了火车，然后其中这个男的我不陌生，他对我也挺好的，一路上我哭啊，他就哄着我，又会给我买盒饭吃，又会哄着我睡觉。
0: 你是猜测这个人可能是你爸爸？
1: 对。当时嘛，我跟着这个男的吧，一起坐上了火车，应该停，就说也坐了蛮久了，我也不知道大概多久，我就睡着了。结果呢，就来到了另外这个男的家，也就是说，这个男的也是福建的，然后在他家里，就住了一晚。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我挺熟悉的吧，不陌生嘛。他哄着我睡着了，结果睡着了第二天，体验上就不见了。我记得当时就到处找他，我就穿着一双小花布鞋，我就到处找，我每间房间都找，后面跑到院子到处找，然后找不到他，我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因为他们那边的人说我都听不懂。就这样，我在他家，就是这个男的家吧，待了有一天吧，这个男第二天就把我买。就把我抱到这个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0: 不能太哭了，肚子里的孩子。
1: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让我再也回不去了。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1: 就4、5岁。慢慢的我开始听得懂他们当地话了，很多人都说我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不要的孩子，是个野孩子，你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玩，这是打我骂我，我都不敢还手，因为我想我没有资格跟他们还手，甚至连我的堂妹她也这样对我，也骂我，就说你这个野孩子，你是抱来的，她说你把糖吐给我，你没有资格吃。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把她推倒，那天是个下雨天，然后他身上就全部长满了泥巴，我就很害怕，当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就环靠嘛，然后我好怕，因为他是我奶奶比较疼的孩子，我好怕被他们骂。当时我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就躲到自己家里一个就是床底下嘛，我们那种床是长方形的，然后下面有隔的就是差不多那么高吧，上面还有个板，然后它是那种蚊帐是不透的吧，就是发蚊帐不透进去的，然后我就躲在那床底下，我迟迟不敢出来。当时

0: 很黑的，然后下面也有蜘蛛网啊，那些都沾满了我身上。尽管我那时候特别委屈，我也不敢哭出来，我只能偷偷的哭。我很想回家，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他不要我了，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吗？我当时就觉得，既然亲生父母不要我了，我与其在这里生气，我还不如争口气。
1: 差不多四五六个小时吧，我记得躲到天黑。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再这样子躲下去了，我就鼓励自己，你必须得勇敢一点，你必须得去面对这一切，你不要再躲了。慢慢的就走了出来，我想了，我一定要争气，我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不能老是这样子。我在那里上了差不多4年学吧，我就去天津了吧，去跟我二哥一起做生意。我记得有一次吧，家里就是寄来的那些年底了嘛，要寄来很多东西。我当时个子也不高，他就让我把那个一大麻袋的东西提回去。那个麻袋很重，然后那个麻袋不是以前的那种好，比较厚比较粗的，大冬天的又很冷，我又没有戴上手套。刚开始我扛不动，我只能这样扛，扛到后面的时候我手都有点麻了，甚至都发红，我就放下来，可能就边拖边扛，边拖边扛，就这样子扛回去了。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我那么努力的扛着回去，我二哥竟然还骂我。那时候我特别难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时候都很想走，但是我又想到我有可能是被爸爸卖掉了，我就不敢迈出那一步。
0: 我当时就这样想，万一我是真的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那我不是被他笑话吗？我也不想看让他看到我这样狼狈的样，那我不是会多没面子啊。我当时我就鼓励自己，我不能被生活打倒，我不能再这样子狼狈下去，一无是处的感觉，我就决定离开天津。我也必须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2: 美玉很想去找亲生父母，但是想到自己可能真的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他又停止了脚步。他内心既矛盾又害怕，他觉得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目前的生活。
3: 那时候你多大？
1: 差不多19岁还是18岁吧。有一次我就鼓励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去市里，我就很认真的去选择工作，其中有一家就是鞋店吧。
0: 虽然说在那里上班挺辛苦的吧，每天早上要从8点上到晚上11点，每个月老板娘都给我涨工资，我一个月是600块钱。我在那里做了有差不多3年吧，那3年对我来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自信最自豪的那几年，而且过得我感觉最潇洒的。我终于可以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到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2: 3年的时间里，美玉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了稳定的工作，也组建了家庭。此刻的她觉得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且也自信了。她相信即使有一天见到亲生父母，也不会被他们笑话。
3: 那从什么时候又开始重新燃起希望，一定要找？
1: 2017年吧，我跟我老公一起找到了之前跟我一起那个男人家嘛，就我当时在路上我还抱着希望的哈。
3: 他说你是哪儿来的？
1: 刚到那里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被抱来的，我是不是我爸爸卖的，我说那个是以前那个跟你一起是不是我爸爸。但是他说来一句不是的时候，我很开心，你知道吗？我当时想，我终于不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但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他又说，听说你是被爸爸赌博底价给输了卖掉的。但是我一下子心里又崩溃了，我本来抱着希望就觉得

0: 可能我不是我，我从小一直想着那样吧。那个时候真的，我一下就感觉我又被打败了一下，感觉。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不找了。
1: 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原来我就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他否定了我，我不能否定自己，我必须更加努力的生活。尤其是我现在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了，我必须好好经营，我不能让他也瞧不起我的家人。
0: 就想了我好好经营这个家庭吧。我后面就去了南京，就跟我老公一起去食堂里面包了一个小窗口，做一些食品啊早点之类的。刚开始什么都得靠自己嘛，因为我们住的是杂货的，就是学杂货椅啊那些的。我用了6张桌子拼的一个床，一家人睡觉。那个时候我家具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吧，下雨发洪水，特别大，水差不多淹了有10公分吧。那里面的东西啊，什么都飘了，鞋子啊，飘的就是拖鞋那些啊，全部都飘上面，然后灰尘污垢好多好多。那个我觉得都没什么啊，我一个人就去扫水啊，抽水啊，那个都没什么。唯一的就是我儿子。大冬天的，他光着脚踩到水里，哭得妈妈，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了我没本事让我孩子也跟着我辛苦，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无助。但是我又跟我自己说，我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孩子，我不能，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的，我必须得强大起来，这个我克服了，你知道吧。生活了两年多，后面我来了东莞，我想创造更好的生活。
1: 我就去东莞，我开了一个首饰店，大概有30多平方，那是我的第一份心血。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好好努力的把它做好。
2: 孩子现在多大了？
0: 孩子现在10岁，
2: 上学了。买房子了吗？
0: 房子买在老家。
3: 在美玉的努力经营下，小家逐渐有了起色。随着大儿子慢慢长大，当妈妈的她内心再次疑惑。她始终不相信天底下怎么会有不要孩子的亲生父母。
2: 你说你不找了，但是你又说你内心还是要找。你现在又怀孕了，其实身体挺不方便的。
0: 因为我想在我第二个孩子降临出生
2: 的时候，
0: 对，我想给我就是说所有的一个疑问的一个答案吧。疑问在我心里将近30年了，他给我了很多困扰。我想不明白，如果说是我被我爸爸卖了吧，那我妈妈她作为我现在是一个母亲呢，我能感觉得到，我妈妈她怎么能同意也把我给卖了？
2: 你妈妈也可能不知道。
0: 我就是。
2: 他把孩子偷出去
4: 啊，
2: 你妈妈不知道。
4: 人贩子在卖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亲属的孩子，或者说孩子的亲生父母不愿养这个孩子了卖给他的，然后呢他送给别人来抚养。没有哪个人贩子说我这个孩子是我拐来的啊，我卖给你。因为买主一般不会敢买的，他买了之后，因为首先这个构成犯罪，另外呢他怕人亲生父母追过来，或者公安机关侦查解救过来，他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人贩子全在编谎话，根本不可信。
5: 我觉得吧，就是你看着你以为是父亲的那个人从人贩子手里拿了钱，但是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吧，你自己又帮着人贩子数了几十年的钱。本来你回家的路可以更快一点，但是人贩子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想他已经卖过你一次了，他还能够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你不愿意去相信那些你该相信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内心里面你会觉得他说的那些假话你当了真。其实我也提醒着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被拐的孩子，不要相信那些人贩子的话，不要被他卖过一次，自己还帮着把自己再卖了，这其实是阻碍了你回家的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支持你来找到你出生的真相，来找到你亲生父母。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相信

0: 信真相会让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可以释然。
1: 今天依然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找到了你爸爸，然后呢爸爸根本就没有卖你，你是被拐走的，还有一种可能爸爸向你道歉来了，当年确实是或者因为赌或者家里养不起就把你卖了，你都能接受吗？
2: 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能接受，
1: 都能接受。
2: 对，这个
1: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2: 不管是怎么样，对，我最起码我活得明白了，那肯定了，因为最起码我觉得我不是被
1: 不是被
2: 抛弃的。
1: 请站到这儿来。

0: 吴美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报名寻家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提供了以下比较详细的信息。你说啊，你记得你可能姓燕，就是燕子的那个燕。你记得你出生呢大概是在1985年，老家可能是在四川达州渠县。你记得你大概是在1989年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是带到了福建莆田，其中有一个你还认识他。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寻。
1: 根据你提供的你当时的体貌特征，身高大概1米左右，扎着马尾辫，围着一条红格子围巾，而且在你的左胸有一颗痣。我们立刻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寻找信息。令我们意外的是，在信息发布后的第二天，一位女士打来电话提供线索，说他们村有一户赵姓人家曾丢失过一个女儿。
2: 我们收到委托后立即前往这户赵姓人家进行走访，并且提取 DNA 样本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天一定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该怀孕了5个多月了，我想早一点知道答案，我就早一点解脱。必须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美玉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经过多方的努力帮你找到家了。
1: 真的吗？
0: 而且呢，关于你离开家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了解了，因为你一直想了解一个答案。30年了，你一直想知道当年那两个男人把你带上火车，其中一个你觉得是你的爸爸。30年，这个问题一直压在你的心头，所以今天我先来告诉你这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因为你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因为一场重病去世了。所以你是个遗腹子，你跟爸爸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而那两个带你上火车的男人，包括其中你觉得可能是你爸爸的人，不是你的爸爸，他们是卖你的人贩子。
1: 那我妈呢？
0: 是你的妈妈含辛茹苦地抚养你和你的姐姐。在你离开家以后呢，你的妈妈和你的姐姐都非常的想你，妈妈一直想要去找到你。后来她曾经得到消息说你可能被卖到了福建，她就一个人跑到福建去找你。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不识字儿，很辛苦，一路走一路停，而且路上还得了重病，险险就回不来了。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收留，帮他治好了病。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你，他都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你。前两年姐姐还又跑到福建去找你，但是也没有什么信息。你相信他们，妈妈和姐姐都特别特别爱你，特别特别想你。而且我们也相信那个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爸也一定特别特别爱你。
1: 那我妈现在怎么样？
0: 我们找到了姐姐和妈妈之后，告诉她要来见女儿，她们也特别的高兴，连夜从四川的攀枝花赶过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见她们好不好？来，让我们有请美玉的妈妈和姐姐，
2: 请开门。

来，把妈妈和姐姐请过来。

0: 妈妈带不过来，我们他就放在邻居家。他说妈妈负担挺重，他说帮我们暂时看一下。我们建好房子，他就不在了，他家里人都走了。
1: 你当时和妹妹在一起吗？
0: 没有，我要大些，我都在上学了吗？
1: 哦，让他邻居家找他了吗？
0: 村里的人听村里人说他在福建那一块嘛。
1: 哦，
0: 然后我就去妈妈先去找了，然后后来我长大了，我出来打工了，也去找了。
1: 你告诉我们，你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了？卖你的这个人也不是爸爸，这个答案心里满意了吗？
0: 满意。
1: 好，妈妈这么些年一直在找你，这个你满意了吗？
2: 去找你啊，在福建找过你啊。
0: 不是不要儿子了。
1: 不是不要孩子了，是吧？
2: 这两个人。
1: 知道答案了。
0: 我叫他们说我是被人抛弃的，那我妈也这么努力找我。
1: 哎，孩子啊，我跟你说，怀了孕不能这么哭。找到妈妈了，找到姐姐了，知道真相了，对吧？就不应该再哭了。
3: 他这种情况应该就他那个邻居就是人贩子，他这个邻居的名字应该你们是知道的吧？
0: 也不知道了，
1: 也不知道了。嗯，
3: 我们会要求四川达州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子重新调查，然后追查他那个邻居的下落。这个人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孩子啊，告诉我，你高兴了吗？
0: 高兴。
1: 好，领着妈妈带着姐姐，慢慢的诉说，有一点不准哭了啊。
4: 高兴起来，
1: 幸福的找到女儿了啊。
4: 谢谢。团圆了，好事，
1: 团圆了。
4: 慢点走，慢点走。
5: 美玉终于知道答案了。30年来，爸爸是否卖了他这件事，让他深感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为此，他发奋努力，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而让他痛苦的根源，都是来自当初的拐卖行为。我们希望这种悲剧不再重演，也祝愿更多的宝贝早日回家。

0: 和姐姐是吗？
1: 慢点啊，看台阶。
0: 三口真像啊，来坐下，我有问题想问问妈妈。来，妈妈坐。大姐，我问你啊，当时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了，你在哪儿啊？
2: 当时我们家
3: 我也
2: 建房子嘛，

0: 我叫袁好，今年33岁，来自四川南充。有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也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我没有童年，因为他我小时候只吃过一次泡泡糖，因为他我也怨恨过我爸爸妈妈，但是30年过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1: 一个与他素未谋面的人，如何能剥夺了他的童年？本应该快乐且无忧无虑生活的他，是为什么在儿时只吃过一块泡泡糖？而这个让他曾经怨恨过自己父母，但又坚持不懈、苦苦寻找30年的人，究竟是谁呢？
2: 有请。
0: 特别恨他们把我关在家里，我拉怎么拉着我妈的裤子，他就直接就是这样一甩，然后就这样出门了。听到妈妈的话，我知道如果是谁丢，我爸爸妈妈他都会找的。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

0: 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2: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3: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2: 您200几啊？
3: 哎呦，我还真不到二百几，
2: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3: 是不是160不胖吗？
2: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3: 说什么呀？呸！
2: 怎么那么损呀、
3: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3: 对，
2: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3: 不吃。
2: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3: 什么？哎，什么东西？
2: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3: 太好了，给我的。
2: 您不是不要吗？
3: 要。
2: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0: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0: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2: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0: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0: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0: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0: 上下一般，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0: 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3: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0: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3: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0: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3: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2: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4: 哎呀，你这停不下。
0: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2: 是，这个戏路窄好多。
1: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0: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4: 对，
0: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4: 有请，
0: 有请康老师。
1: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0: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8: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0: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8: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可能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0: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

0: 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这样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腻乎乎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1: 贴切了，这个
2: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多，对，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3: 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的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
2: 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

0: 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3: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4: 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3: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啊，它就是
1: 收肚子，
2: 收肚子，
4: 哦，有收腿的功效。
3: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6: 那种？
3: 对，尝试过呀，
5: 胖的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3: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3: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
2: 下来过吗？
7: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8: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5: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5: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5: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5: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是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5: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太重要了，对不对？
5: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那不是盐碱地了。
5: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 肤还能好。
2: 对，
6: 肯定啊，
9: 这个就是，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8: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代茶。

0: 喝，不停的喝，就不讲究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1: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2: 的。
3: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3: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4: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好，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5: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2: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5: 浓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1: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5: 有豆蔻，有豆蔻。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5: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1: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0: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3: 打
0: 游戏
3: 助攻的，他就是总司令，关键时候
0: 打辅助的，
1: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2: 要啊。
3: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6: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

0: 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不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0: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0: 就特别开心。
1: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3: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3: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0: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0: 好，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0: 谢谢
2: 你。
0: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

0: 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1: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小，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嗯，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嗯，拜拜。
5: 拜拜。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

0: 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

0: 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啊去理解。
1: 嗯，
0: 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

0: 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啊越来越会少。
1: 嗯，
0: 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2: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 包括比如说

0: 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啊，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啊，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

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精的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

0: 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以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

0: 政策的制定，啊，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啊，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3: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

0: 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志愿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它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志愿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志愿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立场。
1: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2: 将构筑海上长城。
3: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4: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5: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3: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4: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3: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6: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来
13: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4: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

我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你想三四年级离开父母就要过集体生活，现在尤其现在的很多家长是不放心的，那我们既要有这种保姆式的这个管理，又要有厚爱式的这种服务，就是既把他当学生又把他当孩子。
1: 要建设一个多元的开放的新型体育运动学校，同时呢，也是落实咱们国家体育总局要把传统的体育运动学校打造成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还是要发挥传统体育运动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优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以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人，他们就可以有入到我们体校的一个机会了。那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拔机制呢？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就是首先全国招生，而且我们面向的都是这些个所具备这个运动潜能的，而且是我们结合于专业队，每个学生进来都有一系列的这种测评，不管是从专项的也好，到身体素质的也好，都是有一套科学。

0: 觉得这严谨的这个评判标准的，并不是说就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转入的。嗯，我们成才率也是很高的。嗯，基本上是最起码是在省市级，然后在同年龄段，然后运动成绩也好，还有身体素质也好，都是卓越突出的。因为我们也要对学生们去负责，因为你要是像咱们说三四年级的孩子，如果你离开父母就来我们的体校也好，我们的专业队来从事体育训练的话，你肯定是就是未来大概率的是要走体育这条路的。那如果说你学习，耽误了，体育又没练出来，那这样的话，很多家长是不愿意让孩子去过早的去进入到市体校的，因为你想三四年级离开父母就要过集体生活，现在尤其现在的很多家长是不放心的。那我们既要有这种保姆式的这个管理，又要有厚爱式的这种服务，就是既把他当学生，又把他当孩子，包括我们的跟教练之间的这种管理，很多的时候他们是牺牲了自己家庭的时间，然后去管理这帮学生跟孩子的。
1: 嗯，对学生负责，
0: 对
1: 对
0: 对。
1: 他们的现在以及今后负责。那会不会有一些小朋友就直接，说妈妈，我要过生日了？
0: 很多的教练都是把这个队员当孩子一样，他们每个孩子什么时候过生日，他们这个头疼脑热的，这些都会细致的去关怀这些个学生们。
1: 嗯，那学生在初期刚入我们学校了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会着重哪方面的一个培养？
2: 三年级的时候，实际上对于学生来说，我们进行的还是这个准专业化的这个专项训练，然后有一部分成绩优异的就要进入天津市优秀运动队，包括国家队，向国家队输送。
0: 其实就是因为这种跟专业队的垂直管理，这个多方位的培养是有关的。你像我们的小龄的体操也好，乒乓球，他三年级进来以后，可能就直接依托于专业队的这种三线教练呀，或者二线、四线教练的一种管理。我们9个训练中心，1个综合保障中心，还有我们2所学校，其实包括我们的设施啊、场馆啊，都是跟我们的专业队去共用的，包括我们的教练的这些个资源，其实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办学的一个这种特点啊，这样呢也是让我们的体校生在体校期间更快的去出成绩，更快的是成为这种专业的这个运动员。
1: 嗯，这些学生他们在体校期间呢，会不会依托着我们学校，他们就可以参加更高级别的一些比赛呀，包括去参加更高一些级别的训练？
0: 他现在在体校是不单单能参加全国体校类的比赛，而且呢，也能参加我们专业队同年龄的全国青少年的这种比赛，而且依托于专业队的这种，我们能可能，你看有一些我们的先进的训练的理念呀，包括我们的训练的设施啊，包括我们的体能的这些个教练团队啊，他依托于专业队的话，他可能有的在体校期间就能，就是说，跟这个专业队一起去同吃同住同练了，这样的话更有利于这些青少年去更快的去出成绩。
2: 像同校说到的，有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我们吴桐舒，这个游泳运动员，他在我们7年级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咱们这个杭州亚运会的公开水域的这个冠军。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艺术体操运动员王琦，也是在我们中小学部就读的时候，他就拿到了世界冠军，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这个世界冠军。
1: 那两位老师想问一下，咱们学校有哪些特色项目，比如说特色专业呢？
0: 我们学校现在是天津的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在市体校里。我们有一部分项目是这个跟着中心垂直管理的，然后呢，有一些项目是在我们本部实行三级中的，像我们的足球、篮足球，我们依托于天津足协；篮球、排球、田径，我们都跟着这个项目中心。举例来说，排球项目我们是垂直管理，就是排球项目是我们校本部整建制的。因为从天津女排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天这个在全国取得了这个卓越的成绩。像我们天津女排，我们的基本上三级梯队都在体校里，我们体校有10名排球的教练，都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全运冠军下来退役到市体校当教练。女排的队员最小的就是三四年级。 然后我们的小学的梯队，我们的这个 U 系列的这个初中的梯队，包括我们中专的梯队，然后我们中专这在初中中专的阶段，然后天津女排的青年队跟三队选好了，随时调入到我们的专业队，这样最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良性的循环。你看，像我现在我所在的柔道队，就是原来柔道队，它就是一个垂直管理的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典范。包括我当运动员时，很多运动员在中专的这个3年就取得全国比赛的这个青年赛的前3名了。这样的话，按照我们天津的整个的政策，就是青年赛前3名，成年赛前5名，你就可以转正了，成为正式的事业编的运动员了。这样他每个月就有工资，退役下来就管分配了。所以我们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的这种训练方法，包括我们的这个游泳奥运冠军王昌浩也是我们体校的学生，包括我们的这个跳水的这个原来的桑雪呀，汪浩啊，包括魏秋月呀，女排的这些个队员，包括我们的举重的刘焕华，这些个都是我们体校的学生。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天津的这些个传统的优势项目。
1: 我发现咱们学校呢，除了学生优秀，老师也是人才济济啊。那我们有1000多名学生，那现在老师队伍建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其实你看，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这个，刚才书记也都说了，我们的整个的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的像我们排球部有10名教练，我们的这个田径的现在是大概5名教练，然后还有我们的篮球，我们的足球，每个项目现在都有这个特别这个足够的这个教练员的梯队建设，包括我们的文化课的老师有这个中学部资源，怎么样去融合？因为我们上半年也是这一年来一直在这个努力的跟我们天津的静海区，包括我们的南开区，包括我们的河西区，现在各个区都愿意拿出很多的9年一贯制的这些个学校去做这种体育的专项的特长班。你怎么样让孩子们既不耽误学习又能训练好？而且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很多12岁退役跟16岁退役，他为什么就是12岁小学一毕业，很多孩子就在选择，哎呀，我是练体育啊，还是我继续学习？很多的家长也在想，哎呀，我们不能这么小就直接的去这个走上专业之路。同时，像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的3大球的项目，在小学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那到初中就面临着不同的升学的这个制度，它可能就相当于奔赴不同的学校了，它这支队伍就不能完整的去存在。那我们这样个新型体校的这种建设当中，就是把依托于我们天津各区的这些重点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然后单独开设体育的这个单独成班。我们在跟学校，在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试点的南开实验学校，我们怎么样去单独编排课？因为要求我们现在都是阳光体育啊，每天的这个教育部要求我们有这个足够的体育这个课的时间，体育活动的时间。那我们这些体育的特长生，你实际上他每天下午就都要有训练了，他可能就在普通的这个就可以减少一些普通的体育课的时间，这样呢把他的文化课既不耽误，同时又不耽误我们的这种训练，而且他9年一贯制的学校，相当于你6年级直接就能升到初中了，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这支队伍，尤其3大球的这些集体项目，你就能直升到初中。那你初中升高中的时候，现在国家有这种体育特长生的这种政策，那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好的这种高中。而且我们现在市体校这个在这个局党组的带领下，今年市体育局跟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都做了战略合作，而且我们天津大学也是这个国家双一流的大学，今年也开设了这个运动训练专业，所以给我们的这些孩子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出口，那就是我们从小练习体育，你可以进入到专业队，你可以进入到985、211的像天南大、师大这种好的大学，同时你还可以考取体育类的这种院校，北体大呀、天津体院呀，同时像我们跟天津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我们也有一个2+3的贯通培养，就是你可以从事更多的体育技能，就是说让练体育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出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家长让孩子从小去从事体育训练，不埋没他们的天赋。
1: 打通了毕业之后的最后一公里。
0: 对，打通了很多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打通了我们的更多的一个出路，解决了更多的一个后顾之忧，不单一是就是说培养专业的体育人才，也让我们练习体育的这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上升的通道。
1: 那上。

0: 书记呢，想跟您聊一聊，目前我们学校的学生他们会考入哪些学校呢？
1: 像今年我们的毕业生有考入像我们的北师大，我们的这个华南理工、深圳大学这些综合类的院校，也有考入像我们的这个北体大、首体，还有我们的天津体院，这样各个省市的优秀的体育类大学。
0: 那两位呢，作为年轻的、优秀的，目前还是很有压力的管理者，那两位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能不能谈一下你们的畅想以及后续的一些想法呢？
1: 体校呢，未来就是瞄准了新型体校建设，主要呢是按照我们天津市体育局党组的要求，要建设一个多元的、开放的新型体育运动学校，同时呢也是落实咱们国家体育总局要把这个传统的体育运动学校打造成咱们这个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还是要发挥这个传统体育运动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优势，虽然面对着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传统体校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有一个很大的转型的压力，但是我们相信啊，在这个我们的天津市体育局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能够这个探索着，是吧？完成这个时代交给的这个重任。
0: 好。
2: 我觉得天津市体校未来一定是继续传承着天津市体校50年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培养出更多的奥运的拔尖的人才。我相信我们市体校前50年培养了12位奥运冠军，我相信在未来的50年，我们可能培养20位、40位更多的奥运冠军出来，同时又能培养出更多的杰出的体育人才，不单一可能是从竞技体育这一方面，更多的体育的未来的这些个体育管理者、体育的教练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些教练也都是我们市体校的优秀的毕业生，而且更多的是这种既具备这个专业的体育素养、专业的这个成绩，同时又能培养出更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0: 今天采访呢，让我们了解了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的深厚底蕴和它的独特魅力。我们也有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体育人才，为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添砖加瓦。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体坛，谢谢你们的精彩分享。
2: 谢谢主
1: 持
2: 人，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大家。
0: 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地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

0: 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1粒啊，2粒扣最下面1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

0: 就是手的放的位置。
1: 嗯，
0: 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卧，你这样舒服的卧，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

0: 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1: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0: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2: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2: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

0: 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延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

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

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4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

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九月、十一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意向中的时间。

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吗？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到了11月
你的身边的同学

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

0: 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

0: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3: 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

0: 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

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展示，前进中长跑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在西城区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了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丈量跑道汗水全湿坚持的无限力量吧。

0: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秘极点的奥秘，共同完成一场校园马拉松，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先来进行晨跑热身，由小组长带领自由路线进行慢跑。好，全体队友向右转。好，组长带着自由路线跑步走。好，自由路线，我们跑动的时候注意动作。当两组相遇的时候，大家可以打一打招呼，跟我们的朋友说一声早上好。
2: 好好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哎，这太棒了。哎，闻一闻早起的晨露香，空气中的花香。嗨，早上好。好，来，四组请围着我变成四个圈的慢跑，调整到适合你做热身的距离。立定，我们先从身体轴线开始热身，双手叉腰，头部运动，摆起，一二三四，绕环三二三。

0: 好，跑动回到集合位置，来，一二一二，不要停，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定。我想问一下大家，在热身过程中，我们的心率和呼吸是怎么变化？大家感受到了吗？
1: 心率变快，呼吸
0: 哦，心率变快，呼吸也加快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岔气儿的情况？你是如何解决的呢？哎，赵新月，你最快，你说。
2: 我会减慢跑步速度，深呼吸，或者按着肚子疼的地方弯腰慢跑。
0: 啊，大家也是这么解决的吗？
3: 是的。
0: 所以啊，在我们中长跑的练习过程中，是不是呼吸节奏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中长跑的途中跑呼吸节奏是怎么样的呢？需要鼻吸口呼，两步一吸，两步一呼。什么叫鼻吸口呼呢？来，大家做一个夸张的闻花香的动作，来闻。啊，吹蜡烛吹。哎，这个感觉就叫鼻吸口呼。那么两步一呼，两步一吸，意味着我们两步要吸一次气，两步要吐一次气。我们现在进行原地练习，大家前后开力，来，预备起，一二一二，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鼻吸口呼，变成小跑，一二一二，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加快速度，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原地小跑，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立定，一二三四，好，记住刚才的感觉啊。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资格的检验。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第一个资格赛，15米折返。

0: 慢跑练习，3分钟的时间一共有30套，如果你能完成24套，就说明你已经及格，能够参加比赛。好，我们准备上道，加油啊！来，准备。慢慢来，循序渐进，不需要太快。鼻吸口呼啊，鼻吸口呼，正常摆臂前后去摆，找刚才的节奏，一二吸气，一二呼气，听着低声再跑。24组到了，我们已经及格了。如果还想坚持，我们继续坚持。跟不上同学可以下来给其他同学加油打气啊！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对，加油要喊大一点声啊！
1: 最后两组，
0: 最后两组了，坚持！来，最后一组冲刺啦！冲刺喽！来，同学们，你们太棒了，好多同学都达到了优秀标准，我们全员合格。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跑到最后你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同学想说，哎，虽然你最快，你说。
2: 首先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呼吸不上来了，另外就是非常想放弃，腿跟灌了铅一样，特别特别沉。
0: 大家也是这种感觉吗？
3: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它叫极点。那我们要给大家解释极点，先让大家回顾一下你们这学期学的生物学知识。请问血液有运输什么的功能？
4: 氧气。
0: 非常好，就是当我们从安静状态到运动状态的时候，我们摄氧不充足，不能供给我们的肌肉器官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代谢出一种产物叫乳酸。当乳酸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很想放弃，浑身难受。但是只需要我们保持两步一呼两步一吸的呼吸节奏，同时呢经过一定的技术调控，保持正确的跑姿，我们就能达到二次呼吸，感受到新的力量。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极点，老师提供了4个改善跑姿的方法。那请我们各组小组长带着大家到我们的练习场地。
5: 任务
6: 面向了
7: 周四公布成绩，
8: 排成一路纵队。
0: 我们要求动作标准，声音洪亮，哎，有节奏，好吗？来，各组准备。好，预备。
9: 一、二、三、四。
0: 好，齐拉，充分。
9: 四。
0: 二、三、四，对，正常提。对，非常好。你可以喊着点节奏，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顺时针轮换，准备喽！来，预备姿势，准备。垫步，一、二、三、四，看前面，抬头，一、二、三、四。特别棒，不会做的看王一诺同学，垫起来。好，顺时针轮换，背。对，蓝组要摆臂啊，正常摆臂。

0: 轮转。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练完了一组任务动作，那么我们下面要进行检验的环节。前面有地标，我们要求大家跑过地标之后，请给自己的跑姿打分，请给其他同学的跑姿打分。我们作为比赛之前的最后一次资格赛。好，来上道，第一排准备好，后排可以跟上。相互评价一下，刚才的跑步动作对吗？是前后摆臂、努力抬腿、用力蹬身吗？好。恭喜大家，经过两轮的挑战赛，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校园马拉松比赛。那北京马拉松一共是42.195公里，途经16个打卡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在学校内完成这个打卡任务。每组一会儿上前来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装有四样材料。第一，每个组的打卡顺序单，每组各不相同。第二，我们打卡的位置图。第三，是两张打卡表。前两位同学呢，拿着打卡表先到场地中进行打卡，另外两个同学拿着位置图进行指挥。当前两个同学打完之后回来进行交换，后两位同学去打后8个点。当四个人全部完成打卡之后，拉手冲过终点线完成任务，我们将决出1、2、3名，并且如果在8分钟之内完成比赛，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完赛证书。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现在我们请各组组长上前领单子，其他同学我们在起跑线后准备。进行今天的颁奖仪式，有请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上台领奖，大家掌声鼓励。好，让我们用掌声再向他们继续学习。好，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了用呼吸节奏来调整克服极点现象，但是大家在刚才比赛过程中有没有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克服极点现象呢？有没有同学愿意回答一下？好，齐俊你来。
2: 我想到了有关于音乐学科的部分知识，在我们体育活动过程中感到一些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在心底里打着节奏拍子，慢慢哼一会儿，就会感到舒服很多。
0: 哦，还有吗？好，来你说。
3: 我想到了心理学上的注意力转移法，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看看周边的同学跑到什么情况了，然后再想一想周末去哪里玩，或者背一背课文，不关注身体上的痛苦就没有事了。
0: 心理啊，大家真的很聪明啊。其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可以想到其他我学到的任何的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相信大家在以后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能迎刃而解。好，今天就上到这儿，全都小心去照金牌体育课下课，
1: 老师再见。
2: 我觉得非常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节体育课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而且呢，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
4: 我有收获到，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永不放弃，并且要学会团结合作。
5: 首先就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让我更有自信心，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另外就是说，

0: 体育运动能让我们的这个头脑更清醒，然后帮助我去更好的面对一些学习的困难。
1: 确实，中长跑是中考的必考项目，对于初中同学来说，刚刚接触中长跑

0: 习惯，用强劲的体魄为梦想加速。
1: 陈立文老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体育新课标为指导思想，做到了重点突出，难点突破，亮点凸显，通过多种方法呢，努力打造出了一堂金牌体育课。陈立文老师这一届长跑课是基于项目特点、学生情况，特别是以北京马拉松这一社会热点主题进行的情景创设，目的是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教师团队建设方面呢，一方面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教师专业培养，特别是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工作。我们配备了1:1的指导教师，帮助青年教师集体备课，指导常规教学，苦练教学基本功。今天展示的青年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体育学术周等活动，加强课堂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融合，发挥科研引领功能，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3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阐教融合助将，用标准技艺赋能茶乡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匠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都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根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1: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2: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2: 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2: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2: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3: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4: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2: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哈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4: 我们与学业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3: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

0: 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1: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会。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然后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6: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茗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7: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记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8: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功课本。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 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2: 跟你讲嘛，我们那个
0: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比较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时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0: 那我们去了山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时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0000亩土地机耕，20000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0: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1: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0: 记得有一次去山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1: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时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0: 开始学生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

0: 办的很认同我们这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1: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1: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云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0: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1: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1: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3: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1: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3: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1: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3: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1: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4: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3款绿茶。
1: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4: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1: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1: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5: 主要是今年刺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1: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5: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拉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1: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5: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1: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效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6: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1: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7: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1: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6: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7: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1: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8: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1: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8: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1: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1+1+1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8: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1: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职教航道。
9: 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职教出海的基础。
1: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来。
1: 住了70天在医院里面，当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强烈，我说我那父母，他现在怎么过来的？
0: 想到父母哈，
1: 对，
0: 妈妈一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你。
2: 现在啊，爸爸妈妈包括妹妹啊，今天咱们团圆，不仅把哥哥找着了，把儿子找着了，这个儿媳妇儿也来了，哦，大团圆一下好不好？哦，
0: 儿媳妇在哪？
2: 来，我们看看，
0: 见见公公婆婆。拜见公婆。
3: 嫂子，你
4: 那肯定我几个儿有媳妇儿，我肯定给我媳妇儿大红包啊，肯定的。
2: 最重要的是这句，我们的这句呢，
4: 要给大红包。
0: 你觉得他找回自己的父母很重要吗？
5: 很重要，可能是体会到我当父母的感觉，所以说感觉到当自己的父母失去自己孩子的时候，肯定和我们一样痛苦，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回来。
0: 好，真的是你们是幸运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对，
6: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孩子丢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一年？
4: 在87年的1月，农历第24，腊月24。
6: 是在哪儿丢的？
4: 我们在四川省仪陇县塞金镇一个长镇上。
6: 在你这个孩子被拐前后，在附近还有丢过孩子没有？
4: 没有，派出所当时说的，这个小孩丢了，又是1944，我们帮你查找，查 DNA，找公安部派出所，打过来办。
6: 好，我们会要求四川南充的公安机关和河北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从你当年被拐那个地方梳理，以及从买主入手来调查，看能不能把这个团伙找到，要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0: 好，谢谢，走吧。
7: 我想在这里说两句话。
0: 好啊。
7: 在这里我要感谢宝贝回家网站，感谢等着我，是你们帮我找到我哥哥，谢谢。

0: 谢不谢，
1: 来来来，哎呦，不谢不谢不谢，来高高兴。
2: 一家子千谢万谢，一家子反复反复的鞠躬，我们能明白他们的心理，也懂得他们的感恩。
3: 30年的寻找与等待，是爱与坚持，让这个家庭实现了大团圆。被锁住的童年终于解开，妹妹对父母的怨恨也化成更多的爱。
4: 今天我终于找到我哥了，等了30年，我终于可以把排头兵的帽子给拿掉了。
3: 我们相信，只要爱在延续，希望终会开出圆满的果实。祝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好。
2: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5: 倪斌老师好。
2: 你好。
5: 大家好。
2: 来，小伙子坐这儿。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来啊？
6: 大家好，我叫赵琪，34岁，来自于山东菏泽。我来这里主要是找我的亲生父母。
3: 赵琪是一名货运司机，工作时小小的驾驶室将他与外界隔离开来。然而在生活中，赵琪依旧把自己封闭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虽然他看似沉默寡言，却一个人扛起了自己的人生。
6: 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今天我鼓足勇气来到这个舞台，我必须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这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2: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5: 大概那是198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吧，放了学以后没有回家，我就到那个我们镇上有个大路，大路边有个摆摊卖东西的，我到那边去玩，玩着玩着过来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大概有30-40岁吧，他手里拿了一个铁环在那里，他看我过来以后，他就把铁环给了我，让我去玩。然后呢，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两个一块儿就滚着一直走走，大概都快天黑的时候，他就把我带到了火车上，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就迷迷糊的来到了现在的养家。
2: 你这养父母家里没有儿女吗？
5: 我来到以后有4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子。
2: 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不是他们家孩子吗？
5: 我知道那时候。
2: 你问过他们吗？
5: 因为我养母不接受我，很排斥我的那种，我就害怕，我就不敢问。
6: 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养母就有一种鄙视的眼睛看我，我当时很害怕，我就会端着碗一个人到门面去吃饭。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我妈打我的场景，但是我妈打我的时候，她是打在身上，我就感觉这是皮肉，她鄙视我那种眼神直接伤到我心里。
2: 就这种冷冷的眼神，
5: 就是冷冷的眼睛，让我感觉就是说好像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的那种感觉。记得上初二的时候吧，下了课我就在那里在单杠上面转圈，手抽汗以后，那就一只手抓着承受不了，就一下子从上面摔了下来，我就知道骨头又断了，就鼓起来了，我立马按了下去。星期天的时候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注意到干什么事，我就用右手去干，让我干我就去干，我一直瞒到这个手好了以后，结果骨头坏死了。这里
6: 虽然他们从未打过我，但是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养母那种眼神都会刺激我，所以我渐渐的什么话都不愿给家里人说，什么事我都自己去扛。
2: 什么时候想

0: 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1: 初中时我就想找自己家，我印象就是我爸爸叫田志斌，妈妈叫陈振兰吧。
2: 在记忆中吧，有一个谭同镇，谭同感觉是地方口音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大同，但是那些都是县市，和我记忆的路都不相符。现在找到一个洛阳有一个潭头的道路，它那个是斜的，是西南的，但是我记忆中的路是东西方向的，所以我就感到就是很失望，就感觉找家越找越远。我那时候想过问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我是。很多事情都不愿跟他们说，所以在找家这一块儿吧，我更不愿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0: 你在这个家里感到孤单吗？
1: 对，我每次就是有心事的时候，想对别人说的时候，也不敢去跟别人说，一个人就经常有的时候趴在床上去想，去闷着去哭。
0: 你在他们家里，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很孤单，很苦闷，待了多少年？
1: 一毕业去打工嘛，头一次进厂也没有挣到钱，我就想着，多挣点钱。
0: 得有钱去找家。
1: 对，我就想去广州打工。
0: 嗯。
1: 到我们广州那个厂里面有很多省份的人，包括广东、广西、四川很多省份。
0: 东西南北中的人都有。
1: 对，我就想着，问他们是不是离这个我印象中这个同音的潭同镇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镇，离他们近不近？他们，
2: 但是他们就问我，你是在找人，找地方？我就感觉吧，他们，毕竟没那么熟，我当时也没有跟他们具体说，我就想着，是不是用其他的途径再去找？那时候我就感觉很迷茫。
0: 你现在自己成家了吗？
1: 成家了，我在打工的时候我认识他的。
0: 他不嫌弃你的身份。
1: 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他。
2: 那时候毕竟我们就是在谈恋爱，感觉不是那么太亲近，所以我自己的身世这一块儿，我也没有直接跟他说，我一直藏在自己心里。到后来，我们就结了婚。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打工回来，他问我吃什么，因为天气也比较热，我不想让他在厨房里面待的时间长，我就直接跟他说了随便来，做点粥什么的，简单点就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肉，他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吃点饭，他就给我做肉吃吧。但我妈在一块儿吃的话，我从未说我想吃什么，她也从未问过我想吃什么，我就感觉说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人感觉到很无助，没有人去体贴关心我。
0: 老婆今天来了吗？
1: 我老婆今天来了。
0: 在哪坐着？来，上来，我们认识一下。没有办法，小伙子有运气，找个好老婆。来，
3: 米老师好。
0: 哎，好，妹妹，来坐着。你们结婚几年了？
3: 结婚14年了。
0: 多少？
3: 14年了。
0: 14年了。
1: 我结婚早，
0: 结婚早，你们几个孩子？
3: 2个，
0: 哈，哦，这是你们一家，2个儿子。
3: 不是，下面的是我女儿，
0: 哦，下面这是女儿，
3: 小的是我女儿，大的是我儿子。
0: 啊，这幸福的一家哈。我问你，孩子，他是这样的身世，你怎么想？
3: 他这个身世，谈恋爱的时候。他虽然没告诉过我啊，但是我早就知道了。我是从我表姐她那里听说的，那么多年嘛，她不提的时候，我不。

0: 去提，因为之前吧，他也有很多就是说好朋友，但是再铁的哥们吧，他都不会把这些心事啊，把这些他心里面最不愿意就是说揭开的伤疤呈现在别人面前嘛。
1: 他怕我伤心，他从来不会提起我的心事这一块。
2: 他第一次跟你求婚的时候，你是因为他的身世而同情他答应他的，还是就是喜欢他？
0: 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亲生的，我一直都挺喜欢的，因为他比较他是能干，然后人缘也好，然后比较细心。
2: 你觉得你丈夫没有亲生父母，找不到亲生父母，他的性格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原因？
0: 肯定在他成长中是有阴影的，就觉得看他比较郁闷嘛，比较压抑那样子的，就是特别心疼。我觉得在这个家里，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关系最亲的人，特别是他这种身世是吧啊，更应该加倍的对他吧。我觉得他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吧，然后我好提醒他，哎呀，中间要休息一下啊，然后该吃东西要吃东西，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他说哎呀，你其实可以不用陪着的，因为在车上比较辛苦。我说如果不辛苦我就不来了，因为就太辛苦了，所以我要陪着你。
1: 之前我所有的事我就会自己扛着，不愿和别人说，但是和他接触以后让我感觉到家的温暖。从那以后吧，有些话我就想和他说。
3: 我孩子是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两个看到一页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些事该告诉我老婆了。我憋这么多年了，我就跟她说，我说老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不是亲生的。当时她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找家。我说我不是不去找，我所知道的信息都是模糊，根本没有找到。就是
1: 我就感觉那是第一次把我心里话给老婆说。我老婆是值得信任的一个人，她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人，所以我把什么事情以后就不会瞒了。
0: 她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因为谢谢，因为他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他夜深人静的时候肯定把父母的名字念了无数遍，但是他今天终于可以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了，说给我听了。因为以前他都不可能说个声音，对吧？现在他终于可以说给我了，我觉得他心里应该好一点。
4: 20几年来，赵琦第一次对别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从此他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人生的坎坷。不论是在他的人生路上，还是在他的寻家路上，他都有了妻子的支持和陪伴。
3: 我老婆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找这个家，记得吧，她有一次上夜班上班的时候，他就给我发短信，他说：“亲爱的老公，你无论找不找到家，我和孩子都是你的全部。”我当时听了以后吧，特别激动，因为我老婆从未对我说过
2: 这样表达过。
3: 对，
0: 我就觉得他那一段时间吧，就要跑车，然后还要想着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肯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整个人都憔悴了好多。肉麻的话我当他的面我就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条微信：
2: 既然你想好了要面对，那就勇敢的面对吧，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记得儿子女儿还有我才是你最亲至亲的人，我们是你的全部，你也是我们的全部，也是我们的大树。
0: 这就是原话
2: 啊，这原话啊，
0: 这是
2: 你老公一直留着呢。春妹，你很感慨吗？
5: 前我们说是

0: 一封封的家书，而现在是一条一条的短信。就像他的妻子所说，他们是当事人的全部，但是当事人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把自己更完整的全部给这个家。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今天的这位兄弟的助力团，我们希望他找回他的全部，也让你们家庭的全部更加的圆满。
1: 现在有我媳妇的支持和鼓励，我现在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把我这些年不愿说的话都说出来。只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2: 我想借着这个台舞台，我想给我老婆说两句话。啊，
3: 来，
2: 老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我非常感谢你。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呵护你，去爱护你和儿子女儿。
3: 好，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书中怎么去寻找的，尽快希望找到你的父母。来，站到这儿。
4: 赵青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报名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收集相关的资料，帮助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记得你的爸爸名字叫做田志斌，妈妈的名字叫做陈任兰，你记得家乡的名字叫做谭同镇。哎，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经过了查找，发现在四川的广安下面确实有一个叫做谭同镇的地方，那这会不会就是你的家乡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你实地展开了查询。
5: 看到你在网站上登记的信息，我们立刻和你取得了联系，并在网站上进行了寻人帖的比对，发现在谭同镇上有一户人家曾经在1981年丢失过一个男孩，这和你提供的信息十分相似，但是这对父母的名字和你提供的记忆里父母的名字并不十分相同。
6: 我们在谭同镇找到了这对疑似父母，他们说他们的儿子从小被狗咬伤过肋骨，而且身材瘦小，不知道您被拐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7: 接到老婆家志愿者的委托，我们立即对您和这对夫妇进行了采血，进行基因鉴定，希望能得到您所想要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我对不起你们，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1: 亲爱的老公，你不会是一个人，我一直都在。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其实能够找到啊，赵琦的记忆非常的准确。哦，谭同镇没错，就是广安邻水县的谭同镇。哦，但是名字稍微记差了一点儿，爸爸叫严志斌，妈妈叫陈润兰。哦，
1: 经 DNA 比对，严志斌、陈润兰的 DNA STR 分型与赵琦的 DNA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喜亲权概率为99.99%。
2: 来，大哥哥，婆婆，见着这儿媳妇了吗？
3: 妈，
2: 好了，不哭了，总算找到了。
0: 高兴的事儿啊，
3: 其实
0: 高兴的事儿。
3: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张琦这么多年，30年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哦，
2: 是吗？这会是头一回哭成这样，真是圆满啊！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说说你的心情。
4: 我当时吧，感觉自己就是这些信息都很模糊似的。哦。所以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就感觉找不到似的。
2: 找不到哈，孩子丢了多少年？
3: 孩子丢了30年了。
2: 30年了。
3: 一直都在找。
2: 哦，一直都在找。都上哪去找了？
5: 当时我那天是赶高铁，下午的4点我就回家，只看到哥哥的饭吃，他的饭没吃，我心里都有点感觉不对劲儿。啊，12点了，一直找没找到，我找到一个村庄了，那一个大狗把我腿呀、老婆出血了，
0: 都被大狗咬的满腿是血，还一直在找。
2: 30年了，
5: 一直找30年没放弃。
0: 其实我们是来。前天夜里才联系上爸爸妈妈的，但是就连夜收拾行李，而且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给儿子煮粽子，包粽子煮粽子。哦，
2: 儿子小时候最爱吃粽子。
3: 哎，小的时候肯吃粽子。
0: 他们昨天晚上9点才赶来北京。对，
5: 赶到这里9点钟。
0: 这是爸爸妈妈给你带来的家的味道。
2: 来，那个陈菊，
6: 这个孩子30年前是在四川广安邻水被拐的。四川广安邻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派了民警到现场了。他们回去之后啊，要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调查，争取找到人贩子，追究他刑事责任。
2: 好，谢谢。好，你的爸爸妈妈、老婆回家吧。别忘了第6只粽子。
5: 谢谢妹妹。
2: 很幸福，我都看到了，很心满意足。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儿媳妇，回去见孙子孙女。
2: 对对对，
3: 走吧。
7: 一个5岁时就走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遇到了他的妻子，他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阳光和温暖。在妻子的鼓励下，夫妻二人一起走上了寻亲之路。今天，赵琦终于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父母，他再也不是那个孤单的小男孩。祝福他们一家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0: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1: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
2: 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她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二百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 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说这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呀、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要晚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粗，
6: 其实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6: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

0: 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1: 对的，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1: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3: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4: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4: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4: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4: 没错，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4: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4: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4: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 痰湿
4: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
1: 这
4: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2: 对，
4: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2: 啊，这就是梨形，
4: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
4: 东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他其实呢很明显看着他属于那种属狮，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
5: 嗯，
4: 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5: 有的，这个真有，
4: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5: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6: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7: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6: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5: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它比较
6: 收
2: 肚子，
5: 对，收肚子，
7: 有收腿的功效。
6: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4: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8: 那种？
6: 对，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6: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5: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6: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2: 下来过吗？
9: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5: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2: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4: 太好了，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

0: 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1: 行。
2: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性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0: 代茶饮，
2: 对，代茶饮。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嗯，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2: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0: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4: 对，
2: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4: 对
2: 对，是的。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0: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2: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5: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2: 对，
4: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6: 肯定了。
5: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0: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2: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0: 不停的喝，
2: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0: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5: 对，
0: 还挺好喝。
5: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0: 回甘
5: 的。
3: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要坚持啊！
0: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8: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5: 哎，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5: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8: 浓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2: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8: 有豆蔻，对。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2: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8: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2: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2: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0: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3: 司令，
2: 对，它就是
3: 对关键时候
0: 打辅助的，
2: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比如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 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7: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8: 哎，
0: 要
8: 看看。
5: 好
3: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5: 上人。
1: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那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弹。

0: 严师体制，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1: 快。你有肚子吗？
0: 但其实也是
1: 看不出来了，已经。
0: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1: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0: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1: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0: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1: 压气儿。
0: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2-3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

0: 是这样的，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
0: 谢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聂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妹子坐这儿。你从哪儿来呀？
1: 我来自山东菏泽。
0: 哦，那咱俩是老乡。
1: 啊、哦，老乡
0: 是吧？见了我不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1: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2: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他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道阳光呢？
0: 多大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1: 大概是在我两三岁左右的时候。
0: 两三岁
1: 有很模糊的那种记忆。
0: 模糊的是什么样的？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天很热，然后一直在闹，然后妈妈在抱着我一直哄我，然后在吃奶，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然后奶嘴就从嘴里滑了出来，然后好像有人一直在哄我，抱着我坐那种老年式的三轮车。
0: 然后他们就把你带到现在这个养父母家。
1: 对，我就一直在这生活。
0: 养父对你好吗？
1: 养父对我不好，他把我带回就以后就把我托付给到奶奶爷爷在带。哦，
0: 那你现在来找你的亲生父母，你养父知道吗？
1: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然后被淘河的然后给刨了，就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
0: 你说你从内心深处不相信妈妈去世了？
1: 就那种半信半疑的嘛，就特别的伤心，然后就在家找了一个小墓碑嘛，然后上面刻上母亲两个字，就把它当成牌位呢，抱在怀里一直的哭。我当时在想，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丢弃我？
0: 想找到问一问。
1: 对，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里是很少出现的，我都是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穿的吧都是拿大人的衣服改掉的。
0: 你养父啊？做什么工作？
1: 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0: 没有固定？打零工
1: 也不算是打零工，就是空着手出去

0: 出去会带来一些，家里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说空手出去回来的时候推的一个三轮儿，那老年骑的那种三轮车是二手的，三轮车上会装了一些家具啦、桌椅板凳啦，
1: 是偷的。
0: 对，包括我的家和我们家地的附近，所有的东西他都偷
1: 偷
0: 过。
1: 过。
0: 包括比如说，我们离集市特别的近嘛，人家原本是焊那种钢管
1: 他都被
0: 床，
1: 人卸下来。
0: 他本来是摆摊的那一种，但是晚上他出去就会把它给扛回来。包括集市上那种人家洗衣服那大红色大盆，
1: 都给人拿
0: 还
1: 回
0: 有
1: 来。
0: 酒瓶，家里人从来不问，都是认可的，反正是拿到自己家用着就方便了。当时不算太明白，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或者是特别不光彩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那晚上的1、2点左右吧，他叫我，叫了好几遍，我都没起，因为特别困嘛，小孩比较小嘛，然后他一直在叫，我就起来，睡得迷迷糊糊的那种，就跟着他地里。走到路边，他就跟我说："你在这等着，我望风。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拿嗓子咳嗽一声；没人来，你就在这等着。"我当时没说啥，就在那傻傻站着，望望天空，有一个那么大的月亮在那挂着。然后他就经常帮着地里的，看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在路边站，就听见里面咳咳嚓嚓，咳嚓，就给放鞭炮呢。所以他在里面掰棒，掰的有半袋儿或整袋儿的，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扛在我们自个家地里的。等到凌晨5点左右，他再拉着我，然后骑着三轮到市里面去卖。回来的时候，在路边有卖玩具的嘛，我看见有卖那白色那么长的那种笛子，带孔的可以吹，他就花1、2块钱给我买一个。当时拿到心里特别的美，感觉有一个特别稀奇的玩具，心里乐滋滋的。但是不知道他的那种行为是让人特别的憎恨的那种。
1: 这样的事儿，你跟着你养父干了几次？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干了有1、2回，到后来就上学了嘛。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10岁了，但是我上学也晚。在学校上学，别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他们都说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家庭的孩子，认为我是贼。当时我感觉心里特别的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贼，然后就认为我也是个贼嘛。为什么父亲，我就认为父亲的这种行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也怀疑过。我有可能真的是被他偷来的孩子。有邻居也说我来的时候就会跑嘛。原本父亲把我抱来以后就想把我卖掉换钱的，但是那一年的形势特别的紧，他就把我留在身边。
2: 哎呀，你把我给偷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感受？当时我都在想。错不在我的身上，不想再待了。
1: 你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想到逃出过。
0: 上学上到了4年级，就在开学的同一天嘛，然后我就带着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背着我的小书包，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1: 上哪儿了？
0: 当时也就想着，只要是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地方。
1: 就行。
0: 就行，我去任何地方随便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去要饭呢，我就不想回到这个家。我就进了一个食品厂，在那一干就是干3、4个月，第一个月嘛没干满，然后干了10天左右，发了100块钱。当时就拿着100块钱，心里特别的高兴，就想我自己可以挣钱了，可以养活我自己了。先把下个月的饭票给留出来，然后剩下的钱买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的东西。厂子门口有一个小超市，那里面卖的各种各样的糖，有那种巧克力糖、奶油。

0: 的，每次去就要5毛钱呢，5毛钱能让我吃很久。当时吃的那个糖在嘴里，感觉那个糖特别的甜，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的心安理得。它不是那种肮脏的钱，它是我辛辛苦苦、干干净净的钱的。从我出去打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少在别人的面前提起我的养父，害怕别人会说，你是个，你养父是个小偷，你肯定也是个小偷什么之类。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看，我甚至连多看一眼都不管，我就想着靠自己的双手能力去得到它。这样的话，我可以用得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是干净的，上面没有任何的污点。一直就这样干了大概有3个月，那里的工作特别累，我的身体特别瘦小，然后我就辞职又换了一份工作，就找了一家餐饮行业去给人家当服务员儿，就穿个秋衣和秋裤，外面一个很薄的那种丝棉袄。有一天下班特别晚，我回去了，老板就敲了敲我门。他说：“妹，他说你下班了。”我说：“我说哥，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你看天那么冷呢，你一个女孩儿穿的那么单薄，容易感冒。他说我这有50块钱给你，你去买2件厚的衣服穿上。”当时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钱抵在我的面前，我都在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我在家，养父都没从来没问过我，你冷吗？你饿吗？你吃饱了吗？没有。当时我想伸手去接那个钱，因为我确实冷，但是我害怕他会就一种可怜的心态来关心我。他说：“妹，我这不是可怜你，我就是打心眼里想帮你拿那个钱。”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都在想，还是好人多。我拿着钱一直在哭，我都在想我的妈妈。冬天冷了，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女儿？她被冻了，饿着。拿那50块钱的床躺，不知道哭了多久。第二天早晨，买了一个保暖，要了一个那种圆领花的毛衣，穿在身上，就感觉那个冬天好暖啊，就所有的阳光、太阳都照在了我的身上。我穿上以后，就一直没有脱，直到那个冬天过去。他陪我过了这一个最暖的一个冬天。我就在想，我将来以后也会像老板一样，做一个好人，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帮助那种困难的家庭，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温暖我自己。
1: 当个清白的好人，是尤春霞定下的人生目标。可如何摆脱养父的影响，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0: 我自己的事情做不了主，我所有的事情，我的养父几乎都会跟着我参与。
2: 后来你的养父干涉你的生活了吗？
0: 大概是17、18岁的样子，农村人谈婚论嫁比较早嘛。有一天他就来到店里，就对我说：“他说我托人跟你说了一个媒，他如果你嫁过去，他那边会有一个女孩嫁过来，嫁给你姑姑家的二儿子。”我当时听了特别的气愤，我就在想，这不就是相当于换亲吗？我不同意。说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耐烦了，我说你们看着行就行了。他看我同意了，就开始操办订婚的仪式。当时我的养父向男方要了6600块钱，但是通过交流2回，我发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就去找我的养父，我说我想退亲，因为我俩根本就不合适。我养父就那种很硬的口气说：“那钱我存到银行了，一时半会能取得出来吗？你想退你就找

0: 别人商量你吧。当时我心特别的难受，就去找那些男孩就给他商量，商量他就说退也可以，你只要把钱给我。又站到了河边，看着下面，我当时就在想，还不如一死，死了一了百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们想怎么解决都可以。我当时我那身子一软，就跳了下去。当时那小男孩随着就跳下去，把我救了上来，光着脚，披头散发，浑身都是湿的。我当时走在路上，我感觉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看我。那个，如果我妈妈在身边的话，她不会这样逼我的，肯定会我选一条更好的路。我硬着哭着走着回到自己的宿舍，把门一关，就在那说躺了足足3天。等到第4天的时候，我养父来了，他说事情都解决了，还差别人600块钱。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明白了。我转身就向老板，我说哥，我可以向你借600块钱吗？他说可以。当时他随手就给了我600块钱，他就说，妹妹咋那么傻呢？他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哥？哥可以帮你解决。当大哥说了这句话，我都在想，一个外人都会这样关心我，你为什么这样逼我呢？你把我当成一种交易品，只要是我能跟他换钱，哪怕是把我嫁给任何人一个人都可以，我就有那种感觉。我还告诉我的养父，我说以后我的婚姻生活你不要去干涉。
1: 那你和你养父还有来往吗？
0: 很少。
1: 对象是你自己找的？
0: 大概是半年以后吧，学会上网玩 QQ，大概聊了2年，不到2年，1年多，我们就结婚了。农村管婆婆都管叫娘，管公公都管叫爹或者是大大，但是我没有。当天警察改口的时候，我管婆婆叫妈，管公公叫爸，因为这2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太渴望了。我当时在想，我也有爸爸妈妈了。敬完茶以后，跟我老公拥抱的时候，我哭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他们认为我是高兴的哭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如果他们来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立业了。问我的养父，说白了，我杀了他那种心情我都有了，因为是他让我的妈妈分开了，让我20多年没有得到母爱和父爱。所以说，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应有的报应。
2: 你这个养父今年多大年龄啊？
0: 应该是70岁左右。
2: 从来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过吗？
0: 听别人说，他说你的父亲好像被劳教了半年。
2: 你这个养父涉嫌多种犯罪，首先呢，他应该可能构成一个收买被拐儿童罪，但是实际上根据你的表述啊，现在搞不清楚是他自己去拐的，还是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你，但是他肯定是涉嫌犯罪的。第二呢，就是他经常偷东西，这个也是涉嫌犯罪的，这个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1: 如果你见了你父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干干净净见父母，我想告诉他，你们的孩子没有走弯路，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是没有给你们丢人。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就马上就派人帮你联系了。来，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3: 刘春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 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助你们展开寻找。但是在整理相关的线索和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对于你是怎么到的养父家几乎是没什么记忆了。那根据你对你养父行为的描述哈，我们也在分析你养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以你家为中心在周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是把寻找的范围由你家的为中心来逐渐向外拓展开来。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4: 我以山东菏泽为关键字进行了查找，共发现了两条信息雷同的帖子，不知这其中有没有他们的父母。
5: 接到委托后，我们翻阅了1993年到1997年山东丢失孩子的报案情况，同时又组织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采血，加班加点进行基因的比对，让你万无一失地找到自己的家人。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人有好报，恶人也要受到惩罚。在一个不好的家庭下长大，我没有变坏。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让爸爸妈妈请到这儿来。
1: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尤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2: 这样妈妈别太激动了。
0: 来，咱们问问爸爸，您知道孩子当时是怎么离开你们的吗？
3: 那票那个车是西安法王武场的，开到郑州，他往南开，他敢下车转车了。
2: 在郑州转车
0: 了，
2: 郑州车站。

0: 上来以后，俺下来一个，我抱着俺那个闺女走了，后头有一个人骑个开个钢三轮车，后头跟着俺。
1: 那时候就等于被人盯上了，开个三轮车在后面就追着。
0: 所以说，家人哪两，我的家。

0: 饭吃饱了，今晚都吃了不多一点饭，吃完了以后，我心里感觉着不对劲儿，头昏眼花，我就困想困，就栽到那儿。我再头昏眼花，再没劲了，我心里就知道啊，我的你靠着那个墙，你要想谁？
1: 这是你小时候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0: 一觉睡到天明五点。行了，孩子当年抽好了，也没孩子了，你看可怜不可怜？
1: 在车站被那个坏人给下了药，把这夫妻俩给蒙倒了。
2: 这个人是有嫌疑的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啊，包括他跟你现在那个所谓的养父，看当时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啊？
1: 其实春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就是缘，老家也是菏泽的。离你现在在的地方其实很近，可能也
3: 是找不着、啊、
1: 对，180公里可能也就是，但是两个镇子从来没有想到在身边。而且呢，妈妈呢是一个聋哑人，其实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
4: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0: 啊，走了以后完了又生了一个，他妈又生了一个。
4: 今天来了吗？
1: 妹妹来了来了
0: 来了。
1: 您的二女儿请上来。
0: 我廖正是个武术教练。
1: 这是春霞从来没见过面的妹妹。
5: 今天呢，与这个甜蜜结束了你的苦难的生活。在你叙述当中啊，你刚才说过，你见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你把他们叫妈和爸。今天我们特别想亲耳听见你叫一声妈妈，叫一声爸爸，好吗？
6: 爸妈，对不起，
0: 我感觉穿衣服了吗？我跟他磕头了。
1: 好好过，就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7: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个本分人家，却因父母被坏人迷晕，女儿被迫与小偷生活。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幸福时光，让他们过得如此不清不白？那就是拐卖者。在节目录制的同时，警方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经当地警方走访，尤春霞的养父已于多年前离家，至今未归。警方将持续关注相关线索，给出一个法律的公道。

0: 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他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件好吃的，给她点钱，让她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都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

不弄揪鱼，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秋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4: 您二百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斤，
4: 不到200斤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是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6: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了。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6: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6: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

0: 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1: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1: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见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的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4: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4: 宽的，这个不倒翁
2: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对，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的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2: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4: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 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

0: 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4: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6: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0: 它就在
6: 收
0: 肚子，
6: 收肚子，
5: 有收腹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0: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8: 那种？
7: 对，
4: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6: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0: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不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0: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0: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0: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0: 下来过吗？
9: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0: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6: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7: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重点来了，
0: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0: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的，
7: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

0: 有绞股蓝、哦、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嗯、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荷叶。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中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0: 对对、啊、对、哦、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嗯、开胃的。 嗯， 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嗯、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嗯、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
1: 叫做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嗯、老师您说什么、嗯、也太重要了、对
0: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嗯、儿茶碱就茶多酚嘛、嗯、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嗯、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两个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嗯、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3: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2: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3: 肯定啊，哎、
4: 这个
3: 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嗯、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啊，就真的煮这些东西。哦，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哦，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1: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3: 的。
2: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嗯，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解？
3: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
2: 我们
0: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嗯，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嗯、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嗯、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嗯、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嗯、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2: 他就是
1: 一个
2: 助攻的，
1: 他就是
2: 对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嗯、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嗯、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嗯、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

0: 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3: 哎，
4: 要
3: 啊，
5: 好
4: 好，
5: 咱们一起看一下
6: 瘦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他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1: 谢谢。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2: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个时候

0: 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去。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

0: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来，把爸爸妈妈请到这儿来。
1: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尤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2: 感谢各位的爱心付出，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3: 我叫冯丽，我从陕西西安来，我今年50岁了。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也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这一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4: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充满了叹息与沉默？又是什么让这位母亲对自己孩子声泪俱下的道歉？在这无休止的道歉与忏悔背后，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家庭支离破碎？
0: 有请。
5: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位妹妹，你从哪儿来啊？
5: 我从陕西西安来。
0: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5: 我找女儿，女儿8岁的时候我打她，她跑了。18年了，我找了她18年，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找到她。
0: 后悔了哈、你就这一个女儿吗？
5: 她还有两个弟弟。
0: 哦，有两个弟弟，怎么走的？
5: 就是那个99年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老公蹬着三轮去卖菜了。我老公走没多会儿，我女儿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了，我看她急急忙忙往外走，我就说你去解释，咱不拿纸。她就上屋里拿个纸，急急忙忙跑外边了。我想她解释去，等一会儿也没见她，我

0: 我到那大门外边看看，街道上也没有他。我想他七八岁了，他爸卖菜。我想着看见他尊，看见他爸把他带上卖菜去了。到那个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老公回来了，回来我看他一个人，我就想，哎，老公，你淼淼没给你去卖菜吗？他说没有。哎，淼淼不是给你在家里吗？我一想，哎呀，我女儿从早上到现在十二点了，几个小时没见，肯定，哎呀，出事了。我就说，老公，咱女儿可能是丢了，你赶紧去找吧。结果她不理我，她就在那床底下、衣柜里、院子里翻来翻去。我说你女儿丢了，你不去找，你在这翻来翻去干嘛呢？他就说，是不是你把孩子打死了藏起来了？我当时听了很生气，女儿是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生的女儿，我咋会可能把她打死呢？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姐给你说了没有？我儿子就跟我说，我姐给我说了，你打了他生气，他傻了，他不是不来西安了。我心里就害怕，我老公听见这话，赶紧登了三轮，带着我两个儿子和我在村子里头那大街上找了半天又没找着，就赶紧去印那个寻人启事，找了一个月也没有结果。我就想着，我不是当时要不打他，我女儿也不会不好。
1: 你为什么打他？
0: 小时候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家里也穷，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一生气就想打他。
1: 打得狠吗？
0: 就是一生气了就想扇他耳光。
1: 哦，打人脸。
0: 嗯。
1: 你打不打你那两个儿子？
0: 也打，打得少，打他打得多。
1: 哦，重男轻女吗？
0: 因为他也是老大，他是姐姐，肯定就打他多一点。
2: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我当时太重男轻女了，太喜欢儿子了，对女儿太不好了。有一次他弟弟生病，农村人当时也没钱，我就给他买了那个蘸芝麻的烧饼。等他生病的时候，我领着他去看病，回来的时候他也问我，妈妈，你给我也买点那个好吃的吗？也买点糖和那个烧饼。我说你吃啥？你这么大了，咱家又没钱，你又不是你弟弟。他当时就撅着嘴不吭气，站在一边去不理我。我想着现在可后悔，当时要对女儿好一点，不打她，她也不会跑丢了。
0: 就是她丢的前一天晚上，农村人睡那个土炕嘛，生那个狮子，我就给她逮那个狮子嘛。你这么大了，七八岁，你就不会给你逮把这管你吗？你还有两个弟弟，你爸挣钱，我还想帮你爸，你都不会管你吗？越说他不吭气，我也要来气，我又打他两下。
1: 他走的头一天你打他了？
0: 打他了，晚上打他了。
1: 打得厉害吗？
0: 拿那扫地的小锹出来打他了。
1: 后悔了吧？
2: 我一直后悔我打他，不是我对他不好，他也不会走丢。女儿丢了以后，我天天想着他的好。
0: 我女儿从小也可乖了，我家那个院子里农村嘛，没铺砖也没那个打水泥，就是那泥坑净是水，我去拉那个土，她就给在我的车子后面。我说你就在那里玩吧，我去抱那个大头块，她也给我抱小头块。我说你别抱了，累得不长，她非得给我抱。抱了我就拉着车子，她就跟到后面。回家了我去卸那个头块，他给我端了一盆水，拿了一个毛巾。我当时我女儿可听话，我就是看不到我女儿的好，不是打她，她不会接着走。
1: 你老公怨你吗？
0: 我老公一个月给我没说话，他说你把女儿都丢了，我不给你过了。他亲戚来了说，你要不要她了，这两个孩子也没妈了，你咋过呀？我老公听着这话才给我一个月以后才说话。
2: 其实我当时是最难受的，女儿是因为我打她才跑丢的，我其实也很爱女儿。 我就牵。

0: 天做梦想他，看见他跟弟弟在那玩，在那笑，我叫他，他都不理我，我就做梦都哭醒了，哭醒了我醒来，我想着人做梦都是烦的，女人肯定回不来了，我就气得在那直哭，都是我，怪我，不是我，他也不会跑出去，都回不来了。
1: 这十八年来，你们都怎么找女儿的？
0: 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女儿也是上学的年龄，谁把她收留了？她谁肯定要送她去上学？就那十几个学校门口，我天天转着在学校门口去找。今天在这个学校门口找，看两天，明天在那个学校门口，觉得像我女儿，就赶紧上旁边那同学打听，十几个学校保安都认识我了，所以这学校里都没你女儿。
1: 你们还去外地找过吗？
0: 在外地找过，没钱了就打工，有了钱就找女儿，逢人都说，结果人家说，哎呀，我那就有一个女儿和你说那情况差不多，我一听我借着钱就，我早上早早都敢坐第一趟班车到那地方，我一看那小女孩也挺像我家女儿，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她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他点钱，让他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都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他，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着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的。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就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囚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都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1: 待了几年？
0: 今年是近三年。
1: 还没出来？
0: 还没有。
1: 大儿子呢？
0: 大儿子是最听话的一个，我找了他姐也没管他，他本来学习也挺好的，语文全是第一名，因为我们这些年都找女儿也没攒什么钱，他就打工挣点钱给我，让我找他姐姐。他上了初中毕业就不上了，在西安的时候他嫌工资不高，他说妈我要上外地去打工，我说那外籍工资高一点你就去吧，他就去外籍，他去了没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妈你不要想我姐，你想一想你脑子就坏掉了，你看你咋生活，我说好，你别想我，我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从那楼梯上跳下去摔死了。
1: 老大呀，哎呦，这姐姐！
0: 我要打死不打我女儿。

0: 那你们家靠什么生活？
1: 我自己扫马路。
2: 他日复一日的坚持辛苦工作，带着悔恨与自责，一刻也不停歇地寻找着女儿。这种执着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力量，让他带着18年的愧疚与牵挂，继续坚强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只盼有日能找到女儿，亲口对她说一句对不起。
0: 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我们是加快速度帮你找，想能找到苗苗，别摔倒啊，站好了，来往前。
3: 冯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寻找孩子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着急，也是赶紧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的记忆，当时孩子失踪的地方啊是在西安，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在那个融媒体平台上发现了疑似寻亲帖，有个女孩在找家，记得家里有两个弟弟，记得家以前是河南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能比对上，但是她说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
3: 您看，家中的成员信息还有老家的信息都能对得上，但是啊，关于说是被抛弃的这一点和咱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是联系相关的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5: 我们接到信息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也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

0: 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以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他们，我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女儿很棒。
1: 妈，对不起。
2: 嗯，别哭了。
3: 其实妈妈是一直以为女儿是离家出走，但是可能中间有一点小误会，女儿那天不是说特意要离家出走的。
4: 对，
0: 那天走出去之后，我就找回家的路怎么也找不着了，在街上等了一天，我还到处走，最后被警察叔叔带到派出所。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父母当时能及时的找，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找到我。可是我等了一天都没有等到什么消息，所以我感觉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在乎我，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3: 在警察叔叔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呢，后来就送到了福利院。但是是因为他们家刚刚到了西安，所以苗苗并不知道在西安的具体住址是哪，所以找不回家。而妈妈
5: 等于苗苗一直在福利院长大。
3: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是被领养到了养父母家，在河北长大上学。
5: 养父母对你好吗？
4: 还可以。
0: 到了养父母家，还有一个哥哥，虽然吃喝呀，都能满足，但是就是感觉融不进去。养母吧，我们从来都没有拥抱过，也没有一起洗过澡，就换衣服都是要避开，就觉得很生疏，总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噩梦，反正在一个大峡谷，一个悬崖边，我真的很需要妈妈的怀抱，我真的很需要母爱。我那一刻觉得真的好脆弱，就哭醒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找我？所以越是长大我越觉得恨。
5: 什么时候开始不恨妈妈了？
4: 我觉得长大以后吧。
0: 我经常看一些寻亲节目，有时候就会幻想这个是不是我父母。如果我妈妈很努力的找我，很疯狂的找我，我觉得可能我的心结就会化开。
5: 你妈就是疯了一样的找你，这你是她的心头的一块肉。
4: 我觉得你我妈挺不容易。
6: 家庭暴力啊，可能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这么一种。

违法犯罪行为。当然他这个时间是很久以前了哈，当时这个法律规定没这么完备，但不管怎么说啊，他这位母亲呢，他现在很后悔。

0: 等着弟弟出来，把弟弟领上正路，让爸爸恢复，让妈妈疲惫酸楚的心里得到慰藉。任何家散着不怕，有人在这里边用甜蜜的爱来搅和，你将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今天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家看到了一个好苗苗，也看到了一个好妈妈。姐姐不再为自己自责了。
1: 李老师，哎，那个我想说一下，其实苗苗这种情况吧，不是个案，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走丢之后呢，就是送到福利院了，但是家长并不知道说到救助站呐、福利院去找。现在呢，咱们民政部有一个民政救助寻亲网，也希望现在家里头还有在寻找，特别有一些智障啊、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失忆，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民政部这个救助寻亲网，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他们的亲人就在这个网上。
2: 这个大姐呀、她的经历啊，是个不幸的母亲啊，在这里我们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资助他度过眼前的困难。
0: 来，苗苗，谢谢叔叔。
3: 谢谢，
4: 谢谢老师。
5: 18年的寻找与误解，是爱和坚持让这个破碎的家庭重新圆满。今日的重逢让母女的心结双双解开，让母亲有了机会向女儿道歉，让女儿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母爱。
6: 本来今天我想漂漂亮亮的见到妈妈，可是因为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感觉现在我脑子很乱。我想跟妈妈说一声对不起吧。现在我才知道，其实爸爸妈妈弟弟都很爱我。
5: 希望这个破碎的家庭在爱中再次粘结，越来越好。

0: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1: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2: 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
0: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话的，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堂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上次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说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6: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6: 对的，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6: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 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的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那种感觉。
10: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6: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
10: 这不倒吗？
2: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多。对，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3: 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这儿，
2: 淤堵在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0: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

0: 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一百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7: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比较
5: 收
3: 肚子，
7: 收肚子，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8: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5: 对，
8: 尝试过呀，
5: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9: 扎针灸是吗？
5: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7: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5: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10: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10: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10: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10: 有
3: 下来
10: 过
3: 吗？
10: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7: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8: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8: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8: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8: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8: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7: 对，
8: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7: 对
8: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

0: 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
1: 叫做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太重要了，
0: 对
1: 不对？
0: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2: 哦，那
3: 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2: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3: 肯定啊，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1: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3: 的。
4: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我们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4: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4: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3: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4: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4: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
4: 我们
0: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0: 他
4: 就是助攻的，
0: 是
4: 对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6: 哎，
4: 要
6: 啊，
0: 好，
4: 咱们一起看一下
3: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

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1: 谢谢。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

0: 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2: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

0: 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孙淼，今年35岁，我曾经绝望过，自杀过两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
2: 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一度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那段绝望的日子？30年来，他从未放弃的事情又是什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有请。你好。
3: 你好，倪老师好。
0: 你好，请坐。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3: 你找我的爸爸妈妈。我找家找了30年，我自杀过。
0: 自杀过？为什么事儿啊？
3: 那个，就是一直想家。
1: 在我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离开新疆，回徐州的老家。途中没钱了，跟着妈妈下火车到了太原，到处流浪。那个有一天肚子不舒服，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我醒来之后，我一看不见妈妈了，我就到处乱找妈妈，找到处跑，找妈妈没找到。那个有个男的就说，我领着你找妈妈，我就跟着他走了。他就是个人贩子，把我拐到了山东菏泽一个老太太家。
3: 这个老太太家里面干农活了，啥活都干。
0: 来，
3: 我领你找妈妈。
0: 先把汗擦一擦，额头上的汗都滴到眼珠了。紧张是吗？也激动哈。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3: 那个时候就是4、5岁。
0: 4、5岁就在老太太家干农活啊。
3: 干农活。那个他就是说，那个有突然有一天，他说给我找个新家，害怕我跑了，给我放那个红薯窖。
0: 红薯窖，
3: 就农村那个红薯窖，那个圆的、圆的，有2米深嘛，那个我放在那里面，我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天。后来就叫养父过来了，把我从那个红薯窖里拴个绳子，把我拽到上面，身上全是泡子。
0: 那这十几天你在里边吃什么呀？
3: 吃窝窝头。
0: 老太太给你递下来。
3: 递下来给我弄点水喝。跟着养父走了，走到他们家，身上全都烂了。全都烂了。你找乡村医生给我一看，你身上全肿了嘛。肿了，人家到医院一看。
0: 那什么病啊？
3: 就得了肾炎。
0: 肾炎哦。
1: 然后就是到他们家，他们就嫌弃我吃饭的时候就是用个筷子跟那个碗都给我放一块，就是吃饭就是自己单独的用那一个，然后就是吃什么饭就是一个人在一边吃，就是感觉没有一点点好感，就是给个外人似的。
0: 你在家都干什么农活？
3: 就家里面干这个地里活了，干地里活了。有一天特别想家，就是感觉的谁搁后面一直在叫我，就是叫我小淼，我就感觉给我妈妈叫我似

0: 然后一放就跑，找，从村子里面这边跑那边跑，就有人家我说你们家的孩子疯了吗？是，养父跑到家，跑到那个村子里面，把我拉到回家，当下一巴掌打得我直接吓得不行。
1: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2: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3: 你都上哪儿去找了？
0: 上新疆。
3: 你印象中你们家是在新疆呢？
0: 你到下雨的时候，我想起来了，雨雨大闸蟹，新疆的娃娃不害怕，我才知道我是自己是新疆的娃娃。
3: 说说记忆吧。
0: 我记得我那个我爸爸他是一名教师，他骑着自行车，骑自行车他带着我，自行车上面有一个木头板儿，我爸就搂着我那个骑着自行车上学校嘛，学校那个路上有那个白花花的棉花地嘛，就那儿就上学去了。那姐姐都对我也特别好。我们家里有种的有一块那个哈密瓜地，那姐姐就在领着我到那个哈密瓜地摘哈密瓜吃嘛。她摘个大的，摘个小的，我姐姐她抱个大的，我抱个小的。然后到家，我姐姐切的第一块哈密瓜就给我，我吃那哈密瓜，特别特别的甜。我都开始想办法找，就是到了2002年，想找这个自己的父母都快要结婚了嘛，前两个月，我就是心里边想，别人家的孩子都那个结婚了，自己的父母都特别高兴，都哭了，我自己都见不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特别想，特别难受。
3: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个时候有22，
3: 都快结婚了，
0: 22、23嘛。
3: 啊，
0: 嗯。
3: 上哪儿找？上新疆了？
0: 上新疆了，从曹县坐车坐到商丘，就害怕自己的养父找着我了，我就是转拐个弯坐到那个郑州，从郑州又开始那个买了票，我就是上了火车。就高兴的我说都可以见到自己的亲人了，我就。
3: 你到新疆是有目的地吗？知道到哪找啊？
0: 就是在我脑子里面记忆的地方。
3: 在新疆待了多少天？
0: 在新疆待了一个礼拜。
3: 哦，然后就回哪儿了？
0: 又回到山东，又回到山东养父家了。自己就是结婚的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在。
3: 嗯。
0: 心里边找家没找到，特别绝望，就是。吃了几片安眠药，弄一瓶白酒，就直接要灌下去。后来好了，结完婚就是过了年了，就是又出去打工，回来挣了3000块钱，给了养父也。我没想到，就是想的是让他对我老婆好一点，他那个直接就跟我说，不咱们分家吧。他说分家我。心里边他又特别难受，又找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找不到，这也是好歹也是个家，这个家也不要我了，就是我家的铁门一插，从外面又找一瓶农药，
3: 又想到自杀了，
0: 拿着那瓶药就直接就灌下去了。
3: 你老婆怎么看待你这自杀？
0: 老婆没在家，
3: 不在家啊。这两次自杀，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
0: 醒了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 我以为我

0: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几就是跟我说话的，
1: 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他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唐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2: 春伟，像他这种人内心很脆弱怎么办？
3: 好多人会觉得一个孩子心里面能有多大的世界，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就在他小的时候世界其实挺大的。他会觉得啊，我是新疆出来的，我会一点一点地找回我在小时候的一个记忆。但是由于他曾经生过病，那个时候就是说被养家嫌弃的话呢，这个对他的伤害其实是挺大的。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孩子生病总会得到亲生父母特别的一个关爱，再穷的家都会把孩子在这个时候保护得更好。但他可能就会觉得因为我生病了，我就更被这个养家嫌弃，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他自己。但是在他的世界当中，他对于家的描述其实是很模糊的，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又找不到，他是因为那些绝望，所以他才会对于生命没有兴趣，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寻短见，其实是一种失望的表达。但是我们相信今天你来到这儿，我们将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你找回你的家，也将会让你重新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2: 你从上次回新疆去找过家，后来再去了吗？
0: 去了，
2: 又一次去了。
0: 去了就是那个后来两次，就自己是。
2: 为什么反复去？是因为有线索？
0: 我就是想一想那个以前我自己的记忆
2: 中的家。
0: 哦，自己记忆的地方，都不是我脑子里面的记忆的地方。
2: 也就很失望，又回来了。
0: 就在那十多天就又回来了。买完票一看就掉10块钱了嘛，就上火车，啥东西也不敢买了。走到半路上，一个男的40多岁吧，就是一个大哥，他说那个，他说你来这边来干啥了？我说我在这边找我自己的那个父母呢。聊了就是说我的身世，就是怎么，我跟他说，他说你更苦的，他说，然后就是说的都快天黑了，吃饭了，他们都在吃饭，吃饭了，说的小子你怎么那个不那个吃饭？我说的我那个钱花了差不多了，我没钱，掉10块钱了，从这我就下车了，你找家不容易，千万别放弃。就给了我一兜苹果，往怀里一放，
1: 8个苹果，红红的大大的。然后到一站，我吃了一个，我吃了一苹果，就是感觉这个心里面特别温暖，特别舒服。就是说这一路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吃了8个苹果，又回到那个自己的家。
0: 有这么多好心人在路上帮助我，就又让我坚强了起来，我就说我更有希望要找家。
4: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
2: 嗯，
4: 但是他又回新疆去找过自己的家
2: 三次，
4: 可以用一句话说有点不远万里的感觉，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很执着的人。那么不管他是脆弱也好，坚强也好，他心中只有一个，就是寻家在支撑着他的生命。
2: 嗯，
4: 但是我想对这个兄弟说的是什么呢？就说你现在自己已经有家了，有妻儿了，是吧？那么如果你还是始终生活在你那个家的世界里面，你就有可能愧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家。
2: 你作为父亲，你觉得你称职吗？也就是说你爱你的孩子吗？一二

0: 儿一女，
1: 我怪我的孩子，
0: 爱他们。嗯，你的孩子很爱你吗？
1: 孩子他爱我。一天在那中午回家了，就是我要儿子就是说他吃买了一个烤肠嘛，然后烤肠就是说那个他吃了就给我留点，不过我不吃你吃吧，我给儿子说，儿子就那个非得给我，又扔我碗里面了，放我碗里面了，我就知道我是当爸爸的了，要好好的，这样才能早嫁。
2: 三次回到新疆寻家，接连失败，让他陷入最绝望的谷底，两度选择轻生。这时，身边好心人的鼓励和帮助，让他感受到温暖和责任。他又一次从逆境中挣扎启程，他相信只有坚强活着才有希望，有了希望才能找家。
0: 来，我们站在这儿，我们看看树东怎么帮你找。树东，来站在这儿，往前走。
3: 孙淼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并且联系宝贝回家的志愿者，马上为你展开寻找。
4: 根据你的记忆，你的家在新疆，你的父亲在学校工作，同时根据你提供的家人的姓名，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帮您做了寻亲的登记。出乎意料的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警察志愿者就联系到了我。
5: 看到你的寻家帖后呢，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新疆吐鲁番的家庭，他们一直在找1988年被拐卖的小儿子。
6: 这家的父亲曾在小学当教师，家里也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这些都和你所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7: 随即我们就联系了上海大拐办的警察同志，
3: 所以我们也是立即对你们的双方进行了采血，进行了比对。那究竟他们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亲生父母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好的结果。
8: 爸爸，我和弟弟妈妈支持你，我和弟弟妈妈在家等你带来好消息哦。爸爸加油，我们支持你。
9: 爸爸加油。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绝望过，自杀过两次。我相信活着就有希望，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是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中国不要开发了，
1: 好吧，找到爸爸了啊。
2: 来，请把爸爸领过来。
1: 你搀着点爸爸。
2: 树洞，妈妈呢？
1: 跟他一起被拐了。那我们哦，
2: 也被拐走的。
1: 对，我们待会儿具体父亲
2: 到现在再没找着。哦，那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
1: 对，
3: 你个认识这照片？小时候照的。这是你二哥，这是你大哥，你大姐。
4: 知道我姐，知道我姐姐的名字，知道我哥哥两个名字。
3: 你小时候聪明的很。
1: 爸爸的名字记得也是对的，家里是当老师也是对的。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呢，当时妈妈是带着他去回娘家。为什么说是妈妈是被拐了？因为后来娘家打回电话来说，人哪儿去了？根本就没
2: 找。不知道。
1: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音信，
2: 就妈妈和他是被两个地方拐走了，
1: 所以我们判断是可能是有人先把妈妈拐走了，又有人在盯上孩子。
2: 孩子放心，我们会继续帮你找，
1: 继续帮你找，
2: 我们就有这个本事。你看，帮你找到爸爸，然后再给你找到妈妈，哈。
1: 哎呀，你看看老父亲，快70岁了，
2: 难受啊！
1: 不哭了，真是听说了。我们核实这些身份啊，对上之后呢，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这家人呢，现在大哥呀、大姐呀、二哥呀，都在各地，全国各地都在打工啊，有的在跑运输，都赶紧就往一块赶。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交通的问题，有些延误的，所以只有今天老父亲赶过来。
3: 你姐现在还在屋里先，找你娘俩
2: 都在这往这赶哈、
3: 啊。因为车要飞机票。定好了，车不飞机不飞了。哎呀，
1: 咱们先看段视频吧。虽然他们赶不过来，都拿手机
2: 祝福了哈，
1: 拍了想跟弟弟说的话，姐姐和哥哥。
2: 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5: 不管我们分隔有多久，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上学的日子吗？还有小时候爸爸带你上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欢迎你回家。
6: 来走。
7: 小哥，你现在过得好吗？你现在在哪里？姐姐那么多年也盼着希望能找到你，
1: 盼着你回来都。你大姐还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你呢，所以今天见了爸爸以后跟爸爸，明天咱就能回新疆，就能见着大姐。
3: 跟我回去。嗯。
8: 一个是这个孩子被拐走，而且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年也被拐走，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所以对于拐卖犯罪啊，是必须严惩。这个孩子呢，他从小被拐进。

0: 他父亲是教师，但到他现在他一个字不识，是文盲。如果在不是被拐，在他父亲身边一定会上学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危害，所以对人贩和买主都应该严惩。
2: 非常感谢父亲。
3: 嗯，对，我们也希望正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孩子的妈妈，然后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就尽快来联系我。

0: 家，我们祝福他们。好，不谢孩子，心里敞亮点啊，别那么纠结了。
1: 于大姐，
0: 哎，
1: 谢谢你。
0: 好，不谢不谢，大哥。看着儿子终于找到了家，找到了父亲，虽然还没有找到母亲，只是暂时的，我们有信心帮他找到，让他们一家早日团圆。
2: 虽然几度跌到生命的谷底，但新淼带着活着就要希望的执念，坚强地站了起来，并更加执着地走在找家的路上。今天他终于回到新疆，家人隆重地为他准备了欢迎晚会，让他真正地感受家人的温暖。而我们会继续寻找孙淼的妈妈，祝愿他们一家早日团聚，不再分离。
3: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已经开通了捐款渠道，您可以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捐款通道进行捐款，募集到的善款将用于公益寻人事业以及救助节目中极度贫困的、重病的、残障的寻亲人，感谢各位的爱心服务。

0: 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1: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2: 我婆婆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3: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2: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他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3: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2: 对，
4: 他说婚姻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要带小孩呢，
3: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4: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3: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4: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
3: 成，打不过他，
4: 打不过他。
3: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2: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
0: 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个老乡，她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 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他找到家，让他真正的快乐起来。

0: 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1: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1: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1: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3: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4: 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3: 您200几啊？
4: 我还真不到200几，
3: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4: 是不是160不胖吗？
3: 我跟您讲 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4: 说什么呀？
3: 呸！怎么那么损呀、
4: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4: 对，
3: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4: 不吃。
3: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4: 什么？哎，什么东西？
3: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4: 太好了，给我的。
3: 您不是不要吗？
4: 要。
3: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5: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3: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3: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5: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8: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7: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粗，
5: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7: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4: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4: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4: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3: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5: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3: 是、啊，戏路窄好多、啊。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5: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5: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1: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1: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1: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

0: 你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的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个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3: 这个宝宝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窄，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
0: 中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 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

0: 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4: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比较收肚子，
4: 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8: 那种？
5: 对，
7: 尝试过呀，
5: 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5: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4: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5: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3: 下来
9: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4: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7: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7: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7: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4: 对，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4: 对
7: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7: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

0: 下它都能长。
1: 哦，
2: 那不是眼睑力了，
0: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1: 肯定啊，
2: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0: 哦，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4: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4: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1: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2: 的。
5: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5: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5: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8: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6: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8: 不是，
2: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6: 来，大家先尝尝，
5: 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8: 浓哈。
6: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4: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8: 有豆蔻，有豆蔻。
5: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4: 对，
5: 我们
4: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
8: 嗯
4: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8: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4: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6: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像一潭死水一样。
4: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6: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4: 他就是
5: 助攻的，
4: 对，
5: 关键时候
6: 打辅助的，
4: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就是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7: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8: 要
5: 啊，
8: 好，
5: 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6: 上人。
9: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不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2: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吧？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现在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4: 好吧，
2: 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电
4: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超级一千收官战，羽坛群星汇聚中国，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打响，国羽全主力冲冠，主场扬威正当时。以球会友助友谊，切磋球技展风采。27载贝贝杯薪火相传，足球少年绿茵逐梦，友谊之花悄然绽放。健身房搬进治疗室，运动处方替代药方，体位融合落地社区，健康服务触手可及。
0: 7月20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在北京会见了国际马匹体育联盟主席、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国际奥委会执委德沃斯和国际

0: 反兴奋剂工作会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佟立新主持会议。高志丹指出，“十四五”时期，体育总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完善反兴奋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反兴奋剂工作成效显著，建成纵横交叉、上下联动的全覆盖反兴奋剂组织体系，初步建成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体系。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目标。反兴奋剂法治体系更趋完善，综合治理协调机制不断加强，涉外反兴奋剂工作水平持续提升。高志丹表示。 要清醒认识到“十五五”时期国际国内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完善反兴奋剂治理体系，提升反兴奋剂治理能力，全力推进反兴奋剂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推进干净的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走深走实，全力做好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洛杉矶奥运会等重大赛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工作。 进一步抓实社会体育、青少年和学生体育等重点薄弱领域的反兴奋剂治理，持续完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协调机制，推动构建全球反兴奋剂命运共同体。高志丹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全面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育领域深化治理粘行动，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防范化解反兴奋剂领域重大风险挑战。 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扎实做好2026年反兴奋剂工作，推动“十五五”反兴奋剂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新的力量。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
1: 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国际足联表示，纪律委员会将会调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决赛后的球员冲突，以确认是否存在违规情况。 日前，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举办，京津冀三地体育局共同发布《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十五五”行动宣言》，宣言明确6项重点行动，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新格局，打造全国体育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示范样板。 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将于7月23号拉开战幕。本赛季赛事迎来扩军，男团参赛队伍增至10支，女团增至8支。赛制效仿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同时规定每队至少注册1名 U19 运动员。常规赛分两站举办，总决赛将会于12月在广州进行。 近日，2026年中国国家象棋集训队在杭州开训，在男女各16名集训队员中，新生代棋手表现亮眼。集训队呢将会围绕亚锦赛等国际赛事开展系统备战。日前，为期2周的2026年全国冰上项目青训教练员培训班在北京体育大学结业，全国70名基层青训教练员进行了思政教育、科学训练、运动康复等多个领域的培训。
0: 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好，谢谢张琪。今天上午，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赛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东道主中国羽毛球队仍然全主力出战。 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作为本赛季最后一站超级1000赛事，吸引了各路顶尖高手参赛。今天上午，各单项比赛陆续打响。男单赛场，石宇奇、翁虹洋与陆光祖被分在上半区。率先出场的石宇奇对阵新加坡选手郑嘉恒，郑嘉恒在次局因伤退赛，石宇奇晋级16强。陆光祖则0-2不敌中国台北的林俊逸，止步首轮。 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安喜盈赛前因伤退赛，4号种子陈雨菲被调整到上半区1号位，首轮迎战日本选手仁平菜月。陈雨菲鏖战3局，逆转击败对手，成功晋级。

0: 与陈雨菲同在上半区的韩千玺对阵印尼选手瓦尔达尼，韩千玺以2-16比21不敌对手，遭遇一轮游。男双赛场，梁伟铿王场首轮对阵来自印度的哈里哈兰阿琼，黄迪刘洋将遭遇二号种子兼卫冕冠军阿尔菲安菲克里。首次亮相超级1000赛事的胡科元林祥义对垒今年的马来西亚大师赛冠军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国羽有四对女双组合参加本次赛事，罗毅王听歌与李怡静罗徐敏在首轮即相遇。一号种子刘胜书谭宁与二号种子贾一凡张淑贤分别坐镇上下半区。今天率先出场的盛谭组合直落两局，击败中国台北的林芷君杨祝云晋级次轮。六对中国组合出战混双比赛，镇守上半区的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将会连续两周面对同一个对手印度组合卡普尔希瓦尼。今天率先出战的朱一俊李倩0-2不敌法国强档吉凯尔德尔里，同在上半区的高嘉炫吴梦莹鏖战三局击败泰国组合，成功晋级下一轮。本届赛事参赛阵容呢，可谓是星光熠熠，看点十足。那国羽此次是派出了全主力阵容，那么选手们该如何将这种主场优势转化为赛场动力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孟群带来的赛事观察。
1: 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已经在常州揭幕了，明年呢就要到这个四川成都了。那么在家门口进行的比赛，作为全主力出战的中国羽毛球队肯定希望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么首先说男单方面的四名选手，老大哥石宇奇作为一号种子领衔，配合小弟这个陆光祖、汪洪洋和李世峰。那么李世峰呢是自己这个独自在下半区，在下半区他所面对的选手呢，这个第一轮选手名单精湛，到了第二轮的时候呢，有可能是面对阿尤什和法汉之间获胜的一方，无论是谁，对于李世峰来说呢，都会非常的艰难。女单方面呢，由于安喜莹的退赛，所以陈雨菲呢变成了一号种子。那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呢，陈雨菲已经击败了来自日本的任平蔡月，状态呢应该说得到了调整。另外还有王芷怡和韩月呢，其实他们两人的这个第一轮比赛签运都还不错。那么接下来呢，王芷怡呢就面对对手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他的苦主，来自韩国的沈友镇。而在男双方面呢，还是看到了这个梁伟铿王场参赛，包括呢这个胡科元和林祥义，那么这两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在女双方面，刘胜书和谭宁呢作为一号种子，在场上的这种稳定性和场上的控制力肯定是非常强的。这次在家门口进行的公开赛当中呢，希望刘胜书、谭宁作为一号种子继续保持他们在场上的绝对的控制能力。那么女双方面呢，还要看就是贾一凡和这个张淑贤的表现。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非常遗憾是获得了亚军，输给了金惠珍和这个孔熙荣啊，这对韩国组合。那么这次在中国公开赛的赛场当中，在自己的家门口，希望这对组合能够调整状态。那么最后是来自混双项目，这也是中国这次派出了最多组合选手参加的项目，派出了六对组合。其中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冯彦哲、黄东平，这也是在刚刚结束的日本公开赛当中呢获得了混双的冠军。有他们在场，相信呢中国队的成绩稳定性和对场上的控制能力，以及对成绩的这种保险的系数是非常高的。再配上像蒋振邦、魏亚新这样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组合的这种护航啊，相信呢在赛场上其他的年轻选手呢有可能会有黑马杀出，希望在这次家门口举行的中国公开赛当中，既能够呢取得好的成绩，同时年轻选手也可以在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当中积累更加丰富的经验。
0: 好，谢谢孟群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日前2026年亚洲体育舞蹈节在南京收官，作为本次亚洲体育舞蹈节收官日的主要看点之一，世界体育舞蹈职业拉丁舞公开赛的决赛备受关注。首次参加该项赛事的中国选手李佳明、李一桐凭借出色的发挥获得了亚军，法国组合成功夺冠。近日，第19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及2026年草原村排农牧民排球邀请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同步启幕。本次大学生沙排赛事吸引全国19个省区市42所高校的17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两项赛事同台举办，既展现了高校健儿的青春竞技风采，又饱含基层

0: 乡村体育的质朴的活力。日前，2026年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开赛，山地赛道崎岖多变，最终云南队分获成年男子和女子越野赛冠军。近日，2026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5 组暨全国中学生棒球锦标赛初中组在山东威海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兼具校园普及与专业竞技选拔双重价值，最终中山小榄东升中学棒球队斩获竞技组冠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到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打响。目前8支参赛球队已经全部抵达澳门，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完成，静待比赛开始。
1: 昨天下午，中国女排正式抵达澳门赛区，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此前全队一直在广东江门进行集训，针对性地解决分站赛阶段出现的问题，为总决赛做好准备。除东道主中国女排外，进入总决赛的另外7支队伍为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以及荷兰女排。总决赛采用淘汰赛制，8支球队将2-2交锋，争夺4强资格。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晚迎来与美国女排的交锋，对手实力强劲，在分站赛阶段排名第一。接下来，中国女排将抓紧时间对场地进行适应，力争调整到最佳状态，在家门口打出精彩的表现。
2: 首先非常高兴来到澳门参加2026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3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
3: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也是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会有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很期待这次在澳门参加总决赛吧，然后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我们的水平，然后能够打一场进一步。
0: 日前，第27届贝贝杯青少年12岁男子组足球赛在江苏省张家港市落幕。来自中国、韩国、泰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足球队共赴一场兼具竞技风采与跨国友谊的足球盛会。
4: 这是第27届贝贝杯12岁男子组青少年足球赛比赛的现场。本届贝贝杯参赛阵容强劲，竞技水平再上新台阶。16支球队中，既有在中青赛等全国青少年足球赛事中表现优异的队伍，也有西部体校融合试点地区代表队，以及新疆、延边宋庆龄足球学校等优秀青训力量。很多足球小将是第一次来到贝贝杯的赛场，他们很期待和高水平的同年龄段选手进行较量。
5: 第一次来贝贝杯，我们新疆也没有这么大的比赛，我非常感动，非常开心来到这个比赛。
6: 就是这一次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越往上越好的。天气十分炎热，就是我们在延边没有承受过这么炎热的天气，然后我们多少有点不适应，但是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面对这种来之不易的比赛，我们要努力对待。
4: 虽然天气炎热，但丝毫挡不住小球员们的热情与拼劲儿。7月的绿茵场被烈日烤得发烫，汗水顺着脸颊直淌，球衣也几乎湿透了，可没人肯慢下半步。不管输还是赢，在这里，一群12岁的孩子都用滚烫的汗水和不服输的韧劲儿，把贝贝杯的绿茵场跑成了最燃的少年赛场。
6: 我学足球4年了，然后呢，这个足球这项项目让我学习了很多精神，就比如说团体精神，和少胜不止、战斗不息的精神。
5: 尽量就 不怯场，然后呢不害怕比自己高大的对手。
7: 有些时候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我还是坚持踢足球。我学会了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我们需要团结一心才能赢得比赛。如果遇到挫折也不要害怕，只要努力的调

0: 调整就终究会成功的。
1: 在今年的赛场上，来自意大利、泰国和韩国等海外的球队一亮相，就吸引了大众关注的目光。开赛当日，意大利同大队与湖北足协队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也是贝贝杯创办以来首次迎来欧洲队参赛，赛事国际圈进一步扩大。
2: 中国很美丽，中国运动员体格魁梧，速度也很快，我很高兴来参加这次比赛，我希望我们能赢。
3: 运动是人们最好的沟通方式，即使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我认为这种比赛必须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这对我们孩子的成长很有价值。输赢并不重要，我们并不在乎，但是孩子的成长是最重要的。
1: 场上有奋力拼搏的运动员，场下还有一群热心观众，有不少家长是追随着孩子的脚步，不远千里来到贝贝杯的现场。
4: 就我很喜欢看他们比赛，不是说他们赢了我才开心，在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在场上的一些拼搏啊，就是我大比分输我还得不放弃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很打动我的。
1: 绿茵场上的哨声会停，汗水会干，但这一刻因为足球而紧紧相连的心跳永远不会落幕。从天南到海北，对于这些来到赛场上的孩子和家长来说，贝贝杯不仅仅只是一张成绩单，而是他们藏在汗水与眼泪里的拼搏与热爱。
5: 本届赛事我们创新打造了科技赋能、暖心办赛、文化交融三大特色亮点，让孩子们通过足球为媒，以绿茵为纽带，切磋球技，体验文化，增进友谊。好，下一步贝贝杯将始终围绕青训核心，坚持以赛代练，通过高水平的比赛对抗，为青少年足球提供成长沃土，为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持续注入新活力。
6: 暑假到来，不少家长呢趁着假期带孩子做健康体检，各大医院骨科、康复科脊柱侧弯门诊接诊量显著攀升。高低肩、驼背、走路歪斜，这些看似呢只是坐姿坏习惯，可背后可能隐藏着脊柱侧弯的隐患。
7: 记者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看到，诊室内坐满陪诊的家长与学生，康复训练区也有多名孩子正在做脊柱矫正训练。14岁的浩浩就是其中一员。家长表示，孩子初中时就出现鸡胸，因为一直没有重视，导致孩子体态问题越来越明显，于是趁着假期带着浩浩到医院检查。
8: 平时学习比较紧张嘛，然后久坐之后他会腰酸背痛，孩子还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嘛，就怕影响后期的正常的体态呀、发育啊这些问题。
9: 拍的片子的话有侧弯，同时还有一个胸椎的后凸，的确是有个鸡胸，所以针对他的情况，我们是做这种脊柱侧弯的一个训练。
7: 据了解，暑假里像浩浩这样前来检查体态、筛查脊柱侧弯的患儿数量明显增多。医生介绍，脊柱侧弯分为特发性与姿势性两大类，特发性侧弯无明确诱因，而多数孩子的体态畸形和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9: 低头也会对他的颈椎其实也有影响的，我们还是建议的话背双肩包，单肩包的话他一边肩膀受力一边肩膀不受力，这就导致脊柱两边的肌肉是不平衡的。
7: 医生强调，青春期发育前是矫正黄金干预期，脊柱弯曲角度小于10度属于体态不良，超过10度即可确诊脊柱侧弯。若不及时干预，随着青春期骨骼快速发育，弯曲程度会持续加重。
9: 如果到了后期，我们也有些可能15、16岁的，特别是女孩子15、16岁的，她的可能生长发育基本上是停止了，基本上就是骨骼闭合了。你再去干预她的话，可能以纠正体态为主了，侧弯角度可能能够减缓的不多。
7: 同时，医生也提醒学生要使用双肩书包，重量不超过自身体重10%，写作业保持一拳一尺一寸标准坐姿，杜绝翘二郎腿、瘫坐沙发，尽量少打羽毛球、网球这类单侧发力运动，避免加重脊柱两侧肌肉失衡。
9: 学校在开展这些筛查，如果说发现这些小朋友有问题的话，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及时告知家长，然后我们家长的话尽快来医院来就诊。
6: 暑假期间呢，青少年的体重管理也成为不少家长焦虑的问题。近日，杭州市妇女儿童医疗集团打造的儿童体重管理夏令营正式开营了。 帮助超重的孩子科学减脂，健康成长。
7: 夏令营的一天从医院定制的营养早餐开启，餐食讲究少油少盐，荤素科学搭配，每份餐盒还清晰标注了能量、蛋白质、脂肪等营养参数，打破减重就要节食的误区。
10: 报这个夏令营之后，他是给了一个餐盘，餐盘他是给你分好格的，就是每一个样东西吃多少，我觉得哎，这个特别好。
11: 每个周末经常有时候会吃火锅，还有那个水煮鱼，但是就是参加这次活动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饮食规律更健康了一些。现在是62公斤，这暑假的两个月，我决定减去30多斤。
7: 早餐后，健康科普课堂陆续展开，儿童保健和营养专家围绕肥胖与身高发育、健康饮食等主题授课。课间还安排了集体活力操，帮助孩子们舒展身心，增强体能。本次夏令营是杭州市妇女儿童医疗集团与夏衍第二小学健康副校长共建项目的延伸实践。营期结束后，专家团队将通过线上社群持续跟踪，形成院内干预加家庭执行的完整闭环。
10: 12岁以前孩子的这种饮食模式，包括他的超重肥胖率，其实是会影响他终身的。我们今天的这些孩子，有些有糖尿病前期的啊，有胰岛素抵抗的，有脂肪肝，有高血脂的啊，这些都会有合并症啊。这些如果我们不能用这种科学的减脂的方法啊去遏制住他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后续他就是直接就演变成这糖尿病了。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多方合作共赢的这样一件好事。那么最终的落点呢，还是希望我们孩子们呢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起来。
6: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13: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一位00后康复师带大爷做康复训练，他的耐心引导、花式鼓励，把康复训练做得热热闹闹的。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14: 哎呦喂，没人能做30个，呀，27个了，你还能坚持？呀呀呀，真厉害！28个了，没人能做30个，我告诉你，大姐。
15: 康复这个行业，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情绪价值永远在第一位，情绪上来了，怎么样都行。谁不喜欢一个天天让你开心的人呢？你开心了，你干什么都会想干吧。
13: 真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位网友他说了，大爷说啊，别激我啊，我怕我30个搂不住了。这个小伙真不错，你看他有爱心、有耐心、有脑筋，会表达。真是这样啊，去医院是要健康的，心理健康，病好一半了。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啊，康复训练不想练，怕坚持不下来的心理门槛，往往比身体的障碍更难跨越。这位00后康复师有温度的沟通与陪伴，不仅提升了康复与健身的效果，更让老年人在康复训练中收获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6: 好，谢谢张琪。近年来，深圳市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速建设覆盖更广、效能更高的体卫融合服务体系。深圳市福田福宝社区健康服务站直接把健身房搬进治疗室，将体育运动与医疗服务融合，让科学健身成为疾病预防、干预和康复的手段。

0: 景象，打破了人们对社康诊室的固有印象。没有白大褂、医药箱和听诊器，取而代之的是健身服、瑜伽球、哑铃等。有市民表示，来社康健身的起因是为了遵循家庭医生的医嘱。
1: 我们这边的居民呢，都有社康，就是在社康里面都会有配套的家庭医生，然后有一些你不舒服又没必要跑到大医院去的话呢，就会找这些社康医生咨询。那有些呢可能就是开药，有些他可能就会去到一些理疗。那像我们这种40出头的呢，他就会建议我们除了一些理疗之外，就会加一些这种运动康复。
0: 2024年，深圳市这个社区健康服务站翻新，腾出一间约42平方米的运动室，配齐杠铃、史密斯架、瑜伽球等器材，并常态化开设运动课程，由考取专业私教资格的医生担任教练。在医生的指导下，学员健身更科学、更规范。
2: 比如说弯腰这些动作，它其实很容易拉伤或扭到的。但是如果有医生，像主任这种专业人士来指导的话，肯定要比外面的这种社会上的那种私教要来得更好，
3: 更有效，更可以提高我们的生命。毕竟是那个专业的人指导嘛，术业有专攻。我们也感谢社区提供一个这么好的环境和平台给我们。
0: 前来社康健身房锻炼的大多是社区居民，步行10分钟内即可抵达，相当于把专业健身空间搬到了群众家门口。不少坚持规律训练的居民还带动身边亲友一同参与锻炼，在社区内逐步形成主动健身、科学运动的良好健康氛围。
4: 我跟我妈妈一起来，我妈妈已经在这里上课了1年，我来了2天。瑜伽球还有哑铃，我最喜欢瑜伽球，因为可以在上面滚来滚去的玩。
0: 谈及在社康配套建设健身房的初衷，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科医生在日常接诊患者时深有感触，患者要么疏于锻炼，要么盲目运动，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1: 目前来我们运动课的这些居民，都是我们在全科接诊过程中，我们的全科医生发现这些居民他确有需要通过运动治疗、运动处方来治疗他当下疾病的这些居民，然后呢，他们又需要一些准确的运动指导，他们才会来到我们的运动指导课。
0: 居民可通过社群约课，每周5天开课，每次约10人，训练涵盖心肺、抗阻、柔韧、平衡等内容。
1: 我们运行这1年多，我们已经有4、5波的居民了。那第一期的居民，他大概3个月到6个月吧，他们就已经可以自己在家里练了。因为本身我们开设这个体位融合服务，那有些居民他可能也愿意以后长期过来这里练，那我们就可以等着个性化家庭医生服务包下来之后，他们购买服务包就可以长期过来练了。
5: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些青少年赛事。近日，2026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开赛，赛事吸引全国近40支代表队、200余组人马组合参与，上演了一场优雅与速度兼具的青少年马术竞技盛宴。日前，奔跑吧少年第4届中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联赛总决赛在长沙落幕。本次赛事设置 U6 至 U15 多个组别，汇聚了全国各地体校、学校、俱乐部的15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同台竞技。近日，2026年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江苏泰州开赛，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51支代表队的300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感谢收看，明天。

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比赛现场，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大学甲组也校园组游泳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白兰，李佳凯来自浙江。这是来自北京的选手赵乐徐，

上海的樊城浩。上海选手蔡松琛。三道江苏选手张策然。五道广东选手徐子熙。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今天下午首先第一个项目是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比赛开始了。随着发令，选手们是劈波斩浪啊！400米作为一个中长距离的项目，既要有速度，还要有耐力。应该说，现在大家彼此之间差距还不大。现在领游的是六道来自上海的蔡松琛。

这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道边之后呢，可以说是游完了四分之一的赛程，现在还是六道的蔡松琛处于领游的位置，在其身后的是二道的樊成浩和七道的赵乐徐。那自由泳的比赛我们也知道，现在自由泳呢重视这个手臂的划水的动作和两臂的配合，大腿动作在长距离游泳中呢已经由减少到两次或者是四次，那么在短距离在或者是中距离的游泳比赛中，多数运动员仍然是采用了六次打腿。大家现在是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现在的领先的位置有所变化，现哦还是六道上海选手蔡松琛，紧随其后的是陕西选手四道的田俊奇。在游泳的四个泳姿比赛当中啊，自由泳目前是速度最快最省力的一种游泳的姿势，而且我们也说自由泳的这个实用性也比较强。我们看在比赛中运动员滑行前进的过程中的阻力小，行进速度快，其技术水平就高。给人近镜头大家注意看啊，选手们是头朝着肩膀出水的这一面的转动是呼吸，当然这呼吸呢我们也知道它分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两种。那么打腿呢是六次啊，六次打腿，两臂各划水一次。那么运动员从小的时候开始训练这动作的基本要领啊，那么教练员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啊，像这些年轻的选手包括你这个手臂的动作啊，整个臂的动作，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啊，一臂，这些动作规范性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现在是四道

陕西选手田俊奇现在处于领游，在田俊奇的身后呢是来自广东的徐子熙，广东的徐子熙，上海选手蔡松村好戏唱了一半，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无脑的广东选手徐子熙现在是奋力追赶，结果是陕西选手田俊奇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广东选手徐子熙获得银牌。来自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晨浩，樊晨浩在最后的比赛中啊异军突起，夺得了铜牌。

这是在道边冲刺的一个瞬间。山西选手田锦旗夺得了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武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银牌，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获得铜牌。4分04秒74。

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分组的情况。

档金属会来自山西，七档张宁月上海，北京选手范清洛，湖南选手六大的子轩，七档上海的单宇静，五档四川的徐若涵，四档江苏选手王欣怡。

大家注意看啊，江苏选手王欣怡四道。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开始了，一道金淑慧山西，二道范京路北京，三道单雨静上海，四道王欣怡江苏，五道四川徐若涵，六道湖南吴子轩，七道张宁月上海，八道杨若彤江苏。今天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啊，江苏这两名选手，四道王欣怡和八道杨若彤，看来江苏队今天是要力拼这枚金牌。当然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三道的上海的单雨静和七道的张宁月今天也不可小视。刚才我跟大家来介绍了400米的自由泳呢，是既是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开始的领先不代表最后的道边能够处于领先的位置。一个折返之后呢，上海选手单雨静处于领游的位置，逐渐拉开了。大家注意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的这是五道来自四川的徐若涵，现在有追上来的趋势，选手们是奋力划水。近镜头我们看出选手们就是采取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加快了节奏。好，几乎两个人同时到边，结果还是五道的四川选手徐若涵啊快了一步，两个人只相差0.01秒，这可谓是争分夺秒啊。各位，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比赛。现在领先的还是三道来自上海的单雨静。今天黄金道次的四号江苏选手王欣怡目前是落后位置，落在第三位，那么是不是最后要看看王欣怡的爆发力和最后冲刺的时候能不能改写目前的位置。一个转身之后，上海选手单雨静还是牢牢地把握住了领游的位置，处于第一位。单雨静这时候开始加速了啊，开始加速了，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六次打腿啊，整个节奏还是和谐，整个奋力的划水，这力度还是有啊。350米过后，我们要来看看上海选手单雨静，看来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拿到了，关键看看银铜这两块奖牌的归属。第三道肯定这是金牌了，上海选手单雨静抵达了啊，4分26秒63。王欣怡江苏选手获得银牌，另外一名四川选手徐若涵获得了铜牌。哦，两个人
哦，这还不是刚才我们出现了口误，出现口误，两个人并列第二，并列银牌。这是当时出发的情况。

比赛确实竞争很激烈啊，像这样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在中长距离当中出现并列，这还是不多的。来看成绩，4分26秒85，4分29秒47。

各位观众，在刚刚结束的校园组大学甲组女子四百米自由泳当中，是两名选手同获银牌，祝贺他们。接下来看校园组中学组男子一百米蝶泳的决赛。

0: 现在进行男子双决一男一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搭档浙江王征，
1: 搭档浙江选手王征。一道张卓涛来自香港，七道来自北京的张牧阳，二道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六道江苏的吴一朗、程玉朗，三道江苏的薛子健，五道上海选手四道广东的李泰玉，

比赛开始了，这是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蝶泳的比赛啊，我们从动作大家来看，这运动员动作啊，伸展、收腿啊，外蹬腿、下蹬腿、内蹬夹腿啊，这臂部呢是在做有力的内滑动作的时候来呼吸。现在是四道的李泰玉啊，广东选手李泰玉领先。现在是五道上海的张琪叶，哦，结果是一道的结果是广东选手李泰玉后来居上，53秒45夺得金牌。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获得了铜牌。我们刚才通过掌声来看到啊，这个加强

样的观众也是为他是这个加油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虽然是中学组，但是寄希望于在未来通过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能够出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冠军。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们。

这是成绩，冠军，金牌53秒45。中学组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出场的运动员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道次。八道江苏高瑶瑶，一道北京的王江涵，七道江苏杨子然、杨锦然，河南的卢凡超，山东选手六道韩立博，三道上海宋丽琪，五道浙江选手严兆山，四道山东选手李湘宁。

占据四道的是来自山东的选手李湘宁。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来看看在折返的时候谁是领先的位置。现在是4道5道的选手，包括6道，现在还难分伯仲。五道的浙江选手现在是领游的位置。现在开始最后冲刺了，好，获得金牌的是来自4道山东选手李湘宁，1分0秒18。打破了全国这个叫中学生的记录，这是运动员入职出发时的镜头的回放。稍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成绩单。这是冲刺的瞬间，获得银牌的是上海的宋丽琪，5道的严条山浙江选手获得的是铜牌。这是一批很有希望的很有潜质的青少年选手。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最短距离的大学甲组男子，也是校园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男子大学组五十米仰泳比赛，我们看啊，八道沈正霄，浙江。一道来自上海的石廷浩。七道，广东选手苏启斌。二道江苏选手高建祥。六道同样是来自江苏的王子俊。三道来自北京的金振宇。五道来自四川孟佑达。四道上海选手戴奕豪。戴奕豪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目前是成绩最好的。

50米的仰泳，这完全啊，取胜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速度，因为距离非常短，大家需要在这样一个短距离中啊，来要迅速的爆发啊，使自己的身体啊、技术动作各方面呈现一个最佳的状态。运动员现在已经入水了，仰泳大家都知道是从水中出发，这是倒刺。比赛开始，仰泳大家注意看，这是滑臂一次，打腿两次啊，距离很近，这就是竞争的很激烈了。从现在位置来看，现在四道的上海的戴一豪优势更明显，四道上海戴一豪，二道的高建祥来自江苏，获得这个项目铜牌来自四川选手孟佑达。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家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庄严佳。
1: 八道四川选手庄严佳。
0: 一道湖北涂涵瑞。
1: 一道湖北涂涵瑞。七道浙江选手魏清霞。
0: 二道北京王岩。
1: 二道北京选手王岩。
0: 六道广东杨东然。
1: 六道广东选手杨桑然。
0: 三道江苏周嘉玲。
1: 三道江苏选手周嘉玲。五道广东选手黄雨欣。
0: 四道上海乔文杰。
1: 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在这组里头，我们看广东选手共有两位，一个是五道的黄雨欣，另外一位六道的杨桑然。四道的上海选手乔文杰在预赛当中成绩最好，所以他排在了黄金档次。

运动员从水中出发。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这是完全是在拼速度，从现在位置来看，上海选手处于四道的乔文杰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处于领头的位置，在他身旁三五两道是紧追不舍。来看这样的话，上海选手乔文杰获得金牌，广东选手五道的黄雨欣银牌，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杨桑然获得铜牌。应该说广东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实力很雄厚啊，银铜两牌归广东所有。

四五三四四五六啊，三道。乔文杰的成绩也不错呀，29秒78啊，破三了啊，29秒78。

刚才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银牌广东选手黄雨欣30秒43，广东选手杨桑然30秒59摘得铜牌。接下来看大学乙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0: 各位将看到的是大学男子乙组50米仰泳的比赛决赛，八档湖北选手关浩峰，
1: 一档山西王鹏硕，
0: 一档山西王鹏硕。七档湖南选手罗翔，二档来自重庆的刘若晨，六档江西宋宽，三道北京八十龙，
1: 五道湖北王雨天，
0: 五道湖北王雨天，
1: 四道广东林涛，
0: 四道也是预赛成绩最好的广东选手林涛。

预赛共有20名选手，前8名选手进入到了男子大学校园组乙组的50米仰泳比赛。

比赛开始了，大学一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我们可以听到现场的这个通气声啊，运动员啊，滑笔、打水的声音噼啪啪的，可讲竞争程度是相当的激烈。看看四道和五道谁是？啊，结果是。

场的选手林涛获得了金牌。三道和五道的选手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四道、五道、三道分别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银铜。第一名是来自广东的林涛，银牌湖北的王雨天，北京的巴世龙处于第三道获得铜牌。这速度太快了，50米短距离。来看一下成绩，林涛25秒43，25秒58，王雨天25秒60，北京的巴世龙。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女子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辽宁张潇雨。
1: 八岛辽宁选手张潇雨。一岛陕西选手谢一斐。七岛是来自天津的李淑君。二岛重庆的张钦林。六岛广西选手江立航，今天主场作战。三岛湖北选手辛美林。五岛江苏戴佳怡。四道福建选手许一雪。小许呢也是在这个项目中预赛当成绩最好的。

大学乙组五十米女子的仰泳决赛就要开始了。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校园组大学乙组女子五十米的仰泳的比赛，马上就开始，运动员是入水。这是倒刺的分布。比赛开始了，基本上是三四五这几道啊，差距不大。这入水其实就是冲刺，五十米的比赛就是入水。比赛一开始入水就是冲刺，看看四道和五道，五道可能要，五道江苏选手戴佳怡获得了第一名。

选手徐一雪获得银牌，广西选手姜立航摘得铜牌。广西选手姜立航为广西争夺了一枚铜牌。小姜也不错呀，比赛在南京举行是吧，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发挥的也好，这枚铜牌也是来之不易。这是冲刺的一个瞬间，福建选手徐一雪差了一点点啊，差了一点点，结果江苏选手戴佳怡是手出臂先到啊到边，这成绩江苏选手戴佳怡破三了啊，29秒97。关亚军之间的差距很微弱啊，但是这就是金银牌的区别。

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出场的名单。八道、耿一桥、安徽。七道天津选手黎俊山。七道北京李志硕。二道上海选手陈彦伟。六道北京李奇逊。三道来自广东的郭宇杰。五道浙江周胜杰。四道江苏选手陈俊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处于四道的是江苏选手陈俊秋。比赛开始，一段浅游之后，刚才我讲了这个的短距离50米啊，发令枪一响，那么就是冲刺。来看一下，四道的优势会大一点，然后哦，四道上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金牌。广东的郭宇杰获得银牌。从画面来看，好像是北京的选手李奇逊是不是夺得铜牌啊？哦，第二名是北京的李奇逊。

现在屏幕上显示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呀、啊、太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第三位应该是广东的郭宇杰，啊，广东的郭宇杰。

中学组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刚才中学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前三名，我们再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金牌江苏陈君秋26秒43，银牌北京李奇逊26秒60，铜牌广东郭宇杰26秒83。

0: 现在进行女子主水舞世锦赛决赛，有请运动员出场。八道江西耿鑫。
1: 八道江苏江西耿鑫。一道湖北的徐熙娣，七道北京李子文，二道广东选手郑小贤。六道北京选手赵明鑫。三道浙江选手裘真。五道来自香港的选手吴绰恩。四道上海选手戴佳宁。

次的上海选手戴佳宁在预赛中他的成绩最好，

准备，这是运动员出发的倒刺。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之后，上海选手戴佳宁是处于领游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三道是浙江的裘真，六道赵明鑫。戴佳宁28秒。

上海的戴佳宁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中学生的记录。虽然面容上看着还有些稚嫩青涩，但是或许这就是未来这个不可小视的冠军的坯子。28秒92，香港选手吴楚恩是排在第4位，

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的到此和出场的名单。八道天津李博涵，一道湖南陈春浩，七道来自上海的顾康红，二道北京选手罗红锦，六道上海李静月，

三号是上海湖南选手冯家卫，五道上海的毛晨宇，看看四道山东朱子昂，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比赛，经过预赛之后，八名选手相聚在了决赛的跳台上。这是出发的倒刺。二百米的蛙泳啊，包括四百米的蛙泳啊，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就是出发的时候啊，入水要好，争取时间，力争啊处于领游或者说和前一两个选手距离差别不大，一个好的开头。那么在一百米到五十米这个阶段是坚持啊，就不能落后。最后这五十米呢是冲刺啊，拼一拼，就是开头要友好，中间要坚持，最后拼一拼。两百米的这个比赛往往就是这样啊。这是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决赛，看看赛程过半以后目前的情况。现在领先的还是四道山东的朱子昂，七道的上海康布康红，

和武道的上海的毛晨瑜现在是紧追不舍。这个其实100米到150米，我这是坚持啊，中间要坚持。现在剩下这五十米到了冲刺的时候了，朱子昂现在是优势明显，这枚金牌是非他不可呀，山东选手朱子昂处于二道的湖南选手冯佳卫，是冯佳卫还是冯佳玉，这是一个字两个读音，我不太清楚这个名，这选手最后这次怎么来读啊，这是一字双音，我们姑且叫冯佳卫吧。

山东朱子昂金牌2分16秒58，湖南冯家卫2分20秒30，北京罗红锦2分21秒05。就实力来讲，上海的毛晨瑜其实还有，其实实力相当也不错。但是今天呢，应该说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的不是很好。按实力来讲呢，毛晨瑜应该是很有争夺奖牌的实力，但是他只是屈居第四了。大学甲组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

八道，来自北国黑龙江的刘晓歌。一道，湖南孙烨。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二道，江苏选手张一丹。六道，广东选手何淑婷。三道，来自北京的张子娇。五道，江苏徐润田。四道，北京张一诺。

大学甲组女子二百米的蛙泳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来自北京的张以诺，这时候首先要争位置啊，力争最好的位置啊，尽量处于上半段，就是这八个选手你至少要在前四位的，因为只有二百米啊，处于一个上游阶段，这个阶段呢要保持在100米的时候啊，你不丢前四，那么100米到150米的时候呢，你争取游四进三，这奖牌就有希望了。最后50米的时候你拼，那到底看看你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所以200米的这个它有一个技战术包括体力啊，包括整个这比赛当中它还是有一个分配。

这边七道游的也不错呀，四道七道都还。哦，现在是七道的四川选手李艳婷，这有点黑马的意思啊。100米结束之后，四川选手李艳婷处于领牛。现在100米到150米这个之间，啊，这是需要加速啊，这需要加速，巩固自己的位置，啊，领先的位置，加速。那么150米到边以后呢，第二个折返啊，第二个折返，这就是冲刺了，这就是冲刺了。现在发生变化，北京选手张以诺在150米以后，现在开始超过了对手，开始加速冲刺。李艳婷是紧追在后，差出半个身位，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差出了将近一个身位。四号北京选手张一诺金牌，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获得银牌，处于二道的江苏选手张一丹获得这个组别项目的铜牌。

再来看一下当时运动员出发的情况，这是途中游。稍后我们看一下打出的成绩单。北京张一诺2分34秒42，四川李艳婷2分35秒94，江苏张一丹2分39秒，这字幕下太快了。

稍微等一下，我们来回忆一下啊。第三名江苏的张一丹，2分39秒37，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接下来就要看看这100米当中啊，奖牌归落谁家。

八道重庆秦龙顺，这是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出场情况。一道四川王金玉，七道湖北于宗达，二道来自北京的段雨桐，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三道广东选手李旺，五道浙江选手董一凡，四道广东宋一飞。

今天这个项目排在第四道的是广东选手宋逸飞。宋逸飞在预赛当中啊，他游出了1分3秒84的好成绩，排在这个组别啊，所有进入决赛选手当中，他是成绩最佳。选手们拼得很凶啊，因为100米的蛙泳啊，那么在折返的时候就要看看谁的位置的领先啊，谁的优势更大，能不能保持到终点。现在是六道的上海的郑英浩，现在处于领游的位置，优势也很明显。因为是短距离，这如果说拉开半个身位要想超越的话，这都很难，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都在拼。来看看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获得了金牌。在他身后的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分别是浙江的董一凡和湖北的于宗达。银牌湖北选手于宗达，获得铜牌是浙江的董一凡。

四道的广东选手宋逸飞呀、啊，看来今天发挥是有些欠妥。上海郑英浩1分1秒05，湖北于宗达1分01秒69，浙江董一凡1分1秒87。哦，广东宋逸飞排在第五，成绩不理想。比赛结束之后，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异地再战。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来看看。

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蛙泳的出场的名单。广西选手秦子欢处于第八道，一道湖南赵芊芊，七道四川刘雨婵，二到上海燕欣，六到北京彭爱媛，三到广东程潇红，五到重庆宋子欣，四到北京于静瑶，

0: 次呢，北京选手于景阳在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游出了1分10秒19的成绩。在这个组别当中啊，有实力竞争的像来自重庆的宋子欣、广东的程潇红，预赛的时候成绩都不错，也都是今天这个项目有力的奖牌争夺者。好，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开始了。第四道北京的于景瑶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有一定的优势，关键看能不能保持。转身折后，后半程看看你的发力，你的速度。
1: 50米转身
0: 之后呢，北京选手于景瑶注意力游的位置，在他身后是5道的宋子欣和2道的闫鑫。啊，这好像悬念不是很大了啊。北京的于景瑶率先到边，4道北京于景瑶金牌，5道的是来自重庆的宋子欣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处于2道的闫鑫获得铜牌。1分7秒70。

打破了一项记录。因为我们是在主新闻中心，根据传送的画面来解说。刚才我们听到赛场好像是传出了维权有一定要打破了全国成运会的这个项目的记录。未来可期呀、啊。看成绩，于静瑶北京1分7秒70，银牌重庆宋子欣1分8秒72，上海闫鑫1分10秒08。

中学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将很快进行。8号来自河北的李振宇。一档张荣恩一档。7档重庆选手王看。2道北京选手赵子乔。6道浙江孙哲阳。3道山东选手刘俊杰。5道浙江马瑞林。4道广东罗阳宇。大家都知道这个决赛当中的道次是根据他的预赛的成绩啊，或者是根据半决赛成绩而来的。这个项目处于4道的广东选手罗阳宇，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16秒50，成绩最好。

中学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四道，广东罗阳雨。

入水以后还是广东选手罗阳宇，现在优势很明显的啊，将对手甩在后头。这比赛刚开始不久，他几乎落了其他多数队员都和他有一个永生的距离。在他身后是三道的刘俊杰，五道的马瑞林，看看这优势能保持到。大家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就是来自广东的罗阳宇，三道的是山东选手刘俊杰在奋力追赶，不过距离道边很近啊，距离应该说还有机会啊。在前半程当中，广东选手罗阳宇优势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是三道和五道的选手，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和五道浙江马瑞林，现在看看两个人啊，在力争超越罗阳宇的同时，现在谁能够保持住在第二啊，由第二再超越对手。罗阳宇确实这优势很明显，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选手要想超过罗阳宇现在很困难。罗阳宇这蹬腿的动作呀得到了保证，在双臂伸展的时候整个这动作一系列完成非常好，罗阳宇获得了金牌，马瑞林啊，浙江选手马瑞林获得银牌，山东选手三道的刘俊杰获得铜牌。在预赛当中也是罗阳宇、马瑞林、刘俊杰三个人的成绩分列一二三，那么决赛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排位没有变化，依然是罗阳宇排在第一位，马瑞林排在第二位，刘俊杰排在第三位。

这是成绩。广东罗阳宇金牌，2分14秒68，浙江马日林银牌。马瑞林银牌，2分16秒27。铜牌山东刘俊杰，2分18秒56。中学组女子200米蛙泳，来看看啊，决赛这8个选手他们分别是谁。

八道，浙江陈一凡。一道香港，陈子晴。七道福建五百纳。二道上海陈思义。六道北京的柳新彤。三道辽宁李新飞。五道山东曲佳宁。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

在预赛中啊，这个项目江苏的王一宁2分30秒80啊，成绩最佳。其次呢是山东的屈佳宁和辽宁的李新威分列预赛的这个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名。三声哨响之后，运动员要踏上跳台，出发台，要跳上出发台。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开始了。入水浅游之后，抬起头来。现在我们从画面上位置来看，江苏选手王一静优势明显。在他身后的五道山东的屈佳宁和六道北京的柳新彤，差距啊不是很大。200米的比赛同样也是这样啊，这出发的时候要好啊，前半程100米内要力争保持一个较好的位置，100米到150米的时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啊，争取能够进入到夺牌的这个行列，也就前三位夺得奖牌的这个行列前三位。那么最后50米的时候是拼啊，这个时候的拼，那就是说金银铜牌看看三折啊，哪一块奖牌对他来讲啊最有可能。现在基本上是分成了两个集团啊，4道5道的是处于领游的啊，6道和其他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在后面。王一静现在还是处于第一位，曲佳宁紧追不舍，曲佳宁速度上看是想要超啊，曲佳宁加速了，来自山东的曲佳宁啊开始加速，两个人是毫不相让啊，这一枚金牌现在开始还真是有点悬念，不好说啊。好，山东曲佳宁开始超了，山东曲佳宁超过了5道曲佳宁，曲佳宁后来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啊。

在最后的冲刺当中，曲佳宁挣得了这枚金牌，降速选手王一静银牌，北京选手柳欣彤一直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处于第三的位置啊，也不错。最后15米的时候，山东选手曲佳宁啊发起了最后全力的冲刺，这枚金牌可以说是硬拼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这运动员在赛场上啊，这拼搏拼搏，刚才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啊，敢于拼，要搏他一下，

来看一下成绩单。山东曲佳宁2分26秒72金牌，山江苏王艺静2分27秒14银牌，北京柳欣彤2分33秒54铜牌。

天津八道，一道来自重庆，七道北京勇队，二道来自湖南，六道广东。

五到上海，四到江苏。

这个项目争夺激烈。各位将看到，这是大学乙组男子四乘一的自由泳接力。在预赛当中，江苏、上海、山东分获好成绩的前三位。四道江苏，比赛开始了。各个队派出的第一棒啊，一定是这个起跳要好啊，反应时间短，能够力争出啊，给全队打出个好的开局。作为第一棒的排头兵啊，这应该说这个是举足轻重啊。前五十米游完之后，重庆队现在是领先，因为这是接力啊，后边还有三棒呢。现在啊，怎么也得赛程过半之后，大致上才能看出这个整个的各个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自由泳技术呀，更加重视这个臂的划水啊，这个手臂的划水动作和两臂的配合，打腿动作在长距离的游泳中啊，比如说400米啊、800米啊、1500米，已经减少为2次或者是4次，但是在短距离的游泳中，多数运动员仍然还是打腿6次，像50米、100米啊。

双方的五道上海和六道广东，现在差距不大。

如果说大致上是并驾齐驱，相差不大的话，那么最后一棒可能就至关重要了。上海还是领先，广东居后差了0.59，江苏居3。现在广东在超，广东队现在已经超出了1/3的身位，第六是广东超出，结果广东队获得了第一名，上海队第二名，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广东金牌，上海银牌，江苏铜牌。

就是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啊，最后冲刺的时候，五道的啊，六道的广东超越了五道的上海。来看一下，金牌广东队3分17秒97，银牌上海队3分18秒70。那么第三名的江苏队是3分23秒33。来看一下女子啊，大学女子乙组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这是各队的倒刺。八道，浙江。一道是江苏。七道，四川。二道是来自陕西，六道重庆，三道来自北京。五道山东，四道是广东队，

大学乙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广东队。

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四道广东队是不是率先到边？哦，三道也不错，三道北京。50米过后，第一个折返的时候，北京队现在主力领先的位置，但是广东队后来居上，现在正在超越。四道依然是广东，现在排位广东、北京、重庆。

广东队的第二棒，广东队的第二棒现在优势很明显啊，一下要将对手呢拉出了一个身位。刚才领先的北京队现在是处于第三位了，重庆队现在居二。

广东队还是率先出发。广东、重庆、北京，广东队的第三棒，现在看不出是谁啊，但是这个把优势呢是啊扩大了不少，可以说已经把其他的几位选几个队已经是远远甩在身后。广东队的这一棒

广东队是胜利在望啊，广东队第四棒啊，这肯定是全队啊，应该是速度冲刺最好的选手是放在最后了。现在排在第二位应该是山东队啊，差着4.77，北京队差了6.87。

广东队已经是遥遥的领先了。广东队获得了大学乙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的金牌，山东队获得银牌，北京队获得铜牌。广东、山东、北京分获这个比赛的前三名。大家看，其实是从二百米以后呢，广东队就开始发力啊，将对手已经远远甩在身后。3:45.60。广东在这个四乘一女子一百米接力的比赛中啊，刚开始的前一百米广东优势好像还不是很明显，但是一百米以后，广东队开始逐渐发力，一直到最后优势越来越大。其实广东队的第四棒入水以后呢，如果在现场看的话，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广东队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啊，他是稳稳的拿在手里的，因为他优势很明显了。来看成绩，金牌广东3:45.60，银牌山东3:51.15，铜牌北京3:53.5。

七到香港。二到山东。六到江苏。三到广东。五到上海。

中学组男子四乘一百米的自由泳接力马上就开始了。比赛开始了，在这个组别里，预赛浙江的成绩是最好，3分28秒28，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3分28秒85，排在第三位的广东，3分30秒88。尤其是上海和江苏啊，作为接力比赛，应该说这个成绩差距不大啊，差距不大，很微弱。那么看看决赛中冠军的奖牌，花落谁家？

双方第二棒已经出发了。现在的第二棒山东好像还是来势凶猛啊，上海和浙江分获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问题是山东这个优势你能保持多久啊？其中的一棒啊，其中的一个棒次的选手游得很好，成绩很超然，但是其他选手能不能传承巩固下来，这很重要。还不错啊，山东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第三棒入水的时候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广东跟上海啊，这个后发力，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果然啊，现在四道的浙江到领先的位置变了，上海还是居二，山东第三。好嘛，二三四五挤到并驾齐驱，四分之三赛程游完了。这是现在最后一棒，也叫冲刺棒啊，也叫冲刺棒，这个是各队都是奋力拼争啊。

尤其是啊五道、四道、三道，包括二道在内，这几个道次的现在是差别不大。加油啊，运动员奋力加油！上海队现在是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后来居上，但是能不能保持到最后呢？这个成绩现在是二三四三道，可以说是这三个道差不多，谁先出道？好，最后是浙江、广东、山东分获这个项目的金银铜，浙江金牌、广东银牌、山东铜牌。大家看了吗？在前150米的前200米的时候，山东队还是领先，但是最后呢，浙江、广东是后发力，上海队稍微怎么说呢？上海队这就最后的这个时刻呀，没有能够保持住啊，没有能够保持住，还是有些遗憾吧。应该说上海队今天游的也不错啊，在前1/4距离当中，他还是一直是在处于第二位，甚至有的时候还处于第一位，只是说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看成绩，金�牌浙江3分25秒28，银牌广东3分25秒55，铜牌山东3分25秒72。

浙江队比自己的预赛成绩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中决组女子40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出场的这八个队，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上海、江苏、香港、浙江、重庆，1、2、3、4、5、6、7、8。八到重庆，一到北京，七到浙江。二到广东，六到香港。三到山东。江苏。四到上海。

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决赛马上开始。这是出场的各个队以及道次的排列，四道上海队。400米的接力，现在从画面上来看啊，6道、4道、7道。哦，现在领用的是香港队，是6道的香港队。紧追在后的是上海队和。上海队排在第二位是上海队。各队的第二棒已经是蓄势待发呀，六道香港队第二棒率先入水。在前100米的比赛中，来自香港队的选手保持了领先。但是好像这个优势三到了山东队，好像现在在紧追不舍。广东队处于第三位。山东队在超，另外山东队旁边啊，山东队的游进的方向的右侧的上海队，现在也在紧紧的追赶。看双方，果然是山东队现在处于领先，香港队跟他差0.01。

双方的第三棒啊，往往是决定了你的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一个大的趋势。第三棒必须要为第四棒，也就是冲刺棒，争取更大的优势，确保最后这一棒啊，全力以赴的要掩护最后这一棒，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成绩。人们经常说，在游泳比赛当中，尤其是短距离的四乘一的接力当中，第三棒就是坚持棒啊，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坚持下来，保住？好，双方的第四棒，那第四棒现在已经入水，看看第四棒都是全队最后希望，承载着教练员和运动员长期苦练实练之后，在泳池当中能否得到最好的成绩，第四棒你是关键的。我们说每一棒都关键，但第四棒更关键。好，转身之后，山东队还继续保持，上海队是毫不怯懦，上海队的最后这一棒在中，再超上海队，在努力想超山东队，但是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哎，超了，这哎呦，山东、上海、香港，哎呀，真是可以说是争的是热火朝天，紧张激烈啊！山东队这一枚金牌来之不易啊！如果说距离终点再远一点的话，那上海队就有可能就要超越了。但是比赛没有假如，也没有如果。山东队3分49秒95，今天山东姑娘表现的也很出色呀。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成绩表啊，上海和山东应该是差不太多，甚至成绩很接近。

这一蹦不要紧，告诉我们答案。山东3分49秒95金牌，上海3分49秒98，哎呦，香港3分50秒20，3分49秒98，3分49秒95，差，哎呦，差了，很难用那些，太接近了。

0: 让我们欣赏一下来自赛场精彩的画面以及比赛过程中的花絮很多。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今天下午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游泳部分项目的决赛，比赛地点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台馆。中学组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游泳后备人才的涌现，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的游泳运动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们的运动员通过刻苦的努力、科学的训练，将有可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和金牌。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明天九点比赛将继续进行，请持续关注。
0: 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评述介绍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您讲述的。朋友们再见，
1: 感谢赛会志愿者小青宝。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好，来请坐。
3: 你老师好。
0: 你好。你们俩是母女俩还是姐俩？
3: 媳妇。
1: 我婆婆。
0: 儿媳妇
1: 挺年轻的，
0: 肚子有点鼓。
1: 对，
0: 怀孕了。几个月了？
1: 六个月了。
0: 你带着你婆婆来找谁啊？
1: 给我婆婆找她的家。
4: 大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5: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1: 我婆婆是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0: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1: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她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0: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1: 对，
6: 他说婚姻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要带小孩的，
0: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6: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0: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6: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成
0: 了。打不过他。
6: 打不过他。
0: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1: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
0: 你嫁给他们家的时候知道你婆婆的遭遇吗？
1: 我是3年前，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经过媒人就是介绍的，然后完了认识我老公的。其实那会儿也没相中他，就感觉他又黑又瘦的，完了年龄也比我小嘛。第一次见面完了他当时就问我，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呀？我说我现在在学车呢。他说那你现在学车的话就是尽量穿长裤啊长袖啊那个什么衣服之类的，就是挺细心的。就是完了慢慢就感觉有一点好感了嘛。相处了之后其实我老公没有更多的提到我婆婆，更多的提到的是她的爸爸。完了那个时候呢我也挺好奇的，我就是说一般不是说提妈妈的多一点，或者是说爸爸妈妈都提哈，但是我老公不是的，就是说妈妈这一块就是根本就没，对，很少提，压根就没提过。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我在想我婆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第一次双方父母见面之后呢，吃饭的时候呢，我婆婆从头到尾就是都是没说话的，最多的也就是笑笑。我就说怎么回事？我说我婆婆为啥就是不说话呀？饭局之后他们走了之后呢，当时我妈就是拉着我就说嘛，说女儿，这个你这婆婆行不行？是不是傻呀？还是怎么着啊？都不说话呀。其实我当时听我爸我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是心里面是不高兴的，我就反驳了他们，人家也是儿子女儿都养这么大了，是不是肯定说生活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后来就是有一次我老公让我去他家吃饭嘛，我心里面也是想去解开这个谜的。就是
4: 第一次过去的话其实那一次也是偷着过去的，我爸妈他们都不知道的，但是我就是想去解开这个谜，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人。
1: 我去的时候我婆婆刚刚在厨房里面烧菜嘛，烧菜完了我进去就打招呼，我说阿姨你在忙啊？阿姨，然后完了我婆婆说是的，来了哈，感觉挺热情的。完了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面就一直说哎呀，吃点菜呀，阿姨说的菜不好吃啊，你多吃点这样子的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婆婆挺好的，就是很容易相处的那一种。吃完晚饭回去之后呢，我就是也是跟我爸妈就说了这个事情，我说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子嘛，就是婆婆还是像正常一样的能生活的，也是能沟通的嘛。
4: 我和我老公的这段婚姻的话也是我自己去选择的嘛，自己做主的。其实在我老公之前的话给我介绍的就是其他的比我老公条件好的肯定都是很多的，有的亲戚介绍那个就是家里面环境比较好的，几套房几辆车是怎么样的，多少家产什么的。我就想找一个特别就是说踏踏实实的，就是说一般家庭的，就跟我们就是门当户对的那种吧，就想找一个过日子那种类型的。
0: 婆婆生活中对你真好吧？
1: 对，就是刚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刚住在一起嘛，就是特别不习惯，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自己衣服就是我会自己给她提前给她洗好，有时候就是说没来得及去洗啊，我就会拿个盆呢、啊、给她装好放床肚底下呀，还是放哪藏着，都让我
0: 找着，
1: 都给找着了、嗯，找着完了都给我洗了，洗了就是每天下班回来一看啊，阳台上面晾着衣服，哎，我就感觉哎呦又特别不好意思了，我就跟我老公说嘛。我就说哎呀妈又给那衣服又给洗了，我说哎呀，我说太不好意思了，然后我老公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一家人那个衣服你还分开洗，那么见外，就这样子的话妈反而不高兴了，就这样说的，反正一开始就是不太习惯嘛。
4: 记得就有一次嘛，我那个内衣上面的一个小挂件，因为我婆她洗的时候是到那个外面那个荷塘里面去洗的嘛，上面有个小挂件就给敲掉了，他也不好意思和我说，我老公呢就是，后来跑房间里面跟我说了嘛，我说那掉了不就掉了嘛，当时我也笑了哈，但是我就觉得我婆婆是不是自己感觉挺内疚的，我说哎妈，我说我说那有什么呀，掉了就掉了，我说你不要心里面就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哈，我说你那个帮我衣服都洗了，我还要感谢你呢，你还觉得有愧疚了，还觉得不好意思了，对吧？从那个时候感觉跟婆婆就是相处这一块有更深一层的去交流了。
0: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婆婆的身世？
1: 那个时候也是刚怀孕，吃饭的时候呢电视上面刚好也在播那个寻亲的节目，当时就是有家里面亲戚就问呀，就说哎舅妈那个你那个找家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哈、问完之后我公公上来就反驳了，就说了他能找到家呀，他那么笨他能找到家，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婆婆当时没办法就说不找了不找了，找不到喽，因为我公公那样说了，我婆婆肯定是害怕，就是等客人走了之后，我是私底下问我老公的，然后我老公跟我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都跟我说了嘛。
4: 他说妈妈是在他20岁的时候，然后完了在四川宁南那个车站嘛，被就是卖到了现在这个家嘛，我公公嘛对他也特别不好，也打他骂他，怀孕了之后呢就是婆婆肯定就放弃了那个逃跑的那个念想了。我就觉得我公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第一个心疼我婆婆，第二个我就感觉特别气愤，自己做错的事情不知道去悔改，还婆婆做的不对了。本来就是我公公做错的事情，他凭什么不让我婆婆找家呀？反正每次只要婆婆肯定就是说找家的这一块，她就这样去说她，还说她笨啊傻呀之类的。我觉得她这个人就是感觉特别没良心。
0: 你公公对你婆婆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
1: 像现在的话她反正是不敢打我婆婆了，她更多的就是用言语嘛去骂她，我上来我就是会直接反驳她的。本来就是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面也是来了客人，我当时是我们俩在厨房里面忙那个烧菜嘛，我公公当时就直接来厨房就说了，这菜怎么烧的呀，你烧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会不会烧菜啊，这个菜烧出来的是人吃的呀。当时我就特别生气了，我说不行你来烧，我说你要是不会烧你就出去，别在这念念念的念着烦，我就这样直接去反驳他。
4: 对我婆婆反正只要什么事情做不好了，他就会去指责他批评他，然后就是骂得特别难听的那一种，就是老东西这样老东西那样子的，就这样子，从来就是说不把他当一个老婆去看待。我感觉我婆婆在家里面就像一个佣人一样子，没有地位的。我觉得我公公这样对待我婆婆的话，反正我看着心里面是特别气愤的，因为他凭什么呀，更多的都是婆婆在付出婆婆在做，你凭什么来说他呀，本身就是你自己的错，你还这么过分，对我婆婆来讲是特别的不公平。我觉得我婆婆真的忍受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心里面就是特别的就是觉得我特别心疼。
0: 那你现在在家里和你公公的关系很紧张？
1: 不怎么说话，基本上不说话。
0: 那像这种状况你丈夫什么态度？
1: 也没办法，是他爹对吧。
4: 我老公这一块呢他更多的是为难，左边是爹右边是妈。他会维护妈妈，有些事情他肯定就会直接去跟爸爸去顶撞， 然后现在的话爸爸这一块肯定就是说也不敢再去动手了。
0: 那你婆婆真的是因为有了你在这个家里还有点地位？
1: 我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打抱不平的，就是见不得别人受委屈。
0: 妈妈平常肯定是特别想她的家吧？
1: 对，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所以我一直也没打断她，也没叫她，大概也过了有几分钟嘛，几分钟过去之后，就是小孩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老乡，她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就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
4: 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底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0: 那你婆婆走哪儿都跟着你吧？
1: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

0: 是的，反正我有时候会娘家呀，干啥的，我也
1: 带
0: 就是
1: 上他。
0: 喜欢带着我婆婆，这以后就是让她当个娘家嘛，走一走嘛，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让她就是不那么想家了。
1: 妈妈脖子上戴的是个什么项链？
0: 我婆婆那个时候在上班嘛，上班，她的工作是绿化，
1: 绿
0: 栽
1: 化，
0: 树。一开始她是脖子上挂着是一个像这样类似这样的绳子，然后一个小吊坠的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又发现上面又多了一个小吊坠，就是直到后面呢，我就发现上面挂了一串儿，有四来个那种，很好奇了。我说：“哎妈，我说你这么多这个从哪儿来的呀？”都说：“啊，我干活捡的，就觉得挺好看的。”哎，那个时候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心里面又开始，又觉得就是特别去觉得就是说我婆婆就特别心疼她。那天下午刚好完了，那天我婆婆也没去上班。然后完了，我们一起就是带小孩，就是说
1: 去
0: 在
1: 买的，
0: 去买的。对，
2: 我有时候会拿我自己的妈妈跟我婆婆去做比较的。我妈妈就属于那种比较挑三拣四的那种吧。有时候就看我婆婆吧，你给她买了吧，就是怎么讲还舍不得戴的那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这同样都是妈妈，为什么都不一样的呢？我就感觉有时候，反正更多的去心疼我婆婆这一块吧。
1: 你什么时候给你婆婆上我们这儿报名的？
0: 报名的话是去年，看到我婆婆在看这个，等着我
1: 等
0: 这
1: 着
0: 个
1: 我。
0: 节目，我就发现到她在那看嘛，完了又流眼泪了，因为她在那哭嘛。我说别哭了，我说现在我说我马上就给你，就说我也通过这个栏目，我也给你找。
1: 你替她找家，她高兴吧？
0: 刚她说了之后，感觉就是每天就是感觉就有盼头了嘛，就是反正心情很不一样了。
3: 这个小妹妹太了不起了，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里面，有一种叫侠义的精神。哎，今天她又穿那个红衣服上来，我听完她叙述，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当代的红衣女侠，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你直接捅了这个家庭的一个
1: 马蜂窝，
3: 马蜂窝。
1: 会
3: 你
1: 恨
3: 将
1: 你
3: 来
1: 的。
3: 你怎么面对你的公公，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2: 他有什么意见呀？他能有什么意见？他本来他就做错的事情，那为什么有意见呀？是他自己犯的错，他为什么对我们这块还有所不满了？
3: 当然，我也更愿意看到你的公公通过这期节目能够改变对你婆婆的这种态度，
4: 你这个公公当年应该是涉嫌收买被拐妇女罪和虐待罪，应该数罪并罚的。他最近还在打吗？报警的，然后警方呢会依法处置，谁都没有权利打其他人啊！你只要是打，那就追究刑事责任。
5: 是你的丈夫没有把她真正的当做母亲，是你帮她一点一滴的找回。我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当你看到一个生命被轻贱，当你知道一个生命被买卖，你站出来，对他好一点，帮助他找一条回家的路，让他回家，让他找到一个他应有的尊严，是所有人最应该做的事儿。我希望像你这样的儿媳妇多起来，像你这样的孩子多起来，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多起来，告诉每一个被拐卖的人、没有家的人，怎么回家。
1: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就迅速帮你们排查。也许今天，妹妹，也许今天能帮你找到家。也许找不到，你都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树东如何帮你找的，请。来，树东，请。
6: 杨阿姨、黄女士，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帮助杨阿姨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收集线索，开始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一些信息哈，杨阿姨说她记得自己的家乡呢是在一个叫做宁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周围全是大山。

0: 山，他的判断应该是南方啊，自己是南方人。他还记得自己的爸爸的名字叫做杨余年，当时呢是宁南公社的队长，家里一共是五个孩子，除了他之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有两个妹妹。杨阿姨呢，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被一个陌生人谎称说带出去打工，结果就这样被拐骗走了。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展开了调查。
1: 我们首先在网络上搜寻宁南这个地名，发现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宁南县，我们立刻前往宁南县进行实地寻找。经过寻找，找到一个叫杨必生的人家，家里情况和你描述的有一些相似，而且在多年前曾经走失过一个女儿。
2: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对这户杨姓人家进行实地走访调查，究竟这户人家是不是您要寻找亲人呢？希望今天能带给您好消息。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30年了。我婆婆想找家又不敢找，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呢，我就特别心疼她。在婆婆身上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我想来帮她。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这次来呢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可以完成我婆婆的这一个心愿，因为这个心愿肯定在她心里面已经埋藏了有30年了。

0: 爸妈妈、爸爸请过来，
1: 来。
2: 兄弟，
1: 慢慢走，慢慢走，不哭了，不哭了，慢点，慢点，岁数大了，岁数大了，来来来，我扶着了，爸爸，到父亲，
2: 我真对不起妈妈，妈妈，我活到年老，长到妈妈。
0: 也不怪你啊，妹妹，你是被拐卖的。爸爸有多大岁数了，叔董？
1: 79，马上80岁了。
0: 哦，妈妈呢？
1: 妈妈75岁了。哦，慢一点，两位老人家腿脚不太好，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啊，来慢一点。
0: 来，让老伯坐在这儿。
1: 来，慢点啊。慢点坐，老伯啊，慢点，慢点。
0: 是什么少数民族？
1: 不是少数民族，
0: 不是少数民族，
1: 就是汉族。嗯，只不过是住在这个大凉山彝族的那个自治州。
0: 妈妈还记得女儿吗？
2: 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哦，
0: 三个女儿，
1: 三个儿子。
0: 三个。这是儿媳妇，这是女儿的儿媳妇，就是她帮助你们全家团聚的。
1: 杨大姐哈，您记得很多的信息其实都是准确的，包括您的名字杨碧典，但其实就记差了一个字，你其实叫做杨碧娣。
0: 儿媳妇一直在哭，而且是笑着哭。
3: 她找到了，特别高兴，完圆了我伯伯这个多年的一个心愿。
1: 爸爸妈妈这么大岁数了，在大山里信息不通，丢了30年没地儿找去，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也找了几张照片，是你家的老房子。
0: 哎，小玉，我们管你们要20000块钱啊，10000是补助。你看大山里的爸爸妈妈家里很穷，另一方面给这儿媳妇一个赞，给她10000。
4: 对，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我们这个圆梦基金有一个宗旨，就是有募捐的钱要帮助贫困的家庭，还有要张扬一种好的精神。刚才村委宝燕和陈菊说，加10000、30000。
0: 好，
5: 谢谢谢谢，应该都给爷爷奶奶。
0: 哦，都给老奶奶。嗯，
5: 对。
6: 拐卖妇女呢，其实危害一点不比拐卖儿童对受害人的危害小。凡是收买被拐妇女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还要数罪并罚。上个世纪90年代、80、90年代，那时候是最高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知道哪个地方有收买的被拐的妇女，都要向警方提供线索。我们会及时解救这些被拐妇女，然后铲除这些人贩子的团伙。
0: 儿媳妇心满意足地带着婆婆带着爷爷奶奶回家吧。
7: 婆婆终于找到家了，这一刻雅丽无比欣慰，正是她的正直勇敢才会为弱势的婆婆挺身而出，收获团圆。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帮助被拐的妇女和儿童早日回家。
8: 我叫林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7: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

0: 老师好。
1: 孩子你好，坐下。拿的什么东西吃的？
0: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1: 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啊？给谁拿的？
0: 哥哥。
1: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0: 他在11岁的时候。
1: 他11岁，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10岁左右。
1: 11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0: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个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抽到地，旁边还放着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被我一个堂奶奶就是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了，上来谁的话都不听。
1: 爸爸是经常打还是偶尔是这样？
0: 只要我们不听话，他又是他喝酒嘛，他烂酒。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 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呀、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是不一样。

0: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1: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0: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1: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2: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3: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去了。
0: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2: 是、啊，戏路窄好多。
4: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0: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的，
0: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0: 有请康老师。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0: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6: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0: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6: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6: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0: 主要是为了健康。
6: 没错，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6: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0: 痰湿
6: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6: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0: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6: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的，
3: 太贴切了，
6: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0: 啊，这就是梨形，
6: 这就是梨形身材。

0: 子湿气它是往下走，嗯，往下走，走走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0: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
3: 嗯，
0: 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1: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0: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挑挑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0: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3: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它比较
3: 收
1: 肚子，
3: 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0: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7: 那种？
0: 对，
8: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扎针灸是吗？
8: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3: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8: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1: 下来
9: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

0: 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2: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3: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4: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3: 行。
4: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4: 对，代茶饮。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4: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4: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4: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4: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5: 哦，那
3: 不是
5: 盐碱地
3: 了，
4: 对，
5: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2: 肯定了。
3: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4: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不停的喝，
4: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1: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3: 的。
2: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6: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7: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点？
3: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
2: 尝，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7: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4: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7: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4: 对，
2: 我们
4: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7: 这个泽泻啊，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4: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4: 对，它

0: 颗粒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哦、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了、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0: 助
1: 攻的，
0: 对，
2: 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5: 要
6: 啊，
2: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啊、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

0: 我都不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蛮小，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那今天呢，我们要为您解锁新的场地，在这里进行的一个正中靶心的挑战，来有请我们的挑战者景豪。Hello， 景豪。
1: Hello， 张琪。
0: 我刚才看你进行锻炼的时候，好像蛮专业的哦。
1: 没错，因为我平时就非常喜欢运动，比如说骑行、飞盘，包括刚刚的射击。我小时候呢，也进行过一些场地射击的训练。
0: 那就是半个专业级选手了。
1: 没错，算半个门内汉吧。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级的教练，对你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提升。
1: 那我真要狠狠期待一下了。
0: 好，让我们有请冰冰老师。欢迎冰冰老师闪亮登场。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看我们的队伍呢就已经集结完毕了。
1: 没错，今天我一定要好好跟冰冰老师学习一下，加强一下我的射击功底，
2: 希望我可以帮到你。哇，
0: 两位都很谦虚啊。那么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我们现在就到的是射击的训练场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就是气步枪射击的一个数字化的模拟场地。那冰冰老师呢，您知道吗？我和景豪呢，为了上好您这堂课呢，我们是专门做了以下方面的训练。首先在知识点方面，在1984年的时候，我国的第一枚奥运金牌是由射击运动员徐海峰夺得的。
1: 没错，而且听说呢，射击作为奥运的首个项目也是颇有渊源的。早在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时候呢，射击就和田径、游泳、举重等奥运项目共同成为了奥运的元老级别的项目。
2: 确实是这样，如景豪所说，早在15世纪的时候，在瑞士就已经举行过火绳枪的射击比赛。那么到了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诞生，射击就成为正式的奥运会项目，进入到奥运会了。
0: 那我们的射击项目呢，其实经过很多年的这个演变，我们也知道奥运项目呢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个变化。那目前来说都有哪几项呢？
2: 射击呢主要分为飞碟、气枪跟小口径这三个大类。
0: 那您今天来到这个场地呢，您发现就是和我们平时那个场地一样吗？我觉得好像还真是差别特别大。
2: 怎么说呢，其实射击的场地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它对枪支器械的管理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说随着我们这个数字科技的发展，现在有了这个激光射击，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人，普罗大众走进这项运动，去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
1: 没错，我觉得只有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深入地了解这项运动。

0: 且逐步的像冰冰姐一样成为专业的运动员，这样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比赛成绩也会越来越好。
1: 那一会儿呢，咱们就请这个冰冰老师呢，能不能教一下我们景浩？
2: 没问题。
1: 根据我们节目的一般规则呢，我们都会在前期给大家佩戴的一个手环，两位老师来看一下啊。现在冰冰老师的心跳呢是在92，然后呢景浩呢是87一个左右。那一会儿在运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要进行一个飙升，那我们是不是得进行一番这样的一个热身锻炼？
2: 射击运动还真的跟其他运动不一样，射击呢正好跟所有运动是相反的，它需要让我们完全的冷静下来。
1: 那一般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是都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心率心跳？
2: 需要的，需要的。因为射击其实我们看，从我们举枪到瞄准这个射击的过程，在最核心的时候我们是屏气的，那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身体动与不动，心跳跳与不跳之间抓这个时机去扣动我们的扳机。
1: 哎，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2: 对，要很稳嘛。
1: 要很稳。一般您会控制在怎样的一个心率呢？
2: 我一般能够把自己的心率控制在80左右。
1: 哦，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
3: 难
1: 是不是？
2: 因为如果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跳过快，我会觉得心突突突的时候，那么我就会重新进行瞄准，在一个自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激发。
1: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射击比赛的现场跟别的地方有一样吗？比如说在射击的现场是不是不允许咱们观众呐喊？
2: 很多年以前射击的赛场上是要保持绝对安静的。但是现在呢，因为随着这个就是大家对竞技体育观赏性的一种提升，包括就是突破人类极限的这种需求，那么现在的射击场是会放音乐的，它其实是想分散你的注意力，
3: 分散
2: 就是给你增加难度。但是我们作为运动员要做的就是还是回归到自己这个本体感受，去感受枪跟我之间的这个状态然后再去瞄准射击。平时射击来说一般会进行一些专项训练，比如说我们小肌肉群，比如说我们的射击大部分都是站立式的嘛，
1: 对，
2: 我们就会下肢的运动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就是腰背。
1: 腰背
2: 对，因为是站立嘛，我们要靠腰背支撑住这个枪，对，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腰背方面训练，还有就是脚踝。就是脚踝，因为我们的根在底下嘛，
1: 对
2: 对，这样我们会保证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稳定性。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它的体能还是要练一练的，比如说您试下这个枪，我觉得好像还蛮沉的。
2: 这个，哎，景豪，我一定要给你指出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0: 您说，老师，
2: 这个枪口永远记住要去要面向前方，
0: 面向前方，
2: 对，不要对着人你一定要时刻谨记，不管它是真枪、玩具枪，你要有这个意识。
1: 对，我觉得这个意识特别重要。
2: 对，你可以把枪放下来跟别人说，但是你的枪口一定要永远是冲前的。
0: 谢谢老师指点。
2: 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枪，因为我们平时训练比赛的枪大概是在9斤，这个枪的分量上基本上已经与它是相当的了。
1: 这么沉吗？
2: 对，所以对于一个就是爱好者来说，其实它还是蛮有难度的，
0: 也是相当有分量的感觉。
2: 对，是的。
1: 那景豪稍微的试一下，您感觉一下这个枪对于你来说是有点难度呢，还是觉得哎呀其实很容易？
0: 我感觉这个枪如果我们拿的时间比较久的话，我觉得我会手腕会酸可能。
1: 那平时呢，像这种就是手腕什么之类，我们要进行这样一个练习？
2: 对，要进行一个练习，因为我们要防止自己的肌肉疲劳造成这个肌肉损伤所以我们在平时训练完下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反向的训练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这么举枪那我们就会做成这样举枪
1: 就让它平衡一下，
2: 平衡一下，对。然后最最核心的还是要加强肌肉的这个含量，因为肌肉它可以保护你的骨骼，保护你的这个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我本来以为就是像是射击射箭运动员呢，可能要加强上部的这个力量，其实不然。
2: 是这样，就是射击这个项目呢，它最忌讳的是爆发力的训练。对，
1: 爆发力的
2: 就是我们不需要很强大的肌肉块，因为那个会让我们紧张我们会不协调，在我们激发的时候会不好，会不稳定。
1: 就比如说一个小肌肉群，它可能就会带动我这样的一个毫米方面的一个偏差。
2: 对，比方说手枪项目他们经常做的一个训练是什么，会拿一个棍儿
1: 拿一个棍儿
2: 然后呢一根绳子下面吊一个哑铃
1: 为什么
2: 吊一个哑铃，然后再卷这个棍儿，
1: 我知道，
2: 把哑铃卷上来，
1: 就手的那种平稳性，
2: 然后再卷下去然后你会觉得你的小臂包括你的三头二头都会很酸，那这个时候你再举枪，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轻松，你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你的肌肉。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跟我说，想当一个射击运动员还要会缝东西，我说不可能吧。

0: 他说是你要
1: 手要很稳，
0: 所以这个手呢，其实还是要稳，因为你毕竟你拿枪的时候稍微一抖呢，可能就这个偏差会非常的大。
1: 稳定性是射击的重中之重。
2: 我其实一直非常好奇，射击这项运动对我们的视力有要求吗？
1: 其实这个问题是大家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大家总会说，哎，你是学射击的，是不是你的眼睛都特别特别好啊？
2: 对对对
1: 啊，你能看到很远呀，你甚至于是说你是不是远视眼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戴眼镜，你是近视眼，你也同样可以选择射击项目。
0: 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看的有很多运动员，他们其实是戴着眼镜出战的。
1: 对，因为射击它是这样，它这个项目，比如说我是。因为射击只用一只眼睛嘛，就一只眼睛去瞄准，所以它会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射击眼镜，只有一个镜片啊，然后这边是挡住的，所以说你只需要通过这一个镜片去瞄准就行啊。还有一个就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这个射击这个枪，你看我们的这个瞄准镜，有很多人会，哎，你们这是不是有放大效果呀？你们离了50米、10米啊？
2: 对，
1: 你们是不是带放大具啊？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个完全是金属瞄准器，不带任何的放大效果。
0: 刚才呢，我们对射击这项运动其实了解了很多，接下来咱就实践吧。
1: 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开始吧。
1: 好，景豪，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射击训练吧。
2: 嗯，好的，老师。
1: 我们现在这个靶场是一个10米气步枪的一个靶场，10米气步枪它是以立姿为射击姿势的一个项目。嗯。那么我们现在先调整一下我们的站姿，射击姿势。
2: 好的。
1: 好吗？好，我们现在把两只脚分开，与肩同宽，或者是略宽于肩。对，然后我们的脚尖自然朝向前方。好，现在把我们的左胯往前顶出去。现在我们的主力腿是在左腿上，我们的右脚是我们的支撑腿，脚的重心是在脚掌中间。
2: 嗯，对。
1: 好，我们现在可以举枪。我们把这个底肩板要紧紧的抵在我们的肩窝的位置，然后把我们的左肘抵在我们的胯上。
2: 哦，左肘抵在胯。
1: 同时你感觉腰是往后错住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左手让它完全的跟枪托贴在一起，这样会比较稳一些。
2: 对，
1: 同时我们的右手握把也是要贴紧，肩部下沉，要下沉，注意放松。现在试着底肩瞄准，看可以瞄准上吗？
3: 好像有点困难。对。
1: 你能瞄上靶子吗？
3: 感觉有点困难
1: 是吧？
3: 对，
1: 哎，不难为你了，你把枪放下。
2: 哎，好。
1: 其实这样，这个项目呢，按照正常的一个射击的一个条件来说，我们还要有一身射击的皮肤，这个衣服呢有一定的硬度跟厚度。
2: 明白。
1: 穿上它以后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稳定。那所以你看，你刚才你说你出胯，你这个左肘好像抵不到这个胯上。
2: 对。
1: 那当我们有了射击服，射击裤，然后有皮带。你可能就可以就错住了，
2: 会能抵得更稳一些，
1: 对，会稳一些，所以不为难你了。我们还是以初学入门，我们先来坐姿的这个射击。
2: 哦，我们先坐着训练，
1: 好不好？
2: 好的。
1: 幸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坐姿的射击位。坐姿的射击位呢，主要是保持了枪的稳定性，着重想让你体验一下呼吸、瞄准、击发瞬间，射击带给你的这个体验。
2: 好。
1: 好吧，那么我们现在先。准备一下，跟我们的立姿一样，这个肩托、底肩板还是要紧紧的抵在肩窝上。
2: 抵在肩窝上。
1: 然后我们把枪放在沙袋上。哦，
2: 这样会更加稳定。
1: 对。然后你的身体往前趴，把两只胳膊肘都放在这个桌子的平面上。然后这个右手，就是握把，也要稳一点。
2: 紧紧握住。OK。
1: 对。然后你现在可以进行瞄准，看看能不能找到靶子。然后你可以试着搂一下扳机，激发一下。哎，太重了。激发扳机的时候一定要轻，而且激发完保持不动，不要马上弹回去。对。
2: 所以一切都是在为稳定服务。
1: 对，是的，要不然你激发瞬间太猛，你前面做的这些稳定性的工作，你就全都白做了。
2: 明白了，是。
1: 就一定会跑靶的。
2: 再试一次。
1: 对，你再试试，再感受一下啊。好，如果你感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实战试试吧。
2: 那我们就，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呀，真理总是来自于实践嘛。
2: 好的，
1: 好吧。
2: 老师，刚刚我打完了，您感觉我打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从我们弹着点的分布上来说，你是很密集的，并不是像天女散花一样哪儿都是，就说明你对动作的这个掌控，对肌肉的这个协调掌控能力是很强的。
2: 所以弹着点密度更加高， 所以就说明我们的稳定性更强。
1: 对，你的动作的一致性很高，就是基本上我每一发的动作都是一致的，你才会打在同一个地方。
2: 明白。那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刚刚我在打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的弹着点都是偏在靶心偏右的地方。
1: 你放心，不是你的问题，这个是枪的标尺的问题。我们如果把标尺调正的话，那你这个散步来说就是一个十环的散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散步。
2: 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选手们也会去进行调节吗？
1: 对，要不停地进行调节，是一种微调。
2: 明白，今天真是学到了太多专业知识了，谢谢老师。
1: 希望我能帮到你今天。
0: 刚才呢，景豪呢已经进行了气步枪的一个学习啊，冰冰老师，你觉得他怎么样？
1: 非常优秀，景豪的领悟能力非常的强。
2: 在刚刚这个射击的过程中呢，看这个心率的过程中，通过我们这个智能手环，可以看到我的心率从一开始的一个100多的一个心率，在我摆好姿势之后，冰冰老师后来告诉我的心率达到了80左右，已经是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心率。那在这个时候射击，我感觉我的稳定性要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所以现在我感觉就是这些数字化的智能的技术很好的能够赋能我们的这些体育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啊，我们要用数字赋能体育，得到共同加分的一个目的性啊。那你看哦，现在我们到的其实呢是一个飞碟的一个射击场地。
1: 是的。
0: 当然呢，你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了没有，景豪呢，我们俩刚才其实都是蛮跳跃的，但是他经过了这样刚才我们的射击的训练之后呢，说话就瞬间就沉稳了。
1: 真的吗？
0: 刚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接下来他还要保持这种状态吗？
1: 不用，因为我们的这个目标是飞碟，它是移动的，是完全移动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死死的去盯着我们的这个靶子了，而是我们要去追着它跑。
0: 哦，那就是我拿把枪就是叫追着跑吗？给我说一下规则。
1: 你肯定不能动。
0: 我不能动是吧？
1: 对，你要用你的视觉去追踪这个飞碟。然后你要拿枪去随着飞碟去跑。
0: 那整体的一个规则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飞碟是这样，飞碟它分双向跟多向。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专业的这个飞碟项目，所以我只能简略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打站位的，是打点的，它会有8个点或者是3个点，然后大家轮流上去打。然后碟子呢会有高低碟，会抛2个1个，然后从不同的方向抛。然后我们这个飞碟从我们的靶壕往外抛，它的最远距离是75米。我们飞碟枪用的是散弹，是猎枪散弹，它的最佳射程是35米，也就是说我们射手需要在飞碟从靶壕飞出瞬间的15到20米的时候把它击中。
0: 哦，那我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做出反应呢？
1: 我们从运枪瞄准到打中是0.4到0.6秒。
2: 这个要求非常短的距离。
1: 对，非常非常快，非常迅速。
0: 那是不是我就要靠我的肌肉记忆了？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准备的活动。
1: 其实也是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会非常着重去训练视觉追踪，就是你首先要看见碟子。
2: 没错，
1: 对吧？你像我一开始我连碟子我都看不到，我就一眨眼啊，碟子去哪了？就完全找不到了。我们要去追踪好它。然后同时我们要有一个它的一个运动轨迹。有一个运动轨迹，这个是平时也是跟我们步枪是一样的。反复的练习肌肉的记忆包括我们去找射击时候的参照物。我们飞碟射击的靶场你也能看出来跟我们那个气步枪是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同的。
1: 它是完全开放式的。
2: 对。
1: 所以它对这个场馆的要求就更高。它要求我们靶壕到遮挡物的距离不能小于200米。
2: 那需要一块很大的场地。
1: 对，而且它要求最好是有依靠自然地形，就山体，依靠山体来作为一个遮挡，所以对我们的场地要求就非常高。
0: 那冰冰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你看今天我们来的更多的是来大家来进行一个体验，那对于我们专业队来说，有没有在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用这种电子场地呢？
1: 会带进去。对，因为首先我们要从成本上考虑，我们一发子弹包括我们的碟子都是比较贵的啊。那么我们这个激光射击呢就完全打消了这种顾虑。
2: 所以这个数字技术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这种训练的成本。
1: 对，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小娃娃也接触到这项运动，因为飞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有兴趣的。
0: 对，
1: 很动感的。
2: 对，尤其是我是小男孩的话，我一定会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1: 对，很酷的。飞碟真的是很酷的一项运动。
0: 哎，你刚刚听冰冰老师介绍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点，冰冰老师说他不擅长飞碟。
2: 那我觉得我这个就有必要和冰冰老师好好鄙视一下了。
0: 你要用鄙视这个词吗？
2: 我有这个信心。
0: 你都有信心了是吧？
2: 我有信心。
0: 那这把我不站你这儿。那行吧，那接下来冰冰老师他向您发出了挑战，我们一同来试一下好吗？
2: 好，那我们就一起试一下吧。
0: 好的。
2: 老师，那就我先来。
1: 好，你先来。哎，等会儿，景豪，你这个姿势怎么还是步枪的姿势？我们现在是飞碟射击了。
2: 所以步枪和猎枪是两种射击姿势？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2: 那您再教教我。
1: 现在要面向。

0: 把好，大概是45度多一点的角度。
1: 明白，身体面向把好。
0: 然后膝盖微屈。
1: 膝盖微屈。
0: 对对对，找到一种自然放松的一种感觉。
1: 好的。
0: 好，我们现在把枪架起来，一会儿你射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底肩板一定要紧紧的啊，紧紧的抵住你的肩窝，要非常紧的拉住这你这个肩窝。
1: 为什么要这么紧抵住呢？
0: 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个飞碟射击的后坐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明白。
0: 如果你抵得很虚的话，你第二天这儿就轻了。
1: 对，它后坐力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枪呢，它模仿了真枪，有一定的后坐力，但是呢，它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1: 但是我们的意识要达到。
0: 对对对对，我们做动作要完全按照正规的来。
1: 好的。
2: Ready, go!

0: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
1: 好像在刚才的比赛中呢，真的是这个结果跟我们之前预想的还不太一样啊。
2: 是的，飞碟项目因为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跟景豪我们俩比起来有输有赢，不相上下。
1: 冰冰老师让你，你知道吗？总得让你节目中体现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但是我们确实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飞碟呢，对于孩子训练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益处的。
2: 是的，是的，飞碟射击项目呢，它对孩子最大的一个锻炼就是它的反应能力会非常的快。
1: 对，
2: 还有就是它随机应变。他这个能力会非常快，因为你看这个飞碟射击它是纯户外的项目，那么它就会受天气风力这些因素的影响。
1: 老师，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对于孩子来说，像刚才气步枪的这种练习，他孩子从多大的时候可以进入锻炼？
2: 只要他有兴趣，那么我觉得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可以，因为他一开始可以是坐姿嘛，可以是坐姿。对，等到他的身高到达了一定的标准以后我们就可以考虑用站姿。
1: 那比如说飞碟这样的一个锻炼呢？
2: 飞碟的话，其实它的入门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要到初中以上。飞碟枪的后坐力是很大的。
1: 哦，
2: 对。
1: 那其实有很多家长他们有一个小误区，就像您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其实戴眼镜不戴眼镜，它其实都能够射击。
2: 对，
1: 那但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我把这个飞碟练好了，我把这个气步枪练好了，我这个眼睛是不是就练好了？
2: 如果您的孩子没有得近视，那么练习飞碟射击其实对视力的一个调整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是近焦远焦，等于可以缓解你眼睛的疲劳的，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3: 眼睛一直在随着飞碟去动，
2: 对，
3: 一直在动。
1: 那刚才呢我们也锻炼很多了啊，这个之后呢还需要做一些拉伸吗？
2: 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了两个枪型嘛，它都是有一定分量的，都是很沉的。
1: 那我们运动员平时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体能训练吗？
2: 作为射击运动员，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以有氧训练为主，虽然我们会进行一些力量型的这种肌肉的训练，但是我们的心率始终控制在有氧运动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小重量多次数，然后跑步啊游泳啊都可以作为我们日常锻炼的一部分。竞技体育嘛，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体能作为支撑。
1: 那对于射击来说，除了像跑步啊还有哪些呢？
2: 核心力量，因为我们的腰腹用的比较多嘛，包括我们的飞碟，我们是靠腰去带动转身去瞄准，那么我们的
3: 稳定性很重要，
2: 立姿射击也是主要是靠腰嘛，腰腹的力量。
1: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你看像射击呢，我们都是认为它是一个静态的运动，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有氧运动，我就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2: 你会觉得有点冲突，对不
1: 对？
2: 其实这样，因为有氧运动是提高我们的肺活量，主要是用来提高我们的肺活量，那么我们的肺活量提升了，我们屏气的时间就会加长，那么我们屏气时间加长了，那么我们在有效的时间内就有更多激发的机会，就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的心跳。
3: 没错，
2: 你比如说你的肺活量是3000，那你可能你有效能够保持在80，心跳的时间只有5秒钟。那如果我的肺活量是5000，那么我保

0: 持80心率的这个时间，我有可能就是10秒。
1: 哦，这个很关键，
2: 没错。
1: 其实今天呢，我们两个项目都体验完了啊，我觉得我们的射击呢，一是跟我们平时想的不太一样，然后第二个呢，还是觉得射击呢其实挺贴近我们生活的。景豪先说一下吧。
2: 通过刚刚这样数字化的一种射击的体验呢，我感觉首先是非常的有趣。
1: 对，
2: 作为一个小男孩，我肯定会喜欢这种数字化的体验方式，而且它已经最大限度的接近了真实的射击的感受。比如说刚刚我们猎枪射击的时候，它真的有这种后坐力的一种感受，所以体验感还是非常棒的。
1: 哎，我们发现景豪说的非常好啊，而且呢就是从头到尾他都将他的一个精气神给我们贯穿了，那就是自信。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体育呢我们想要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那好处呢还有哪些呢，冰冰老师？
0: 射击的好处简直是太多了啊。首先我们可以从射击里面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啊，然后还有就是提升驾驭自己情绪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自律能力啊，我们一定要要求自己做好一件事情，不做好这件事情绝不罢休。
1: 哦，看来我们射击的好处有这么多呀。其实我们家长朋友的，还有包括我们小朋友，包括我们成人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射击这项运动中来。如果您是因为场地方面的原因呢，没有走进我们的射击这项运动呢，没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数字场馆来进行体验了。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冰冰老师，感谢景豪来到我们的数字体育潮，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0: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4: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

0: 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2: 高树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跟他起外号叫高玉踢，好家伙，这个踢太准了。
3: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儿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儿，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跤场。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津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跤窝子。
4: 这是真摔啊，这里边没有假的摔，看了吧。
3: 跤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交谈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跤场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跤场有好多家，麦购跤场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

0: 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石伟，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1: 注意啊，以后不许放份啊，硬还难硬了，你还放份
2: 儿？放开了，一下子不放给人家，人家不管你管人家，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是不是？一分一条不抓不赢啊。
1: 硬都难赢，还放份儿了？这下子放份儿放的吧，输了吧？
0: 高富同是四大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交场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1: 不但吃亏，还容易出事儿。
0: 走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最基本的传统技法。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
3: 拿过来光点啊，拿过来个。
0: 在众交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同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跤的架势，与北京跤夸张洒脱的架势不同，天津跤走架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4: 中国式摔跤也是中国的国粹。
0: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交坛的名师，他的交场设在地坛公园。
5: 别顶脑袋，你们俩这。
0: 京津交际出自同门，打根上起，交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交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沈三以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交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交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6: 看他们孩子玩的高兴美，是吧？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7: 对，
6: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7: 对，
6: 老跟家里练没用，
7: 对，
6: 就得多健身手。
7: 对，
6: 你这玩多好啊，看这种的。
0: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都是卯足了劲儿，要把对方扳倒，绝不谦让半分。交手在场上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
8: 大家伙儿，天津老老爷别介意，我们这边是翻滚。
0: 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庙。
8: 咱老外把人赢不吃饭，赢不了不吃饭了。
9: Thank you.
0: 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教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7: 全国第二，是吧？这女孩，
4: 这女孩帅哈！
9: 这是国家柔道队长，我告诉你，
4: 这挺棒的，
9: 好多年不练了。
4: 对
10: 对，帅好极了。
11: 走走走，
12: 手拿住了。
11: 啊，
12: 快腿，
13: 站高站高，
12: 好，
7: 太好了。
14: 那次滚就特别狠，我们这孩子狠。
15: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啊？对方什么架？你是怎么？
0: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都跟着练了跤。
16: 小伙子甩不过小姑娘，你看
14: 你妈
16: 在哪看这
14: 脚？有点粗了，
17: 他
14: 不
17: 粗，
14: 他不粗，
17: 他不那么练
15: 腿的。别喊，
12: 哪有哪有？
15: 王鹏，打的王鹏也是金腰。哎呀，
14: 不用加快，没事，打就打。
15: 好，好，
18: 这下还在你妈养里面。
0: 九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10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跤界关注的热点。
1: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14: 我说比18斤的大夫还强了。
1: 18斤的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0: 左长宝的保明交涉。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儿组建队伍。
14: 就是给阿蒙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啊、
1: 行，给阿蒙打一个吧。
14: 他不理你。
1: 哎，阿蒙。啊，好好，还知道是王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几点到家？
19: 我们等会
1: 儿。到家上我家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14: 他最听我的话，摔跤界方面最听我。
1: 现在不行了。
14: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1: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前可以
14: 管。管前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1: 啊、
14: 嗯。很猛。那是狠了。
20: 我下了班我就来，怎么狠？我
1: 行。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20: 把我也报上了。
1: 把你也报上了。
20: 两人摔吗？
1: 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你知道吗？
14: 赶紧给提前三两天活动。
20: 这哪是通知我？这不是去告诉我比赛？都不带说，你给你报个名，然后直接告诉比赛去。
1: 嗯，这不先斩后奏吗？
20: 啊。
14: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说
20: 去吗？
1: 这是
20: 见到七都七呗。
1: 嗯。
14: 咱们小姐听话，
21: 对，
14: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
21: 我告诉
14: 你，原来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这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22: 我现在这么练，我留下
14: 一个。这还多吗？大姐，
23: 我去。
0: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14: 好点啊！阿蒙，快点，跳起！你看，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吧？多年没练，他那回踢还比别人踢好，他踢龙最好，底子最好。来，那外边的，那外的。你别非得加回去精神头锻炼去。
0: 眼前的场景 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14: 你把这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手，
10: 秀秀那把手这手也得攥
14: 着，不然他秀秀这个手。叫你只有三千块，你脚都大，抢人家到这人。准备准备，来拿来去。
13: 我家欢乐，你干什么事？
17: 我家欢乐，
13: 我家欢乐。
0: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17: 别叫唤了啊，咱录音了。
0: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17: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全，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全从小很聪明，什么事一看就会，13就跟梅尔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得很快。2年以后啊，没人带他去三馆摔跤。

0: 金东交涉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
1: 不是在这趟道上了，在总环线上了，那是
0: 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1: 总环线你找下楼扯的
2: 是吧？那
1: 行行吧，行，
2: 谁的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1: 主要都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河，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
3: 兄弟，漂亮！
1: 周老，翻一下。
2: 你走点近。
1: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接下来呢，嘿，小的小，老的老。
2: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4: 老六现在是吧？有一个灯杆，就有一个脚茬，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又有了一块地方，那怕孬了，这就算了。没有这种条件，那边也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脚踝，对吧？练出我们那叫拜个师傅，难着了。那师傅一看这不难瞄的，怎么连？连打你都不难，你
1: 要了不敢嘛，就不要。你要完了或者惹事儿，你
4: 那不那么简单。说这是撩脚，彼此有斗性，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阵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们行吗？玩的东西太多，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1: 好了
4: 好了，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质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毛耐闹毛病了。
5: 大声听
1: 真爱，就这频道，97.2个赫，话说天津卫。
6: 传承祖祖辈辈的
1: 一万不拿手数啊，又是这么乱的，拿手数一点不乱，这是天线吧。
0: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7: 多少面积啊？出了多少的

0: 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是皇上。
1: 富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教场就开在这里。
2: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1: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3: 你真棒！
2: 冠军白拿，
4: 全公园冠军。
2: 快点！一位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5: 爸爸！
2: 哎，对喽！
6: 真干净。
7: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这样谁呀？是吧？
2: 那就不介绍了。
1: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儿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2: 几位热情点儿，光顾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骂绊子，
4: 是吧？我抢骂教头。
3: 这把天儿，
2: 你看，
3: 扇子他倒的，
2: 给了阳光它灿烂了。
1: 每个跤场都有铁杆的跤迷。87岁的苏奶奶，从五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8: 这不是国家的国粹吗？弘扬吗？
9: 你看看，
10: 这话说，你看
8: 看着好看，再看张师傅，再看他幽默。
10: 天津俩字儿，那张师傅，那看那，
8: 他挺幽默的，年龄大吧？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3: 这叫
2: 鞋包袱，老弟好不好？好鼓掌啊！
11: 我父亲就下我三字连弄，那个自行车一拖好小块，里面有暖壶，带小三词儿，带着小衣，完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画个锅子，那就平地口饼，那老话了，白有白说说，有越越人越多，龙年有的观众会摔跤，就看那认识熟的，来捧场，就摔完连着小旗儿。
2: 先生，
1: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父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2: 对，切完就切。
1: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12: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13: 没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14: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你别斧头翻。哎，有吧？我记得好的。
12: 这都是原始没东西的东西，
15: 是
12: 吗？啊，这是原始的，那这小坯上这多少？这个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认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15: 是，
12: 不管了，拿纸。
1: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版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 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3: 还有一点，
1: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焦场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十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
2: 算钱。
1: 他们将同场竞争十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
5: 是你吗？
15: 不是，
5: 你到底是谁？
16: 我是阿蒙。
15: 是我给你吧。
5: 先回来，先回来，叫什么？
15: 是萌萌哒的吗？臭
16: 心萌。
1: 王佳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17: 这样最好了，这样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真错不了。
18: 说输了不要紧呐，咱不怕，咱明天去我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肌肉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刀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扳倒那个多好，你还给咱不知识。说个不好听，你把夹子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能要人吗？你就那个把胸口越摔。那一束切松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劲，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劲。
1: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2: 接近从五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接近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房跤，啊，由我最代表那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切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1: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风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19: 我爹讲话，外边窝子料有的是帮着。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误导观众，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的你得撂，来吃的你得吊。翻跤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弦那个不是吃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跤这个技术。
1: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跤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跤的地方。
18: 把你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西儿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没有感情。
1: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焦厂。
17: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的项目，哪么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1: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3: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

0: 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领略到了曲棍球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其中的故事。欢迎两位嘉宾，分别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欢迎。那当然说回来，也要说到曲棍球这项运动，它虽然小众，但它其实也有自己的魅力所在，而且它能够带给我们运动员，或者说带给观众朋友们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0: 对，
2: 比如说有什么呢？
0: 首先，看这个曲棍球的话，首先是刺激了，人都喜欢刺激。因为我老是从事这个项目，没感觉。有一次，我从观众的角度，我去看过几次比赛。我觉得真的这个。看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比赛的节奏很快很刺激，再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确实竹篮排也有，就是团队配合呀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求的更细，更细腻，因为竹篮排它这个毕竟是肢体直接控制球，我们这个通过器械控制，它的这种要求的精度大大的提高了，时间精度配合出来非常的漂亮，或者我们觉得可能内行看，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懂曲棍球的话，那个瞬间就是进球那种球速，那种瞬间还有那种精妙的那种配合，这个瞬间你也会被感染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这个观众首先没有泄气，一直在跟我们加油，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曲棍球的魅力就在这里，你只要不放弃，抓住一两次机会，你别看场上有可能形势是对你不利的，但是你只

0: 要敢去抓机会。这种国际比赛，包括我们这次亚运会，就是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这种比赛的这种变化，这种刺激。当时来讲的话，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想这每一个进球那个瞬间，那个肾上腺激素那种被刺激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愉悦。
1: 所以看曲棍球的观众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对于打曲棍球的运动员们来说呢？
0: 那么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啊，从攻转守，从守转攻，要求特别高。这个包括守门员面对120以上的这种球速，做出这种瞬间的这种反应。这个面对这种球速做出反应，这个扑救的话，你扑救到了，这个观众是不由自主的会发出这种掌声的。
1: 嗯，
0: 那是一种本能，真的就是你面对这种球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它是经过多年的这种专业的训练，你才能够做出来的。
1: 嗯，
0: 啊，而且这种反应不是说下意识的，它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你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球很小，你下意识的随便一做个动作没有用的，它还是要进去的。你不仅要有这种技术，你而且要非常精准的触碰到这个球，
1: 嗯，
0: 触碰到正确的位置，你才能够把这个球守下来，
1: 嗯，
0: 那像他这种120的球速推出去，我记得韩国的那个守门员从脚边过去，人都已经傻了，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瞬间，他战胜了那个守门员，
1: 感觉很帅，
0: 很帅啊！当然，这种胜负也是相对的。啊，那天那个守门员被我们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冲击，一浪接一浪的那种冲击给打垮了。
1: 嗯，
0: 运动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冲击不够有力，他的守门员，他的队伍会越来的越有精神。
1: 嗯，
0: 那么有可能最后败下来的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体育的一种魅力吧，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而且曲棍球它的节奏更快，它不像足球、篮球，可能十几分一拉就感觉啊，这个比赛已经知道还有五分钟，你已经知道结果，
1: 胜负已经差不多定了。
0: 差不多了，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即使两球领先，这种最后的还剩三分钟、五分钟，
1: 嗯，
0: 出现改变的这种状况非常的多，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嗯。通过练习曲棍球可能让我们的运动员们身体素质更好，而且眼疾手快，
0: 眼疾手快，
1: 嗯，当然也会更强壮。但另外一点，是不是这一项运动，因为您刚刚说了对抗性的运动，所以它也会比较容易受伤？
0: 有一定的受伤概率，
1: 嗯，
0: 这个每个项目都会有吧。
1: 嗯，
0: 球场上的这种对抗，它是有规则范围的，你不能乱来啊。在这种规则要求状况下的这种对抗，有的时候也能展现一些这个血性吧，就是你敢不敢对抗啊，这些东西是在手机游戏上你所无法感受到的，
1: 嗯，
0: 是吧？这种对抗，这种血性的表现，这种到了最后胜出的这种肾上腺激素的这种愉悦，是其他的这种感受不来的。
1: 曲棍球是这样一项，我觉得充满了激情，然后又有挑战，然后也非常好看的这样一项运动。那为什么他现在还会这么小众？您觉得造成他小众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有场地的原因，场地首先他要专业的场地，他是人造草皮的，
1: 嗯，
0: 他就是他不像篮球，可能一块场地摆着那你上去就能打，他这种场地的维护的成本肯定也比较高，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器材的这个价格也不低，这个还有包括守门员的护具，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手套啊、护腿板呐、啊。还有很多的护具，这是器材方面。还有就是这个上手的难度。这个项目并不是说你拿个篮球大部分人都可以拍起来投篮都可以做。像这个项目你没有一定的基本技术积累，你还玩不起来。
1: 嗯。
0: 你包括棒球，你拿着手上一个手套开始两个人互相扔，他都很容易就开始玩起来了。
1: 嗯。
0: 但是曲棍球你要想两个人传起来，
1: 嗯，
0: 这即使是离得五米，两个人能够顺畅的传起来，这都是一个技术的积累，
1: 嗯，
0: 你不是两天能传起来的。
1: 都得有很深厚的功夫才行了。
0: 对。对，
1: 所以就像咱们说的啊，如果一个国家的曲棍球队想要获得成绩的话，那首先他必须要有广泛的人才能够让我们来选拔，才能够让成绩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又像您说的，曲棍球这项运动它比较小众，它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普及和推广。
0: 对，
1: 这两个矛盾怎么来解决？

0: 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开端。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广东来讲的话现在也在小学里推广。孩子们很喜欢玩，所以要从娃娃抓起。他们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两堂课过后，以后就不玩别的项目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挑战来的。你开始上手了，你就想往更高水平去发展。所以现在广东小学在开展，初中已经开始招曲棍球的特长生。那么高中特长生这个事情也在推进。还有就是广州体院，就是高校，现在也在准备开展这个项目，已经具备了这种招生注册组队的这种资格。那么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1: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曲棍球了，但是它离全民普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路要走。那如果说咱们想要更加来普及这项运动的话，您觉得可以怎么做？
0: 还是要向学校里推广吧。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那么从我跟校园的这些孩子接触来说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项目，只是我们做的推广还不够。如果让更多的这种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我想很多孩子还是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它的魅力。还是应该往校园里推。当然这个具体的怎么操作，可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推广体育的这种人才去做这些事情。对。
1: 但是您刚刚说向校园里推，但同时也提到了就是它对于我们场地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0: 现在国内专业的曲棍球草皮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草皮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比原来也要好，相对好一些了。学校里现在铺草皮的这种状况很多，就是很多学校为了有这个项目去铺一块这个草皮，它有比赛级别的，其实它也有训练级别的。再就是往学校推的时候还是希望有更专业的教练员能够跟上。那么现在国家也有一个政策，就是运动员退役到学校里当老师，他有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有更专业的人去这个帮助他们从小练这个基本功，为他们最后能够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会更有更大的帮助。当然也不是各个人都需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些人完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运动的爱好。这不矛盾的。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完全可以分两步走，一部分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就够了。另外一部分就要说到咱们的选材，我们国家现在曲棍球运动员是怎么来选材的？
0: 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中学的年龄可能各个省有这个省运会，省运会就他会有不同的年龄段，那么他们省运会打完了，就是18岁那个年龄段的省运会，17、18岁的年龄段的省运会，我们就会从17、18岁这个年龄去选人。像他这个17、18岁，他就已经练了有5、6年、7、8年了，
2: 7、8年
0: 都有了啊。他这个就跟我当初15、16岁第一次接触曲棍球呢，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的选材基本上就是从省运会里面挑好的，选到省队里作为省队的二线，然后一个全运周期结束，省二线的又会到省一线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选拔的过程。对，因为这个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天赋。有的孩子拿着球杆他就非常有灵性，有天赋的能够玩起来了，那这样的人才就可遇不可求。你不给他跟球棍，你让他单跑几圈他展现不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也更倾向于让这个孩子们拿着球杆我们去选。而且这个曲棍球项目技术来讲的话，是我认为是占第一位的。你这个技术不好，我们老是说 这个战术啊体能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
1: 嗯，
0: 你没有技术你跑得再快没有用。
1: 嗯
0: 啊，你没有技术你的战术体系保证不了执行。

0: 动整体的这个曲棍球水平提高了。
1: 嗯，
0: 这个梯队建设最早开始重视起来的是辽宁省啊，辽宁省非常重，因为他们体育人才可能比较多，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梯队的建设，把这个二线给建起来了。那么这个二线建起来，梯队建设起来以后，他红利吃了好有两三届的这种全运会，
1: 嗯
0: 啊，运动员源源不断的输送，那么所以现在也带动着内蒙啊、广东啊，也在不断的建设这种梯队建设，二队、三队的这种建设。
1: 嗯，好在就是成功的经验可能在逐渐的推广，被各地学习。
0: 对，
1: 但是这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
0: 对，
1: 当然教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们现在会看到，会有一些外国人的面孔进入到我们的队伍，比如说安南教练。
0: 嗯，
1: 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进步的地方？
0: 其实请这些外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举措。
1: 嗯，
0: 安南教练他在带国家青年队，就是荷兰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我也正在带中国的国家青年队。实际上我们都有过交锋，也有过交流。2013年东亚运动会，天津的东亚运动会，他是带着日本国家女曲，我带的是中国国家女曲，我们也有过交锋和交流。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最缺的就是这种国际上的这种，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0: 但是他们的一些资源我们不具备，包括语言上的。让我们这个语言上说实话确实有一点障碍，然后这些年你国际比赛又比较缺失，那么你就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形成不了一定的这种交流的平台，即使是现在想出去打一些比赛你都不知道找谁。
1: 嗯，
0: 那么有这些外教，除了这个他们的教学，其实他们的这种平台圈子也很重要，他们能够联系到更高水平的比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像这些外教，他之前取得这么多成绩，他一定有很多东西，甚至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么把他们请过来带队伍，在这个平时训练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到、学习到。啊，你不要觉得他讲一堂课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是在他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品、去研究啊，需要一点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找一个人过来，他可能水平也很高，但是他语言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出来。
1: 嗯
0: 啊，你跟他工作一段时间，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0: 啊，当然环境就是竞赛的环境不一样，他们身上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个我们还更希望的就是借助他们有更多的国际上的视野。
1: 嗯，当然，就像您说的，国外的教练他们可能会带来更国际化的视野，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我知道前不久在广州举办了这个曲棍球联赛，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故事吧。
0: 联赛确实非常的有意义。
1: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锦标赛，一个冠军杯，按照国际曲联的规则，这个板板正正的去打，实际上一年也就打到10到12场全国比赛，中间还有一些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实际上真正的有用的比赛可能就6场，那个不错了。那么联赛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例如这个爆豆，就是我这个时间这2分钟我要求爆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分钟我的进球算2分。嗯，类似于这种比较，这种国际比赛上是没有的，就但是你的这个联赛你可以自己规定啊，自己来创造，而且你联赛你可以请国外的俱乐部过来，包括人员的住这些方，就参赛的人员他规定的没有那么死。
1: 嗯，
0: 啊，那么就创造了一个更加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环境。
1: 嗯，所以这次杰生也去了对吗？
0: 嗯，
2: 这次的话我参加了，上次没参加，这次是我跟孟导都一起参加，
1: 等于说是孟老师带队去的。
2: 对，
1: 你觉得这次联赛怎么样？
2: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
1: 嗯，
2: 就是突然新鲜感，
1: 嗯，
2: 就感觉到打这个比赛就一是自我的提升锻炼。

0: 念，第二个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在那里，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啊，还有那些不同的外界的人都也来看，对于自我还是提升挺大的，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1: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大型游戏。
0: 对对。
1: 孟老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曲棍球，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2: 现在这个媒体都很发达，包括自媒体啊，包括各种媒体。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联赛第一阶段在广州举行的时候，我记得是教育电视台过来帮我们进行转播，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有这种专业的转播团队帮我们把这个曲棍球比赛推广到全国，这种转播的这种专业性啊，这种推广的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呀，这样推广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借助于各种形式吧，要把这个项目的它的精华的一面、精髓的一面、精彩的一面，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曲棍球，爱上这个曲棍球。还有就是教育电视台每一场比赛结束，还有采访，你是有一场被评为
3: 最佳运
2: 球
3: 动员，
2: 员，有这些形式都能，一个是展现运动员的这个风貌，再一个这个形式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更加努力的去参加这个比赛吧，就是大家也是相互的一个很好的支持，对。
1: 其实它就会像是一场嘉年华一样，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普通的观众朋友或者说是爱好者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能够感受到曲棍球运动的魅力哈。当然我们现在说体教融合，曲棍球作为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的一个，也要发挥它自身的作用。两位觉得未来在体教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曲棍球如何来发挥自身的这种作用？
2: 体教融合实际上是一个趋势来的，因为我也鼓励我的运动员去多学习。有些运动员他很有天赋，但是到了最后发展不上去，所以学习对运动员，对任何人都很重要。运动员他的学习可能专业性、指向性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必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你像，就说广体他想成立队伍，其实我们很多队员读的都是广体，只要打通了这种注册的关系啊什么的，完全可以代表广州体院队去打比赛，这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孩子们又解决了学习的问题，又参加了专业的比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多参加比赛是有益处的呀。不要去限制他们，有更多的比赛，他代表院校队，我觉得是双赢吧。院校可能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够打全国比赛高水平的这种运动队，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的运动员能够一个能够代表高校，再一个本身是这个高校的学生，在这个学校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也有能力也有义务为这个高校这个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都会去支持。
0: 我在体教融合方面，我属于受益者了。15年拿成绩，就是在省队拿成绩之后，就17年就开始上学啊。体教融合这个政策下来，就有这个叫学校跟体育成绩挂钩，这个就开始上大学。以前的学习吧，还就是爱学习，但是就不怎么好。有体教融合之后，又上大学，又了解了更多的学习知识啊，对我自我的提升吧，学习能力、自我的提升和属于认知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不当运动员退役的话，我现在的想法吧，还是或者去个大学，或者当个教练呢，这个工作去继续推广曲棍球这项运动，也能让曲棍球走向更远吧。
1: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

天啊，我们可以称你们一声高教练。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哈，其实曲棍球运动员他们的每一次挥杆，每一场比赛，可能都会让他们自己本身更加接近梦想，当然也会让更多的人开始领略到这一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0: 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守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六次莅临北大，七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1: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4: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啊，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还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则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1: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2: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

0: 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1: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三个六十，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2: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3: 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六十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六十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六十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1: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0: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0: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六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

0: 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3: 伟大精神，勇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4: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0: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勇在巅峰，百念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5: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贺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4: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1周的时间，就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了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

0: 啊，是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1: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2: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1: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3: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4: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五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

0: 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主复兴的伟业中。
1: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置景板，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育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2: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4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1: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王雪萍，也是本次参赛团队的团队负责人。我从教34年了，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教育战线上老兵。我们这个团队可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除了我这一个，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作为一个老教师，带了一个3位非常年轻的团队。
1: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李曼老师，但我是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呢，我先是在幼儿园工作了5年，绝对的双师型教师。我感觉学生还是蛮喜欢我的，因为在我的课堂上比较的轻松活泼，而且我是从幼儿园一线出来的，所以我身上有比较多的这个一线的教学案例。
2: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吴亚杰，家里面很多长辈都是老师，然后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报了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了之后就进入到了职业院校，成为了一名职业院校的老师。我希望首先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信念，然后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3: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赵梦颖，在刚毕业的一段时间里其实迷茫的，不知道自己从事这个的价值在哪，还是我们王院长上课的时候一句话就是唤醒了我的教育激情吧。他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只有教师行业是这样的。
0: 我们是来自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幼儿语言学习支持。因为作为一个幼儿保育来讲，它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其实以前是基本上没有这些类的课程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重组这个课程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教学的过程里边，通过我们的参赛，我们就重新组合了或者针对我们保育专业以及我们根据我们保育师的职业要求的特点，还有幼儿保育岗位对语言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们重新组建了或者重构了这门课程。
4: 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演任务的环节，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展活动的环节，哪一组想要来展示你们组的演游戏？好的，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首先放下，我们由学习通来帮我决定，怎么样？
5: 好，
4: 准备好你的平板，开始抢答。

0: 家好，我们是云朵组，我们所带来的游戏是4到5岁词汇游戏。小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好。
0: 今天呀，老师带来一个有趣的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做词语接龙。那么在游戏开始之前呢，老师要先讲一下游戏规则。每个小朋友要依次说出不同的动物，不可以重复，不可以停顿。那么在说出动物的同时呢，要做出动物不同的动作，比如说老师说的是小猴，就要做出小猴的动作。那我们有请老师进行来演示一下吧。
2: 好，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小手准备。
1: 准备。
0: 呜，我的火车要开了。
1: 今天的火车哪里开？
0: 动物园开。
3: 鸭子。
0: 老虎。
4: 猩猩。
5: 先开始。
6: 好。
5: 小朋友们好。

0: 好的，上一组小朋友们的火车开得又快又稳呢，那么接下来轮到我们这一组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小手准备。
1: 准备准备。
0: 老师准备开始了。
1: 今天的火车哪里开？
0: 动物园开。
2: 蟒蛇、猴子、企鹅、
3: 孔雀、
4: 狮子。
5: 老师答错了。
0: 来帮他纠正一下吧，狮子应该怎么说呢？
1: 狮子。
0: 好，那么我们这一组的小朋友呀，声音都很响亮，小火车很快就达到了终点，恭喜你们。
6: 那么等一会儿啊，老师会带剩下的小朋友一起来开火车，好不好啊？
1: 好。
0: 好的，感谢你的鼓励。
7: 语言游戏怎么样呢？
1: 好啊。
7: 但是呢，我们也要根据我们本节课的学习重点，就是语言游戏的侧重点，来给云朵组进行分项打分。
0: 好的，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请大家来看大屏幕，打分如何呢？
8: 很
1: 好，
7: 这是非常高的啊。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大家怎么说的，好吧？谁想来说一说？
9: 我好。
7: 那这样，第一个玲玲，你来说。
10: 我认为他们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验，比如他们说的动物，然后幼儿都知道，所以我认为他们好在这里。
7: 和你们组的观点刚好一致吧？
10: 啊，
7: 很好啊，请坐。还有吗？还有谁想说？啊，我看到了第一个同学举手，来，陈宇你来。
11: 云朵组的游戏尊重幼儿，贴近了幼儿的生活，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7: 好，你们喜欢吗？
1: 喜欢，
7: 也很开心。好，请坐。还有没有？哎，小韩，你又是第一个举手，来。
12: 云朵组的同学们注意到了幼儿的倾听与表达，并且纠正了语言游戏的问题。就比如刚刚的那个浩云老师，他纠正了狮子的错音，这样。
7: 大家发现了吗？
1: 发现了。
7: 是一位非常认真细致的老师，对不对？
8: 对。
7: 好的，请坐。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既然我们说到了语言游戏的侧重点，那在这儿有两个侧重点。第一个就是在语言游戏过程当中要注意孩子的
1: 倾听能力和表达能力。
7: 当然我们还要像浩云老师一样，要及时纠正孩子的

0: 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当中，我们采用的是翻转课堂式的任务驱动式的教学。那么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使用了有小组合作法、情境模拟法，包括角色扮演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
1: 我们也是认为，语言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由我在幼儿园的一线经历来看的，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们他如果语言发展得很好的话，其实他的各项能力发展得也都很好。
2: 然后在我们这个项目上，会从情境当中，也就是保育幼儿园的保育岗位，还有我们合作的社区，从这个情境当中去发现一些孩子需要的问题，也就是从情境当中提取了真问题，运用到了我们课堂教学当中去。
3: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沿着从简单到复杂，也就是说从听说读一直到综合运用。当然，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独立的这样一个目的哈。反复的或者不同场景过程里边，在幼儿语言知识方面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4: 好了，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观看了彩虹组为我们带来的文学欣赏活动的展示。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评价环节。首先，我想来听一听展示组他们的想法。哎，雨轩。
5: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特别好，因为我们制作了各种小粽子的头饰，然后让那个幼儿更加了解不同口味的粽子。
4: 很好，他们活动的准备确实非常充分呢。还有没有其他人想来说一说？来，玲玲。
6: 通过这个活动呢，让我认识到了团结互助的那个重要性，然后也学会了和他人合作。
4: 很好，他在活动中有了自己的感悟。甜甜，你来说。
7: 活动非常的有趣，也吸引到了小朋友，也让他们知道不同口味的粽子。在活动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口味的粽子呢。
4: 很好，他在活动当中也学到了自己的知识，他知道了很多口味的粽子。好的，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学习通评价，有请在座的观摩组的同学对刚才的彩虹组的活动进行评价。那么在大家评价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大家根据我们右侧的评价维度来进行评价，有请大家开始。
8: 你们组觉得怎么样？
9: 我觉得他应该可能多一点，他也有点下线，写不过来感觉。
4: 那如果让你们去参与可以吗？好，经过刚才大家的评价，我们看到学习通上他们最终得分在96.56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对他们的打分。哎，我看到了有100分，我们能不能请子晴同学来说一说他们的活动好在哪里？
10: 这个活动非常有创意，以小粽子为题，充满了童真童趣，然后用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原来粽子有那么多的口味和形状。
4: 哎，很好，他是从小朋友们的角度来分析，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一说？星星同学，你最快，你来说。
11: 我觉得他们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粽子，成功的给幼儿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
4: 非常好，他是从选材的角度认为他们的选材非常好。那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认为他哪一点还需要完善呢？来，今天同学。
12: 我觉得彩虹组有一些需要完善的，比如在提问的问题可以更多一些，更新颖一些，这样幼儿互动更多一些。
4: 哎，很好，他考虑到了提问的互动性。好，请坐。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了说他们组刚才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我们的幼儿园导师来对我们的活动进行评价。我们有请一直在线的杨老师。
13: 同学们好，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同学的小粽子实训课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习活动。所选的绘本呢，适合幼儿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小老师语言生动形象，在讲述过程中有提问、有引导，引导孩子们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自己的感受。这种互动方式呢，不仅让幼儿更加深入地投入到故事当中，还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如果要说有不足的话，在该过程中，我发现该组同学的提问问题不够深入，幼儿的参与性较弱。在幼儿园的实际情景中，我们应该让幼儿更多的参与到活动当中，让幼儿亲身体验， 体验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例如，在该故事中，我们可以让幼儿去扮演小粽子，用自己的身体和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引发幼儿多种的感官参与，效果可能会更好。以上就是我对小粽子实训课的评价与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4: 好，感谢幼儿园的杨老师给我们进行的点评。幼儿园的杨老师从幼儿园实际工作的角度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我们说，大家所采用的这种角色扮演可以让小朋友们也尝试着进行扮演，哎，这倒是给我们了一个很深的启发。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在幼儿园组织文学作品欣赏活动的过程当中要关注以下两点。首先，我们要能把握住文学作品的核心。刚才我们在小粽子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小粽子的核心是
14: 中华传统的文化。
4: 对，我们发现在小粽子里面，南北方的小粽子有不同的
14: 口味。
4: 哎，这刚好印证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有着南北方的饮食差异，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很好，他们把握住了核心。那通过小粽子的活动，我们要能够考虑到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14: 德润同心。
4: 对，我们从小就要潜移默化的给孩子们输入中华传统美德。那么第二点，我们要关注在活动当中是否真正提升了幼儿的文学欣赏能力呢？在刚才幼儿园老师点评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彩虹组在文学欣赏能力的过程当中有欠缺，今后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刚才呢，通过我们的多元评价环节，我们进行了
14: 展示组自评、观摩组评价、双导师点评。
4: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请大家做好记录、梳理、总结、完善个人的成长档案袋。那么我们的金牌榜单是否会因为刚才的评价发生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5: 哇，
4: 恭喜李小涵同学获得了第一。那么接下来其他的同学也不要气馁，我们会在幼儿园实践课上和社区服务当中给大家其他的机会。好，我们接下来来一起梳理一下本节课的重点知识。
3: 在整个课程过程中，思政一直贯穿在我们整个教学教育活动过程里边，尤其我们在制定着教学标准，包括我们的课程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有这个思政的目标。
0: 我们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真实面对的岗位问题入手，从他的真任务入手，我们时刻考虑到学生的进展。我们是带着学生学习知识，还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
2: 我们团队是从岗位中来到岗位中去的，结合着我们学生的未来面向的岗位，幼儿保育保育师的岗位，来打造重构我们的课程，提炼这些思政的元素。
1: 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又把我从实践又带回到理论当中，那么我感觉我对我们学员教育专业学习的知识理解的是更透彻了。
16: 进入决赛的老师的作品，整个的教态啊，这种语言啊，语言组织啊，跟学生之间互动啊，这种在教学的这种风格上和这个氛围上都是非常这个到位的，包括学生积极性的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啊，都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我们向内涵去提升，师生之间互动就很充分，学生跟学生之间互动也很充分，所以整个教学效果从这个观看来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那今天呢，我们要为您解锁新的场地，在这里进行呢一个正中靶心的挑战。来，有请我们的挑战者景豪。Hello， 景豪。
1: Hello， 张琪。
0: 我刚才看你进行锻炼的时候，好像蛮专业的哦。
1: 没错，因为我平时就非常喜欢运动，比如说骑行、飞盘，包括刚刚的射击。我小时候呢也进行过一些场地射击的训练。
0: 那就是半个专业级选手了。
1: 没错，算半个门内汉吧。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级的教练，对你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提升。
1: 那我真要狠狠期待一下了。
0: 好，让我们有请冰冰老师。老师闪亮登场。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看我们的队伍呢就已经集结完毕啦。
1: 没错，今天我一定要好好跟冰冰老师学习一下，加强一下我的射击功底，
2: 希望我可以帮到你。哇，
0: 两位都很谦虚啊。那么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我们现在就到的是射击的训练场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就是气步枪射击的一个数字化的模拟场地。那冰冰老师呢，您知道吗？我和景豪呢，为了上好您这堂课呢，我们是专门做了以下方面的训练。首先在知识点方面，在1984年的时候，我国的第一枚奥运金牌是由射击运动员徐海峰夺得的。
1: 没错，而且听说呢，射击作为奥运的首个项目也是颇有渊源的。早在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时候呢，射击就和田径、游泳、举重等奥运项目共同成为了奥运的元老级别的项目。
2: 确实是这样，如景豪所说，早在15世纪的时候，在瑞士就已经举行过火绳枪的射击比赛。那么到了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诞生，射击就成为正式的奥运会项目，进入到奥运会了。
0: 那我们的射击项目呢，其实经过很多年的这个演变，我们也知道奥运项目呢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个变化。那目前来说都有哪几项呢？
2: 射击呢主要分为飞碟、气枪跟小口径这三个大类。
0: 那您今天来到这个场地呢，您发现就是和我们平时那个场地一样吗？我觉得好像还真是差别特别大。
2: 怎么说呢，其实射击的场地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它对枪支器械的管理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说随着我们这个数字科技的发展，现在有了这个激光射击，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人普罗大众走进这项运动，去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
1: 没错，我觉得只有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深入的了解这项运动，并且逐步的像冰冰姐一样成为专业的运动员。这样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比赛成绩也会越来越好。
0: 那一会儿呢，咱们就请这个冰冰老师呢，能不能教一下我们景豪？
2: 没问题。
0: 根据我们节目的一般规则呢，我们都会在前期给大家佩戴的一个手环，两位老师来看一下啊。现在冰冰老师的心跳呢是在92，然后呢景豪呢是87一个左右。那一会儿在运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要进行一个飙升，那我们是不是得进行一番这样的一个热身锻炼？
2: 射击运动还真的跟其他运动不一样，射击呢正好跟所有运动是相反的，它需要让我们完全的冷静下来。
0: 那一般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是都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心率心跳？
2: 需要的，需要的。因为射击其实我们看，从我们举枪到瞄准这个射击的过程，在最核心的时候我们是屏气的，那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身体动与不动、心跳跳与不跳之间抓这个时机，去扣动我们的扳机。
0: 哎，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2: 对，要很稳嘛。
0: 要很稳。一般您会控制在怎样的一个心率呢？
2: 我一般能够把自己的心率控制在80左右。
0: 哦，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难，是不是？
2: 因为如果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跳过快，我会觉得心突突突的时候，那么我就会重新进行瞄准。在一个自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激发。
0: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射击比赛的现场跟别的地方有一样吗？比如说在射击的现场是不是可不允许咱们观众呐喊？
2: 很多年以前射击的赛场上是要保持绝对安静的。但是现在呢，因为随着这个就是大家对竞技体育观赏性的一种提升，包括就是突破人类极限的这种需求，那么现在的射击场是会放音乐的，它其实是想分散你的注意力，
1: 分散
2: 就是给你增加难度。但是我们作为运动员要做的就是还是回归到自己这个本体感受，就感

0: 感受枪跟我之间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再去瞄准射击。平时射击来说，一般会进行一些专项训练，比如说我们小肌肉群，比如说我们的射击大部分都是站立式的嘛，
1: 对，
0: 我们就会下肢的运动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就是腰背，
1: 哦，腰背啊，
0: 对，因为是站立嘛，我们要靠腰背支撑住这个枪，对，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腰背方面的训练。还有就是脚踝。就是脚踝，因为我们的根在底下嘛，
1: 对
0: 对，这样我们会保证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稳定性。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它的体能还是要练一练的。比如说您施压这个枪，我觉得好像还蛮沉的。
0: 这个，哎，景豪，我一定要给你指出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2: 您说，老师，
0: 这个枪口永远记住要去。要面向前方，
2: 面向前方，
0: 对，不要对着人啊，你一定要时刻谨记，不管它是真枪、玩具枪，你要有这个意识。
1: 对，我觉得这个意识非常重要。
0: 对，你可以把枪放下来，跟别人说，但是你的枪口一定要永远是冲前的。
2: 谢谢老师指点。
0: 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枪，因为我们平时训练比赛的枪大概是在9斤，这个枪的分量上基本上已经与它是相当的了。
1: 这么沉吗？
0: 对，所以对于一个就是爱好者来说，其实它还是蛮有难度的，
2: 也是相当有分量的感觉。
0: 对，是的。
1: 那景豪稍微的试一下，您感觉一下这个枪对于你来说是有点难度呢，还是觉得哎呀其实很容易？
2: 我感觉这个枪如果我们拿的时间比较久的话，我觉得我会手腕会酸，可能。
1: 那平时呢，像这种就是手腕什么之类，我们要进行这样一个练习。
0: 对，要进行一个练习，因为我们要防止自己的肌肉疲劳造成，那我们就会做成这样举枪。
1: 就让它平衡一下。
0: 平衡一下，对。然后最最核心的还是要加强肌肉的这个含量，因为肌肉它可以保护你的骨骼。保护你的这个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1: 我本来以为就是像是射击射箭运动员呢，可能要加强上部的这个力量，其实不然。
0: 是这样，就是射击这个项目呢，它最忌讳的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爆发力的训练。
0: 爆发力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很强大的肌肉块，因为那个会让我们紧张，我们会不协调，在我们激发的时候，会不好，会不稳定。
1: 就比如说一个小肌肉群，它可能就会带动我这样的一个毫米方面的一个偏差。
0: 对，比方说手枪项目，他们经常做的一个训练是什么？会拿一个棍儿，
1: 拿一个棍儿，
0: 然后呢，一根绳子下面吊一个哑铃。
1: 为什么？
0: 吊一个哑铃，然后再卷这个棍儿。
1: 我知道，
0: 哑铃卷上来，
1: 就手了那种平稳性，
0: 然后再卷下去，然后你会觉得你的小臂，包括你的三头二头都会很酸。那这个时候你再举枪。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轻松，你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你的肌肉。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跟我说，想当一个射击运动员还要会缝东西。我说不可能吧，她说是你要缝，
0: 手要很稳，
1: 所以这个手呢其实还是要稳，因为你毕竟你拿枪的时候稍微一抖呢，可能就这个偏差会非常的大。
0: 稳定性是射击的重中之重。
2: 我其实一直非常好奇，射击这项运动对我们的视力有要求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是大家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大家总会说，哎，你是学射击的，是不是你的眼睛都特别特别好啊？
2: 对，
0: 你能看得很远呀，你甚至于是说你是不是远视眼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戴眼镜，你是近视眼，你也同样可以选择射击项目。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看的有很多运动员，他们其实是戴着眼镜出战的。
0: 对，因为射击它是这样，它这个项目，比如说我是。因为射击只用一只眼睛嘛，就一只眼睛去瞄准，所以它会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射击眼镜，只有一个镜片啊，然后这边是挡住的，所以说你只需要通过这一个镜片去瞄准就行啊。还有一个就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这个射击这个枪，你看我们的这个瞄准镜，有很多人会哎，你们这是不是有放大效果呀？你们离了50米、10米啊？
2: 对，
0: 你们是不是带放大具啊？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个完全是金属瞄准器，不带任何的放大效果。
1: 刚才呢，我们对射击这项运动其实了解了很多，接下来咱就实践吧。
0: 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开始吧。
0: 好，景豪，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射击训练吧。
2: 好的，老师。
0: 我们现在这个靶场是一个10米气步枪的一个靶场，10米气步枪它是以立姿为射击姿势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现在先调整一下我们的站姿，射击姿势。
2: 好的，
0: 好吗？好，我们现在把两只脚分开，与肩同宽，或者是略宽于肩。对，然后我们的脚尖自然朝向前方。好，现在把我们的左胯往前顶出去。现在我们的主力腿是在左腿上，我们的右脚是我们的支撑腿，脚的重心是在脚掌中间。
2: 对。
0: 好，我们现在可以举枪。我们把这个底肩板。

0: 要紧紧的抵在我们的肩窝的位置，然后把我们的左肘抵在我们的胯上。
1: 哦，左肘抵在胯上。
0: 同时你感觉腰是往后错住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左手让它完全的跟枪托贴在一起，这样会比较稳一些。
1: 对，
0: 同时我们的右手握把也是要贴紧，肩部下沉，要下沉，注意放松。现在试着你肩瞄准，看看可以瞄准上吗？
1: 好像有点困难。
0: 好像有点困难。
1: 对。
0: 你能瞄上靶子吗？
1: 感觉有点困难。
0: 有点困难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不难为你了，你把枪放下。
1: 哎，好。
0: 其实这样，这个项目呢，按照正常的一个射击的一个条件来说，我们还要有一身射击的皮肤。这个衣服呢，有一定的硬度跟厚度。
1: 明白。
0: 穿上它以后，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稳定。
1: 更加稳定。
0: 那所以你看，你刚才你说你出胯，你这个左肘好像抵不到这个胯上。
1: 对对对对。
0: 但当我们有了射击服，射击裤，然后有皮带。你可能就可以就错住了，
1: 会能抵得更稳一些，
0: 对，会稳一些，所以不为难你了。我们还是以初学入门，我们先来坐姿的这个设计。
1: 哦，我们先坐着训练，
0: 好不好？
1: 好
0: 不
1: 好？好的。
0: 幸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坐姿的设计位。坐姿的设计位呢，主要是保持了枪的稳定性，着重想让你体验一下呼吸、瞄准、击发瞬间，射击带给你的这个体验。
1: 好。
0: 好吧，那么我们现在先。准备一下，跟我们的立姿一样，这个肩托，底肩板还是要紧紧的抵在肩窝上，
1: 抵在肩窝上，
0: 然后我们把枪放在沙袋上。
1: 哦，这样会更加稳定。
0: 对对对，然后你的身体往前趴，把两只胳膊肘都放在这个桌子的平面上，然后这个右手，就是握把，也要稳一点。
1: 紧紧握住 ，OK。
0: 对，然后你现在可以进行瞄准，看看能不能找到靶子，然后你可以试着搂一下扳机，激发一下。哎，太重了。激发扳机的时候一定要轻，而且激发完保持不动，不要马上弹回去。对对，
1: 所以一切都是在为稳定服务。
0: 对，是的，要不然你激发瞬间太猛，你前面做的这些稳定性的工作，你就全都白做了。
1: 明白了，是，
0: 就一定会跑靶的。
1: 再试一次，
0: 对，你再试试，再感受一下啊。好，如果你感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实战试试吧。
1: 那我们就，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啊，真理总是来自于实践嘛。
1: 好的，
0: 好吧。
1: 老师，刚刚我打完了，您感觉我打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从我们弹着点的分布上来说，你是很密集的，并不是像天女散花一样哪儿哪儿都是，就说明你对动作的这个掌控，对肌肉的这个协调掌控能力是很强的。
1: 所以弹着点密度更加高，所以就说明我们的稳定性更强。
0: 对，你的动作的一致性很高，就基本上我每一发的动作都是一致的，你才会打在同一个地方。
1: 明白。那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刚刚我在打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的弹着点都是偏在靶心偏右的地方。
0: 你放心，不是你的问题，这个是枪的标尺的问题。我们如果把标尺调正的话，那你这个散步来说就是一个十环的散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散步。
1: 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选手们也会去进行调节吗？
0: 对，要不停地进行调节，是一种微调。
1: 明白，今天真是学到了太多专业知识了，谢谢老师。
0: 希望我能帮到你今天。
2: 刚才呢，景豪呢已经进行了气步枪的一个学习啊。冰冰老师，您觉得他怎么样？
0: 非常优秀，景豪的领悟能力非常的强。
1: 在刚刚这个射击的过程中呢，看这个心率的过程中，通过我们这个智能手环，可以看到我的心率从一开始的一个100多的一个心率，在我摆好姿势之后，冰冰老师后来告诉我的心率达到了80左右，已经是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心率。那在这个时候射击，我感觉我的稳定性要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所以现在我感觉就是这些数字化的智能的技术很好的能够赋能我们的这些体育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这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啊，我们要用数字赋能体育，得到共同加分的一个目的性啊。那你看哦，现在我们到的其实呢是一个飞碟的一个射击场地。
0: 是的。
2: 当然呢，你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了没有？景豪呢，我们俩刚才其实都是蛮跳跃的，但是他经过了这样刚才我们的射击的训练之后呢，说话就瞬间就沉稳了。
0: 真的吗？
2: 刚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接下来他还要保持这种状态吗？
0: 不用，因为我们的这个目标是飞碟，它是移动的，是完全移动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死死的去盯着我们的这个靶子了，而是我们要去追着它跑。
2: 那就是我拿把枪就是要追着跑吗？你给我说一下规则。
0: 你肯定不能动。
2: 我不能动是吧？
0: 对，你要用你的视觉去追踪这个飞碟，然后你要拿枪去 随着飞碟去跑。
2: 那整体的一个规则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飞碟是这样，飞碟它分双项跟多项，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专业的这个飞碟的项目，所以

0: 我只能简略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打站位的，是打点的，它会有八个点或者是三个点，然后大家轮流上去打。然后碟子呢会有高低碟，会抛两个一个，然后从不同的方向抛。然后我们这个飞碟从我们的靶壕往外抛，它的最远距离是75米。我们飞碟枪用的是散弹，是猎枪散弹，它的最佳射程是35米，也就是说我们射手需要在飞碟从靶壕飞出瞬间的15到20米的时候把它击中。
1: 哦，那我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做出反应呢？
0: 我们从运枪瞄准到打中是0.4到0.6秒。
2: 哦，这个要求非常短的距离。
0: 对，非常非常快，非常迅速。
1: 那是不是我就要靠我的肌肉记忆了？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准备的活动。
0: 其实也是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会非常着重去训练视觉追踪，就是你首先要看见碟子。
2: 没错，
0: 对吧？你像我一开始我连碟子我都看不到，我就一眨眼啊，碟子去哪了，就完全找不到了。我们要去追踪好它，然后同时我们要有一个它的一个运动轨迹，有一个运动轨迹，这个是平时也是跟我们步枪是一样的，反复的练习，肌肉的记忆，包括我们去找射击时候的参照物，我们飞碟射击的靶场你也能看出来跟我们那个气步枪是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同的，
0: 它是完全开放式的，
2: 对，
0: 所以它对这个场馆的要求就更高。它要求我们靶壕到遮挡物的距离不能小于200米，
2: 那需要一块很大的场地。
0: 对，而且它要求最好是有依靠自然地形，就山体，依靠山体，作为一个遮挡，所以对我们的场地要求就非常高。
1: 那冰冰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你看今天我们来的更多的是来大家来进行一个体验，那对于我们专业队来说，有没有在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用这种电子场地呢？
0: 会带进去，对，因为首先我们要从成本上考虑，我们一发子弹包括我们的碟子都是比较贵的啊，那么我们这个激光射击呢就完全打消了这种顾虑。
2: 所以这个数字技术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这种训练的成本。
0: 对，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小娃娃也接触到这项运动，因为飞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有兴趣的，
1: 对，对，
0: 很动感的，
2: 对，尤其是我是小男孩的话，我一定会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0: 对，很酷的，飞碟真的是很酷的一项运动。
1: 哎，你刚刚听冰冰老师介绍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点，冰冰老师说他不擅长飞碟。哦，
2: 那我觉得我这个就有必要和冰冰老师好好鄙视一下了。
1: 你要用鄙视这个词吗？
2: 我有这个信心。
1: 你都有信心了是吧？
2: 我有信心。
1: 那这把我不站你这儿了。那行吧，那接下来冰冰老师他向您发出了挑战，我们一同来试一下好吗？
2: 好，那我们就一起试一下吧。
1: 好的。
2: 老师，那就我先来。
0: 好，你先来。哎，等会儿等会儿，金豪，你这个姿势怎么还是步枪的姿势？哦，我们现在是飞碟射击了。
2: 所以步枪和猎枪是两种射击姿势？
0: 完全是不一样的。
2: 那您再教教我。
0: 现在要面向靶壕，大概是45度多一点的角度。
2: 明白。身体面向靶壕，
0: 然后膝盖微屈。
2: 膝盖微屈。
0: 对对对，找到一种自然放松的一种感觉。
2: 好的。
0: 好，我们现在把枪架起来。一会儿你射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底肩板一定要紧紧的啊，紧紧的抵住你的肩窝，要非常紧的拉住这你这个肩窝。
2: 为什么要这么紧抵住呢？
0: 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个飞碟射击的后坐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你抵得很虚的话，你第二天这儿就轻了。
2: 它后坐力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枪呢，它模仿了真枪，有一定的后坐力，但是呢，它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2: 但是我们的意识要达到。
0: 对对对对，我们做动作要完全按照正规的来。
2: 好的。
3: Ready, go! Ready, go!

0: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
1: 好像在刚才的比赛中呢，真的是这个结果跟我们之前预想的还不太一样啊。
2: 是的，飞碟项目因为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跟景豪我们俩比起来有输有赢，不相上下。
1: 冰冰老师让你，你知道吗？
3: 是的，

0: 总得让你节目中体现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但是我们确实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飞碟呢，对于孩子训练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益处的。
1: 是的，是的，飞碟射击项目呢，它对孩子最大的一个锻炼就是它的反应能力会非常的快。
0: 对，
1: 还有就是它随机应变。它这个能力会非常快，因为你看这个飞碟射击，它是纯户外的项目，那么它就会受天气、风力啊这些因素的影响。
0: 老师，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对于孩子来说，像刚才气步枪的这种练习，他孩子从多大的时候可以进入锻炼？
1: 只要他有兴趣，那么我觉得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可以，因为他一开始可以是坐姿嘛，
0: 可以
1: 是坐姿。对，等到他的身高到达了一定的标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考虑用站姿。
0: 那比如说飞碟这样的一个锻炼呢？
1: 飞碟的话，其实它的入门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要到初中以上。飞碟枪的后坐力是很大的。
0: 哦，
1: 对。
0: 那其实有很多家长他们有一个小误区，就像您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其实戴眼镜不戴眼镜，它其实都能够射击。
1: 对，
2: 啊，没错。
0: 那但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我把这个飞碟练好了，我把这个气步枪练好了，我这个眼睛是不是就练好了？
1: 如果您的孩子没有得近视，那么练习飞碟射击其实对视力的一个调整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哦，
1: 它是近焦、远焦，等于可以缓解你眼睛的疲劳的，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2: 眼睛一直在随着飞碟去动，
1: 对，
2: 一直在动。
0: 那刚才呢，我们也锻炼很多了啊，这个之后呢，还需要做一些拉伸吗？
1: 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了两个枪型嘛，它都是有一定分量的，都是很沉的。
0: 那我们运动员平时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体能训练吗？
1: 作为射击运动员，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以有氧训练为主。虽然我们会进行一些力量型的这种肌肉的训练，但是我们的心率始终控制在有氧运动范围之内。
0: 哦，
1: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小重量、多次数，然后跑步啊、游泳啊，都可以作为我们日常锻炼的一部分。竞技体育嘛，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体能作为支撑。
0: 那对于射击来说，除了像跑步啊，还有哪些呢？
1: 核心力量，因为我们的腰腹用的比较多嘛，包括我们的飞碟，我们是靠腰去带动转身去瞄准。那么我们的
2: 稳定性很重要，
1: 立姿射击也是，主要是靠腰嘛，腰腹的力量。
0: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你看像射击呢，我们都是认为它是一个静态的运动，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有氧运动，我就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1: 你会觉得有点冲突，对不
0: 对？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有氧运动是提高我们的肺活量，主要是用来提高我们的肺活量。那么我们的肺活量提升了，我们屏气的时间就会加长。那么我们屏气时间加长了，那么我们在有效的时间内就有更多激发的机会，就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的心跳。
2: 没错，
1: 你比如说你的肺活量是3000，
2: 嗯，
1: 那你可能你有效能够保持在80心跳的时间只有5秒钟。
0: 哦，
1: 那如果我的肺活量是5000，那么我保持80心率的这个时间，我有可能就是10秒。
2: 哦，
0: 这个很关键。
2: 没错，
0: 其实今天呢，我们两个项目都体验完了啊，我觉得我们的射击呢，一是跟我们平时想的不太一样，然后第二个呢，还是觉得射击呢其实挺贴近我们生活的。景豪先说一下吧。
2: 通过刚刚这样数字化的一种射击的体验呢，我感觉首先是非常的有趣。
0: 对，
2: 作为一个小男孩，我肯定会喜欢这种数字化的体验方式，而且它已经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真实的射击的感受。比如说刚刚我们猎枪射击的时候，它真的有这种后坐力的一种感受，所以体验感还是非常棒的。
0: 哎，我们发现景豪说的非常好啊，而且呢就是从头到尾他都将他的一个精气神给我们贯穿了，那就是自信。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体育呢我们想要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那好处呢还有哪些呢，冰冰老师？
1: 射击的好处简直是太多了啊！首先我们可以从射击里面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啊，然后还有就是提升驾驭自己情绪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自律能力啊，我们一定要要求自己做好一件事情，不做好这件事情绝不罢休。
0: 哦，看来我们射击的好处有这么多呀。其实我们家长朋友的，还有包括我们小朋友，包括我们成人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射击这项运动中来。如果您是因为场地方面的原因呢，没有走进我们的射击这项运动呢，没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数字场馆来进行体验了。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冰冰老师，感谢景豪来到我们的数字体育潮，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10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鼓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

0: 啊，我国的人均建设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
1: 嗯，
0: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体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0: 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0: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呀、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着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

0: 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1: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2: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3: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2: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4: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气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啊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2: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5: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

0: 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2: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的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2: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2: 嗯，
4: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植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

0: 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

啊，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揭榜，啊，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

0: 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0: 这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看看他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3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

0: 享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1: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

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来来来，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约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别把手机了，吃虾。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7: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0: 爸，
16: 哎，走
17: 走走走，
0: 妈，哎，快，爸，
17: 慢点啊。
18: 喂，
19: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20: 妈妈，
6: 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
2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2: 能打球，会欣赏，
23: 乐观向上，
2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2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2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2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1: 让我们走进全

0: 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2: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了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2: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早上好。
3: 早。
2: 早上好。
0: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2: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1: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2: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这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2: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2: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
1: 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 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它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 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
2: 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
0: 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
1: 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常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
2: 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
1: 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0: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
2: 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又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
1: 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就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 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0: 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1: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2: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3: 啊，你是想搞双休啊？
4: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3: 我们学校的一个班训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5: 加快，加快，王东瑞！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得不要捅啊！
4: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3: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6: 对，
3: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4: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3: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6: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3: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4: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6: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3: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其实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玩

0: 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想。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力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1: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2: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1: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3: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对，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4: 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5: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6: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3: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

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

0: 赛太多了，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领略到了曲棍球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其中的故事，欢迎两位嘉宾，分别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欢迎。那当然说回来，也要说到曲棍球这项运动，它虽然小众，但它其实也有自己的魅力所在，而且它能够带给我们运动员，或者说带给观众朋友们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0: 对，
2: 比如说有什么呢？
0: 首先，看这个曲棍球的话，首先是刺激了，人都喜欢刺激。
2: 嗯，
0: 因为我老是从事这个项目，没感觉。有一次，我从观众的角度，我去看过几次比赛。
2: 嗯，
0: 我觉得真的这个看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比赛的节奏很快很刺激，再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确实竹篮排也有，就是团队配合呀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求的更细，更细腻，因为竹篮排它这个毕竟是肢体直接控制球，我们这个通过器械控制，它的这种要求的精度大大的提高了，时间精度配合出来非常的漂亮，或者我们觉得可能内行看，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懂曲棍球的话，那个瞬间就是进球那种球速，那种瞬间还有那种精妙的那种配合，这个瞬间你也会被感染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这个观众首先没有泄气，一直在跟我们加油，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曲棍球的魅力就在这里，你只要不放弃，抓住一两次机会，你别看场上有可能形势是对你不利的，但是你只要敢去抓机会，这种国际比赛包括我们这次亚运会，就是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所以这就是这种比赛的这种变化，这种刺激。当时来讲的话，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想这每一个进球那个瞬间，那个肾上腺激素那种被刺激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愉悦。
2: 所以看曲棍球的观众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对于打曲棍球的运动员们来说呢？
0: 那么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从攻转守，从守转攻要求特别高，这个包括守门员面对120以上的这种球速做出这种瞬间的这种反应，这个面对这种球速做出反应，这个扑救的话，你扑救到了，这个观众是不由自主的会发出这种掌声的。那是一种本能，真的就是你面对这种球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它是经过多年的这种专业的训练你才能够做出来的。而且这种反应不是说下意识的，它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你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球很小，你下意识的随便一做个动作没有用的，它还是要进去的。你不仅要有这种技术，你而且要非常精准的触碰到这个球，触碰到正确的位置，你才能够把这个球守下来。像他这种120的球速推出去，我记得韩国的那个守门员从脚边过去，人都已经傻了。就是那个瞬间他战胜了那个守门员。
2: 感觉很帅。
0: 很帅。当然这种胜负也是相对的啊，那天那个守门员被我们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冲击，一浪接一浪的那种冲击给打垮了。运动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冲击不够有力，他的守门员

0: 然他的队伍会越来的越有精神，那么有可能最后败下来的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体育的一种魅力吧，你要不放弃，你要一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而且曲棍球它的节奏更快，它不像足球篮球可能十几分一拉就感觉啊，这个比赛已经知道还有五分钟，你已经知道结果
1: 了，胜负已经差不多定了，
0: 差不多了，啊，像我们这个即使两球领先，这种最后的还剩三分钟五分钟出现改变的这种状况非常的多，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嗯，通过练习曲棍球可能让我们的运动员们身体素质更好，而且眼疾手快，当然也会更强壮。但另外一点，是不是这一项运动，因为您刚刚说了对抗性的运动，所以它也会比较容易受伤？
0: 有一定的受伤概率，这个每个项目都会有吧。球场上的这种对抗，实际上是一个它是有规则范围的，你不能乱来啊。在这种规则要求状况下的这种对抗，有的时候也能展现一些这个血性吧，就是你敢不敢对抗啊，这些东西是在手机游戏上你所无法感受到的，
1: 嗯，
0: 是吧？这种对抗，这种血性的表现，这种到了最后胜出的这种肾上腺激素的这种愉悦，是其他的这种感受不来的。
1: 曲棍球是这样一项，我觉得充满了激情，然后又有挑战，然后也非常好看的这样一项运动。那为什么它现在还会这么小众？您觉得造成它小众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有场地的原因。场地首先它要专业的场地，它是人造草皮的，它就是它不像篮球，可能一块场地摆着呢，你上去就能打。它这种场地的维护的成本肯定也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器材的这个价格也不低，这个还有包括守门员的护具，还有一些其他的手套啊、护腿板呐、还有很多的护具，这是器材方面。还有就是这个上手的难度。这个项目并不是说你拿个篮球大部分人都可以拍起来投篮都可以做，像这个项目你没有一定的基本技术积累你还玩不起来，你包括棒球你拿着手上一个手套开始两个人互相扔它都很容易就开始玩起来了，但是曲棍球你要想两个人传起来，这即使是离得五米两个人能够顺畅的传起来，这都是一个技术的积累，你不是两天能传起来的，
1: 都得有很深厚的功夫才行了。
0: 对，
1: 所以，就像咱们说的啊，如果一个国家的曲棍球队想要获得成绩的话，那首先它必须要有广泛的人才能够让我们来选拔，才能够让成绩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又像您说的，曲棍球这项运动它比较小众，它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普及和推广。
0: 对，
1: 这两个矛盾怎么来解决？
0: 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开端，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广东来讲的话现在也在小学里推广，孩子们很喜欢玩，所以要从娃娃抓起。他们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两堂课过后以后就不玩别的项目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挑战来的，你开始上手了你就想往更高水平去发展，所以现在广东小学在开展，初中已经开始招曲棍球的特长生，那么高中特长生这个事情也在推进，还有就是广州体院就是高校现在也在准备开展这个项目，已经具备了这种招生注册组队的这种资格，那么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1: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曲棍球了，但是它离全民普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路要走。那如果说咱们想要更加来普及这项运动的话，您觉得可以怎么做？
0: 还是要向学校里推广吧。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那么从我跟校园的这些孩子接触来说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项目，只是我们做的推广还不够。如果让更多的这种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我想很多孩子还是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它的魅力。还是应该往校园里推。当然这个具体的怎么操作可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推广体育的这种人才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对。
1: 但是您刚刚说向校园里推，但同时也提到

0: 有了，就是它对于我们场地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1: 现在国内专业的曲棍球草皮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草皮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比原来也要好，相对好一些了。学校里现在铺草皮的这种状况很多，就是很多学校为了有这个项目去铺一块这个草皮，它有比赛级别的，其实它也有训练级别的。
0: 嗯，
1: 再就是。往学校推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专业的更专业的教练员能够跟上。那么现在国家也有一个政策，就是运动员退役到学校里当老师，他有这个有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有更专业的人去这个帮助他们从小练这个基本功，为他们最后能够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会更有更大的帮助。当然也不是各个人都需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些人完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运动的爱好。这不矛盾的。
0: 就像您说的，其实完全可以分两步走，一部分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就够了，另外一部分就要说到咱们的选材。我们国家现在曲棍球运动员是怎么来选材的？
1: 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中学的年龄可能各个省有这个省运会，省运会就它会有不同的年龄段，那么他们省运会打完了，就是18岁那个年龄段的省运会，17、18岁的年龄段的省运会，我们就会从17、18岁这个年龄去选人。像他这个17、18岁，他就已经练了有5、6年、7、8年了。
2: 七八年
1: 都有了啊，他这个就跟我当初15、16岁第一次接触曲棍球呢，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的选材基本上就是从省运会，里面挑好的，选到省队里作为省队的二线，然后一个全运周期结束，省二线的又会到省一线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选拔的过程。对，因为。这个没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天赋，有的孩子拿着球杆，他就非常有灵性、有天赋的，能够玩起来了。那这样的人才就可遇不可求，你不给他跟球棍，你让他单跑几圈，他展现不出来啊。所以现在我们也更倾向于让这个孩子们拿着球杆，我们去选，而且这个曲棍球项目技术来讲的话，是我认为是占第一位的。你这个技术不好，我们老是说这个战术啊、体能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你没有技术，你跑得再快没有用。你没有技术，你的战术体系保证不了、执行不了。所以技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选材更倾向于能够有对这个球杆有良好的这种手感的这种运动员。现在省队它会分一队、二队。这样的话，他这个对梯队建设的这种重视，所以这个选拔人的这种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都提高了。所以各个省队现在有这种意识了，那么水平实际上也带动整体的这个曲棍球水平提高了。这个梯队建设最早开始重视起来的是辽宁省，辽宁省非常重，因为他们体育人才可能比较多。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梯队的建设，把这个二线给建起来了。那么这个二线建起来，梯队建设起来以后，他红利吃了有两三届的这种全运会，运动员源源不断的输送。那么所以现在也带动着内蒙啊、广东啊，也在不断的建设这种梯队建设、二队、三队的这种建设。
0: 好在就是成功的经验可能在逐渐的推广，被各地学习。
1: 对，
0: 但是这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
1: 对，
0: 当然教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们现在会看到，会有一些外国人的面孔进入到我们的队伍，比如说安南教练。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进步的地方？
1: 其实请这些外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举措。安南教练他在带国家青年队，就是荷兰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我也正在带中

的国家青年队，实际上我们都有过交锋，也有过交流。2013年东亚运动会，天津的东亚运动会，他是带着日本国家女曲，我带的是中国国家女曲，我们也有过交锋和交流。实际上我们最缺的就是这种国际上的这种，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

0: 项目里面你形成不了一定的这种交流的平台，即使是现在想出去打一些比赛，你都不知道找谁。
1: 嗯，
0: 那么有这些外教，除了这个他们的教学，其实他们的这种平台圈子也很重要，他们能够联系到更高水平的比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像这些外教，他之前取得这么多成绩，他一定有很多东西，甚至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么把他们请过来带队伍，在这个平时训练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到学习到啊，你不要觉得他讲一堂课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是在他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品，去研究啊，需要一点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找一个人过来，他可能水平也很高，但是他语言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出来。
1: 嗯
0: 啊，你跟他工作一段时间，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0: 啊，当然环境就是竞赛的环境不一样，他们身上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个我们还更希望的就是借助他们有更多的国际上的视野。
1: 嗯，当然，就像您说的，国外的教练他们可能会带来更国际化的视野，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我知道前不久在广州举办了这个曲棍球联赛，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故事吧。
0: 联赛确实非常的有意义。
1: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锦标赛一个冠军杯，按照国际曲联的规则这个板板正正的去打，实际上一年也就打到10到12场全国比赛，中间还有一些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实际上真正的有用的比赛可能就6场那个不错了。那么联赛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例如这个爆豆，就是我这个时间这2分钟我要求爆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分钟我的进球算2分。类似于这种比较，这种国际比赛上是没有的，就但是你的这个联赛你可以自己规定啊，自己来创造，而且你联赛你可以请国外的俱乐部过来，包括人员的住这些方，就参赛的人员他规定的没有那么死。
1: 嗯，
0: 那么就创造了一个更加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环境。
1: 嗯，所以这次杰生也去了对吗？
2: 嗯，这次的话我参加了，上次没参加，这次是我跟翁导都一起参加，
1: 等于说是翁老师带队去的。
2: 对，
1: 你觉得这次联赛怎么样？
2: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
1: 嗯，
2: 就是突然新鲜感，
1: 嗯，
2: 就感觉到打这个比赛就一是自我的提升锻炼，第二个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在那里，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啊，
1: 嗯，
2: 还有那些不同的外界的人都也来看，对自我还是提升挺大的。
1: 嗯，
2: 没有那么多约束。
1: 嗯，
2: 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1: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大型游戏。
0: 对对。
1: 温老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曲棍球，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0: 现在这个媒体都很发达，包括自媒体啊，包括各种媒体。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联赛第一阶段在广州举行的时候，我记得是教育电视台过来帮我们进行转播，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有这种专业的转播团队帮我们把这个曲棍球比赛推广到全国，这种转播的这种专业性啊，这种推广的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呀，这样推广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
1: 嗯，
0: 所以借助于各种形式吧，把这个项目的它的精华的一面、精髓的一面、精彩的一面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曲棍球，爱上这个曲棍球。还有就是教育电视台每一场比赛结束，
1: 嗯，
0: 还有采访，
1: 嗯，
0: 他也你是有一场被评为
2: 最佳
0: 球员，有这些形式都能，一个是展现运动员的这个风貌，再一个这个形式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有更加努力的去参加这个比赛吧。
1: 嗯，
0: 就是大家也是相互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支持。
1: 嗯，
0: 对。

0: 其实它就会像是一场嘉年华一样，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普通的观众朋友或者说是爱好者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能够感受到曲棍球运动的魅力哈。
1: 对，
0: 当然我们现在说体教融合，曲棍球作为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的一个，也要发挥它自身的作用。两位觉得未来在体教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曲棍球如何来发挥自身的这种作用？
1: 体教融合实际上是一个趋势来的，因为我也鼓励我的运动员去多学习。有些运动员他很有天赋，但是到了最后发展不上去，所以学习对运动员，对任何人都很重要。运动员他的学习可能专业性、指向性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必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你像，就说广体，他想成立队伍，其实我们很多队员读的都是广体，只要打通了这种注册的关系啊什么的，完全可以代表广州体院队去打比赛，这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孩子们又解决了学习的问题，又参加了专业的比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多参加比赛是有益处的呀，不要去限制他们，有更多的比赛，代表院校队，我觉得是双赢吧。院校可能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够打全国比赛高水平的这种运动队，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的运动员能够一个能够代表高校，再一个本身是这个高校的学生，在这个学校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也有能力，也有义务为这个高校这个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都会去支持。
2: 我在体教融合方面，我属于就是属于受益者了。15年拿成绩，就是在省队拿成绩之后，就17年就开始上学啊。体教融合这个政策下来，就有这个叫学校跟体育成绩挂钩，这个就开始上大学。以前的学习吧，还就是爱学习，但是就不怎么好。有体教融合之后，又上大学，又了解了更多的学习知识啊，对我自我的提升吧，学习能力、自我的提升和，属于认知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不当运动员退役的话，我现在的想法吧，还是就或者去个大学，或者当个教练呢，这个工作去继续推广曲棍球这项运动，也能让曲棍球走向更远吧。
0: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可以称你们一声高教练。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哈，其实曲棍球运动员他们的每一次挥杆、每一场比赛，可能都会让他们自己本身更加接近梦想，当然也会让更多的人开始领略到这一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注意看，
2: 正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

0: 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第一步的
0: 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

0: 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啊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啊，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习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尤其是产业

0: 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

0: 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对，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啊，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

0: 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精准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授与企出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啊，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啊，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

0: 实质性的走一步，啊，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啊，这样的话，啊，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啊，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啊，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播。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

0: 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1: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

0: 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1: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2: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2: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2: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姐，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的，吃香。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妈妈没。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

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体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那今天呢，我们要为您解锁新的场地，在这里进行呢一个正中靶心的挑战。来，有请我们的挑战者景豪。Hello， 景豪。
1: Hello， 张琪。
0: 我刚才看你进行锻炼的时候，好像蛮专业的哦。
1: 没错，因为我平时就非常喜欢运动，比如说骑行、飞盘，包括刚刚的射击。我小时候呢也进行过一些场地射击的训练。
0: 那就是半个专业级选手了。
1: 没错，算半个门内汉吧。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级的教练，对你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提升。
1: 那我真要狠狠期待一下了。
0: 好，让我们有请冰冰老师。欢迎冰冰老师闪亮登场。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看我们的队伍呢就已经集结完毕啦。
1: 没错，今天我一定要好好跟冰冰老师学习一下，加强一下我的射击功底，
2: 希望我可以帮到你。哇，
0: 两位都很谦虚啊。那么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我们现在就到的是射击的训练场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就是气步枪射击的一个数字化的模拟场地。那冰冰老师呢，您知道吗？我和景豪呢，为了上好您这堂课呢，我们是专门做了以下方面的训练。首先在知识点方面，在1984年的时候，我国的第一枚奥运金牌是由射击运动员徐海峰夺得的。
1: 没错，而且听说呢，射击作为奥运的首个项目也是颇有渊源的。早在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时候，

0: 呢，射击就和田径、游泳、举重等奥运项目共同成为了奥运的元老级别的项目。
1: 确实是这样，如景豪所说，早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在瑞士就已经举行过火绳枪的射击比赛。那么到了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诞生，射击就成为正式的奥运会项目，进入到奥运会了。
2: 那我们的射击项目呢，其实经过很多年的这个演变，我们也知道奥运项目呢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个变化。那目前来说都有哪几项呢？
1: 射击呢主要分为飞碟、气枪跟小口径这三个大类。
2: 那您今天来到这个场地呢，您发现就是和我们平时那个场地一样吗？我觉得好像还真是差别特别大。
1: 怎么说呢，其实射击的场地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它对枪支器械的管理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说随着我们这个数字科技的发展，现在有了这个激光射击，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人，普罗大众走进这项运动，去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
0: 没错，我觉得只有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深入的了解这项运动，并且逐步的像冰冰姐一样成为专业的运动员。这样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比赛成绩也会越来越好。
2: 那一会儿呢，咱们就请这个冰冰老师呢，能不能教一下我们景豪？
1: 没问题。
2: 根据我们节目的一般规则呢，我们都会在前期给大家佩戴的一个手环，两位老师来看一下啊。现在冰冰老师的心跳呢是在92，然后呢景豪呢是87一个左右。那一会儿在运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要进行一个飙升，那我们是不是得进行一番这样的一个热身锻炼？
1: 射击运动还真的跟其他运动不一样，射击呢正好跟所有的运动是相反的，它需要让我们完全的冷静下来。
2: 那一般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是都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心率心跳？
1: 需要的，需要的。因为射击其实我们看，从我们举枪到瞄准这个射击的过程，在最核心的时候我们是屏气的，那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身体动与不动、心跳跳与不跳之间抓这个时机，去扣动我们的扳机。
2: 哎，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对，要很稳嘛。
2: 要很稳。一般您会控制在怎样的一个心率呢？
1: 我一般能够把自己的心率控制在80左右。
2: 哦，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难，是不是？
1: 因为如果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跳过快，我会觉得心突突突的时候，那么我就会重新进行瞄准。在一个自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激发。
2: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射击比赛的现场跟别的地方有一样吗？比如说在射击的现场是不是可不允许咱们观众呐喊？
1: 很多年以前射击的赛场上是要保持绝对安静的啊。但是现在呢，因为随着这个就是大家对竞技体育观赏性的一种提升，包括就是突破人力极限的这种需求，那么现在的射击场是会放音乐的，它其实是想分散你的注意力，
0: 分散
1: 就是给你增加难度。但是我们作为运动员要做的就是还是回归到自己这个本体感受，就感受枪跟我之间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再去瞄准射击。平时射击来说一般会进行一些专项训练，比如说我们小肌肉群，比如说我们的射击大部分都是站立式的嘛，
2: 对，
1: 我们就会下肢的运动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就是腰背。
2: 哦，腰背。
1: 对，因为是站立嘛，我们要靠腰背支撑住这个枪，对，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腰背方面的训练，还有就是脚踝。就是脚踝，因为我们的根在底下嘛，
2: 对
1: 对，这样我们会保证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稳定性。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它的体能还是要练一练的，比如说您施压这个枪，我觉得好像还蛮沉的。
1: 这个，哎，景豪，我一定要给你指出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0: 您说，老师，
1: 这个枪口永远记住要面向前方，
0: 面向前方，
1: 对，不要对着人你一定要时刻谨记，不管它是真枪、玩具枪，你要有这个意识。
2: 对，我觉得这个意识特别的重要。
1: 对，你可以把枪放下来跟别人说，但是你的枪口一定要永远直冲前的。
0: 谢谢老师指点。
1: 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枪，因为我们平时训练比赛的枪大概是在9斤，这个枪的分量上基本上已经与它是相当的了。
2: 这么沉吗？
1: 对，所以对于一个就是爱好者来说，其实它还是蛮有难度的，
0: 也是相当有分量的感觉。
1: 对，是的。
2: 那景豪稍微的试一下，您感觉一下这个枪对于你来说是有点难度呢，还是觉得哎呀其实很容易？
0: 我感觉这个枪如果我们拿的时间比较久的话，我觉得我会手腕会酸，可能。
2: 那平时呢，像这种就是手腕什么之类，我们要进行这样一个练习。
1: 对，要进行一个练习，因为我们要防止自己的肌肉疲劳造成这个肌肉损伤所以我们在平时训练完下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反向的训练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这么举枪那我们就会做成这样举枪。
2: 哦，就让它平衡一下，
1: 平衡一下，对，然后最最核心的还是要加。

0: 加上加强肌肉的这个含量，因为肌肉它可以保护你的骨骼，保护你的这个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啊。我本来以为就是像是射击射箭运动员呢，可能要加强上部的这个力量，其实不然。
0: 是这样，就是射击这个项目呢，它最忌讳的是爆发力的训练。对，
1: 爆发力的训练，
0: 爆发力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很强大的肌肉块，因为那个会让我们紧张，我们会不协调，在我们激发的时候，会不好，会不稳定。
1: 就比如说一个小肌肉群，它可能就会带动我这样的一个毫米方面的一个偏差。
0: 对对对，比方说手枪项目，他们经常做的一个训练是什么？会拿一个棍儿，
1: 拿一个棍儿，
0: 然后呢，一根绳子下面吊一个哑铃。
1: 为什么？
0: 吊一个哑铃，然后再卷这个棍儿。
1: 我知道，
0: 把哑铃卷上来，
1: 就守了那种平稳性，
0: 然后再卷下去，然后你会觉得你的小臂，包括你的三头二头都会很酸。那这个时候你再举枪。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轻松，你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你的肌肉。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跟我说，想当一个射击运动员还要会缝东西。我说不可能吧，她说是你要缝，
0: 手要很稳，
1: 所以这个手呢其实还是要稳，因为你毕竟你拿枪的时候稍微一抖呢，可能就这个偏差会非常的大。
0: 稳定性是射击的重中之重。
2: 我其实一直非常好奇，射击这项运动对我们的视力有要求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是大家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大家总会说，哎，你是学射击的，是不是你的眼睛都特别特别好啊？
2: 对对对，
0: 啊，你能看得很远呀，你甚至于是说你是不是远视眼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戴眼镜，你是近视眼，你也同样可以选择射击项目。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看的有很多运动员，他们其实是戴着眼镜出战的。
0: 对，因为射击它是这样，它这个项目，比如说我是。因为射击只用一只眼睛嘛，就一只眼睛去瞄准，所以它会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射击眼镜，只有一个镜片，然后这边是挡住的，所以说你只需要通过这一个镜片去瞄准就行，还有一个就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这个射击这个枪，你看我们的这个瞄准镜，就很多人会，哎，你们这是不是有放大效果呀？你们离了50米、10米啊？
2: 对，
0: 你们是不是在放大镜啊？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个完全是金属瞄准器，不带任何的放大效果。
1: 刚才呢，我们对射击这项运动其实了解了很多，接下来咱就实践吧。
0: 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开始吧。
0: 好，景豪，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射击训练吧。
2: 好的，老师。
0: 我们现在这个靶场是一个10米气步枪的一个靶场，10米气步枪它是以立姿为射击姿势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现在先调整一下我们的站姿，射击姿势。
2: 好的，
0: 好吗？好，我们现在把两只脚分开，与肩同宽，或者是略宽于肩。对，然后我们的脚尖自然朝向前方。好，现在把我们的左胯往前顶出去。现在我们的主力腿是在左腿上，我们的右脚是我们的支撑腿，脚的重心是在脚掌中间。
2: 对。
0: 好，我们现在可以举枪。我们把这个底肩板要紧紧的抵在我们的肩窝的位置，然后把我们的左肘抵在我们的胯上。
2: 左肘抵在胯上，
0: 同时你感觉腰是往后错住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左手让它完全的跟枪托贴在一起，这样会比较稳一些。
2: 对，
0: 同时我们的右手握把也是要贴紧，肩部下沉，要下沉，注意放松。现在试着底肩瞄准，看看可以瞄准上吗？
3: 好像有点困难。对，
0: 你能瞄上靶子吗？
3: 感觉有点困难。
0: 有点困难是吧？
3: 对。
0: 哎，不难为你了，你把枪放下。
2: 哎，好。
0: 其实这样，这个项目呢，按照正常的一个射击的一个条件来说，我们还要有一身射击的皮服。这个衣服呢，有一定的硬度跟厚度。
2: 明白。
0: 穿上它以后，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稳定。
2: 更加稳定。
0: 那所以你看，你刚才你说你出胯，你这个左肘好像抵不到这个胯上。
3: 对。
0: 但当我们有了射击服，射击裤，然后有皮带。你可能就可以就错住了，
2: 会能抵得更稳一些，
0: 对，会稳一些，所以不为难你了。我们还是以初学入门，我们先来坐姿的这个设计。
2: 我们先坐着训练，
0: 好不好？
2: 好的。
0: 幸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坐姿的设计位。坐姿的设计位呢，主要是保持了枪的稳定性，着重想让你体验一下呼吸、瞄准、激发瞬间，射击带给你的这个体验。好吧，那么我们现在先。准备一下，跟我们的立姿一样，这个肩托，底肩板还是要紧紧的抵在肩窝上。
2: 抵在肩窝上。
0: 然后我们把枪放在沙袋上。
2: 这样会更加稳定。
0: 对。然后你的身体往前趴，把两只胳膊肘都放在这个桌子的平面上。然后这个右手，就是握把，也要稳一点。
2: 紧紧握住。OK。
0: 对。然后你现在可以进行瞄准，看看能不能找到靶子。然后你可以试着搂一下扳机，激发一下。哎，太重了，激发扳机的时候。

0: 一定要轻，而且激发完保持不动，不要马上弹回去。对对，
1: 所以一切都是在为稳定服务。
0: 对，是的，要不然你激发瞬间太猛，你前面做的这些稳定性的工作你就全都白做了。
1: 明白了，是，
0: 就一定会跑
1: 靶的。试一次，
0: 对，你再试试，再感受一下啊。好，如果你感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实战试试吧。
2: 嗯，那我们就，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啊，真理总是来自于实践嘛。
2: 好的，
0: 好吧。
2: 老师，刚刚我打完了，您感觉我打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从我们弹着点的分布上来说，你是很密集的，并不是像天女散花一样哪儿哪儿都是，就说明你对动作的这个掌控，对肌肉的这个协调掌控能力是很强的。
2: 所以弹着点密度更加高，所以就说明我们的稳定性更强。
0: 对，你的动作的一致性很高，就是基本上我每一发的动作都是一致的，你才会打在同一个地方。
2: 明白。那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刚刚我在打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的弹着点都是偏在靶心偏右的地方。
0: 你放心，不是你的问题，这个是枪的标尺的问题。我们如果把标尺调正的话，那你这个散步来说就是一个十环的散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散步。
2: 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选手们也会去进行调节吗？
0: 对，要不停地进行调节，是一种微调。
2: 明白，今天真是学到了太多专业知识了，谢老师。
0: 希望我能帮到你今天。
3: 刚才呢，景豪呢已经进行了气步枪的一个学习啊，冰冰老师，您觉得他怎么样？
0: 非常优秀，景豪的领悟能力非常的强。
2: 在刚刚这个射击的过程中呢，看这个心率的过程中，通过我们这个智能手环，可以看到我的心率从一开始的一个100多的一个心率，在我摆好姿势之后，冰冰老师后来告诉我的心率达到了80左右，已经是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心率。那在这个时候射击，我感觉我的稳定性要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所以现在我感觉就是这些数字化的智能的技术很好的能够赋能我们的这些体育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这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啊，我们要用数字赋能体育，得到共同加分的一个目的性啊。那你看哦，现在我们到的其实呢是一个飞碟的一个射击场地。
0: 是的。
3: 当然呢，你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了没有？景豪呢，我们俩刚才其实都是蛮跳跃的，但是他经过了这样刚才我们的射击的训练之后呢，说话就瞬间就沉稳了。
0: 真的吗？
3: 刚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接下来他还要保持这种状态吗？
0: 不用，因为我们的这个目标是飞碟，它是移动的，是完全移动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死死的去盯着我们的这个靶子了，而是我们要去追着它跑。
3: 那就是我拿靶枪就追着跑吗？你给我说一下规则。
0: 你肯定不能动。
3: 我不能动，
0: 对，你要用你的视觉去追踪这个飞碟，然后你要拿枪去随着飞碟去跑。
3: 那整体的一个规则给我们来介绍。
0: 飞碟是这样，飞碟它分双向跟多向。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专业的这个飞碟项目，所以我只能简略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打站位的，是打点的，它会有8个点或者是3个点，然后大家轮流上去去打。然后碟子呢会有高低碟，会抛2个1个，然后从不同的方向抛。然后我们这个飞碟从我们的靶壕往外抛，它的最远距离是75米。我们飞碟枪用的是散弹，是猎枪散弹，它的最佳射程是35米。也就是说我们射手需要在飞碟从靶壕飞出瞬间的15到20米的时候把它击中。
3: 那我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做出反应呢？
0: 我们从运枪瞄准到打中是0.4到0.6秒。
2: 这个要求非常短的距离。
0: 对，非常非常快，非常迅速。
3: 那是不是我就要靠我的肌肉记忆了？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准备的活动。
0: 其实也是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会非常着重去训练视觉追踪，就是你首先要看见碟子。
2: 没错，
0: 对吧？你像我一开始我连碟子我都看不到，我就一眨眼啊，碟子去哪儿了，就完全找不到了。我们要去追踪好它。然后同时我们要有一个它的一个运动轨迹。有一个运动轨迹，这个是平时也是跟我们步枪是一样的。反复的练习肌肉的记忆包括我们去找射击时候的参照物。我们飞碟射击的靶场你也能看出来跟我们那个气步枪是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同的，
0: 它是完全开放式的。
2: 对，
0: 所以它对这个场馆的要求就更高，它要求我们靶壕到遮挡物的距离不能小于200米。
2: 那需要一块很大的场地。
0: 对，而且它要求最好是有依靠自然地形，就山体，依靠山体作为一个遮挡。 所以对我们的场地要求就非常高。
3: 那冰冰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你看今天我们来的更多的是来大家来进行一个体验，那对于我们专业队来说，有没有在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用这种电子场地呢？
0: 会带进去，对，因为首先我们要从成本上。

0: 考虑，我们一发子弹，包括我们的碟子，都是比较贵的啊。那么我们这个激光射击呢，就完全打消了这种顾虑。
1: 所以这个数字技术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这种训练的成本。
0: 对，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小娃娃啊也接触到这项运动，因为飞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有兴趣的，
2: 对，
0: 很动感的。
1: 对，尤其是我是小男孩的话，我一定会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0: 对，很酷的，飞碟真的是很酷的一项运动。
2: 哎，你刚刚听冰冰老师介绍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点，冰冰老师说他不擅长飞碟。哦，
1: 那我觉得我这个就有必要和冰冰老师好好比试一下了。
2: 你要用鄙视这个词吗？
1: 我有这个信心。
2: 你都有信心了是吧？
1: 我有信心。
2: 那这把我不站你这儿。那行吧，那接下来冰冰老师他向您发出了挑战，我们一同来试一下好吗？
1: 好，那我们就一起试一下吧。
2: 好的。
1: 老师，那就我先来。
0: 好，你先来。哎，等会儿，景豪，你这个姿势怎么还是步枪的姿势？哦，我们现在是飞碟射击了。
1: 所以步枪和猎枪是两种射击姿势？
0: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您再教教我。
0: 现在要面向靶壕，大概是45度多一点的角度。
1: 明白。身体面向靶壕。
0: 然后膝盖微屈。
1: 膝盖微屈。
0: 对对对，找到一种自然放松的一种感觉。
1: 好的。
0: 好，我们现在把枪架起来。一会儿你射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底肩板一定要紧紧的啊，紧紧的抵住你的肩窝，要非常紧的拉住这个肩窝。
1: 为什么要这么紧抵住呢？
0: 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个飞碟射击的后坐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明白。
0: 如果你抵得很虚的话，你第二天这儿就轻了。
1: 对，它后坐力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枪呢，它模仿了真枪有一定的后坐力，但是呢，它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1: 但是我们的意识要达到。
0: 对对对对，我们做动作要完全按照正规的来。
1: 好的。
3: Ready, go!

0: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
1: 好像在刚才的比赛中呢，真的是这个结果跟我们之前预想的还不太一样啊。
2: 是的，飞碟项目因为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跟景豪我们俩比起来有输有赢，不相上下。
1: 冰冰老师让你，你知道吗？总得让你节目中体现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但是我们确实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飞碟呢，对于孩子训练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益处的。
2: 是的，是的，飞碟射击项目呢，它对孩子最大的一个锻炼就是它的反应能力会非常的快。
1: 对，
2: 还有就是它随机应变。它这个能力会非常快，因为你看这个飞碟射击，它是纯户外的项目，那么它就会受天气、风力啊这些因素的影响。
1: 老师，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对于孩子来说，像刚才气步枪的这种练习，他孩子从多大的时候可以进入锻炼？
2: 只要他有兴趣，那么我觉得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可以，因为他一开始可以是坐姿嘛，可以是坐姿。对，等到他的身高到达了一定的标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考虑用站姿。
1: 那比如说飞碟这样的一个锻炼呢？
2: 飞碟的话，其实它的入门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要到初中以上。飞碟枪的后坐力是很大的。
1: 哦，
2: 对。
1: 那其实有很多家长他们有一个小误区，就像您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其实戴眼镜不戴眼镜，它其实都能够射击。
2: 对
3: 啊，
1: 那但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我把这个飞碟练好了，我把这个气步枪练好了，我这个眼睛是不是就练好了？
2: 如果您的孩子没有得近视，那么练习飞碟射击其实对视力的一个调整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是近焦远焦，等于可以缓解你眼睛的疲劳的，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3: 眼睛一直在随着飞碟去动。
2: 对，
3: 一直在动。
1: 那刚才呢我们也锻炼很多了啊，这个之后呢还需要做一些拉伸吗？
2: 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了两个枪型嘛，它都是有一定分量的，都是很沉的。
1: 那我们运动员平时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体能训练呢？
2: 作为射击运动员，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以有氧训练为主。虽然我们会进行一些力量型的这种肌肉的训练，但是我们的心率始终控制在有氧运动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小重量多次数，然后跑步

0: 啊、游泳啊，都可以作为我们日常锻炼的一部分。竞技体育嘛，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体能作为支撑。
1: 那对于射击来说，除了像跑步啊，还有哪些呢？
0: 核心力量，因为我们的腰腹用的比较多嘛，包括我们的飞碟，我们是靠腰去带动转身去瞄准。那么我们的
2: 稳定性很重要，
0: 立姿射击也是，主要是靠腰嘛，腰腹的力量。
1: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你看像射击呢，我们都是认为它是一个静态的运动，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有氧运动，我就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0: 你会觉得有点冲突，对不
1: 对？
0: 其实这样，因为有氧运动是提高我们的肺活量，主要是用来提高我们的肺活量。那么我们的肺活量提升了，我们屏气的时间就会加长。那么我们屏气时间加长了，那么我们在有效的时间内就有更多激发的机会，就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的心跳。
2: 没错，
0: 你比如说你的肺活量是3000，那你可能你有效能够保持在80，心跳的时间只有5秒钟。哦，那如果我的肺活量是5000，那么我保持80心率的这个时间，我有可能就是10秒。
1: 哦，这个很关键。
2: 没错。
1: 其实今天呢，我们两个项目都体验完了啊，我觉得我们的射击呢，一是跟我们平时想的不太一样，然后第二个呢，还是觉得射击呢其实挺贴近我们生活的。景豪先说一下吧。
2: 通过刚刚这样数字化的一种射击的体验呢，我感觉首先是非常的有趣。
1: 对，
2: 作为一个小男孩，我肯定会喜欢这种数字化的体验方式，而且它已经最大限度的接近了真实的射击的感受。比如说刚刚我们猎枪射击的时候，它真的有这种后坐力的一种感受，所以体验感还是非常棒的。
1: 哎，我们发现景豪说的非常好啊，而且呢就是从头到尾他都将他的一个精气神给我们贯穿了，那就是自信。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体育呢我们想要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那好处呢还有哪些呢，冰冰老师？
0: 射击的好处简直是太多了啊！首先我们可以从射击里面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啊，然后还有就是提升驾驭自己情绪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自律能力啊，我们一定要要求自己做好一件事情，不做好这件事情绝不罢休。
1: 看来我们射击的好处有这么多呀。其实我们家长朋友的，还有包括我们小朋友，包括我们成人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射击这项运动中来。如果您是因为场地方面的原因呢，没有走进我们的射击这项运动呢，没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数字场馆来进行体验了。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冰冰老师，感谢景豪来到我们的数字体育潮，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0: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留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

0: 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3年行动计划。这个3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3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0: 第一
1: 标，
0: 步
1: 到
0: 的
1: 二
0: 目
1: 零
0: 标。
1: 二七的目标。
0: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 策划，

0: 啊，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呢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

0: 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啊，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啊，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啊，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啊，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啊，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啊，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实际上这就还是

0: 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消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

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

0: 发展经验。
1: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2: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书于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瓣膜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啊，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瓣膜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2: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啊，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

0: 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0: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0: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0: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

0: 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质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1: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 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

0: 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3: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

载了周王重申客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客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客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客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客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科技园分校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曲线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已获得海淀区足球示范校称号。下面跟我一起看看孩子们如何在绿茵场上画出流畅的运动轨迹吧。

我们来一起学习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我们的支撑脚，膝盖要弯曲。上课，同学们好。

0: 好，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同学们有没有心情完成？
1: 有。
0: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热身活动。

跑步走，动起来，注意重心的变换，注意我们脚下的频率，注意重心变换，摆臂屈臂摆动，向中推进，小碎步动起来，小碎步

学们非常棒。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游戏，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直线运球。那么游戏的名称是什么呢？是汤梁大作战。我们每一组派一名同学出发直线运球，去抢我们的小汤梁，然后运回到自己的仓库。好，四个组长向后转。好，四个组长到老师这里穿号码布，同时把我们的标志碟拿到我们的场内中央，分散开。好，我们听哨音开始，哨音结束，我们看看游戏结束以后谁的动作做得最标准，同时得分也是最多的。游戏开始。注意，我们要脚背绷直，运球的时候要进行直线运球，

加油！好，游戏结束，由组长算一下我们每组的得分。好，我们蓝队胜出。通过刚才的直线运球，老师发现大部分同学能掌握脚背正面直线运球。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学习我们的曲线运球，接下来由老师做一遍示范，同学们认真观察。我们在进行脚内侧曲线运球的时候，我们的支撑脚膝盖要弯曲，同时我们的脚要在我们的球的前侧方，同时我们的运球脚腿抬高，膝盖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然后进行曲线运球。好，接下来老师做一个完整的动作示范。好，注意我们的左腿要小碎步移动，同时触球部位要屈股球我们的斜后方。好，接下来我们要绕着场地进行我们的右脚曲线运球练习四圈，预备开始。注意我们脚内侧触球，同时我们的支撑腿要弯曲，我们的运球腿膝盖要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跟要抬起来触球，注意摆臂降低重心。如果你这个球控制不住，我们的步子再小一点，钟子毅，步子再小，对，非常好，步子变小，非常好，我看大部分同学都能掌握的非常好。好，停，刚才我们是练习的右脚，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左脚的练习，预备开始。注意我们的运球脚的触球部位，我们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我们的球才能进行曲线的移动。步子过大，我们要放慢步伐，多触球几次，运球脚要抬起来

好，行。通过刚才的练习，同学们基本掌握了脚内侧的运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赛中，只会脚内侧运球还不够，我们要衔接脚外侧的练习。接下来老师做一遍示范，请同学们认真观察。注意，我们在运球的时候，脚内侧向内推球，然后外侧用脚的我们的脚外侧将球拨出去，然后进行曲线，然后再进行内侧的衔接。好，有哪位同学可以上来展示一下？好，李明泽。好，我们来看一下李明泽做的示范。

注意看看它是不是运用到我们的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注意我们要进行我们的重心转换。好，接下来我们各小组进行四次的练习。好，预备。注意脚内侧向内推外拨。脚向内推，对，脚外侧向外拨球。对，注意我们的重心变换。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间距有点大，我们可以进行两次或者甚至多次的触球进行绕桩练习。注意脚外侧向外拨。对，好，李时月做得非常好，加油，这名男生做得也非常流畅。好，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是不是体会了一下绕桩的练习？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在踢球的过程中，如果只进行绕桩，没有出脚进行射门，是不是也不会得分？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刚才的练习衔接我们的射门，看看哪个同学能做的又快又流畅，同时能把我们的球成功的踢进我们的球框进行得分。好，接下来我们每名同学体验一次，过完桩以后要进行推射，脚内侧推射。好，开始。过完桩以后推射，对，非常好。我们支撑脚的方向要冲着球门的方向，非常好，脚外。

好，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人防守，然后一人过人的一对一的练习。我们每一组练习四次。好，听哨音以后开始。好，准备。加油！注意动作要快，动起来。

0: 注意我们的内推外拨的动作。好，
1: 好，同学们回到自己的位置。
0: 好，同学们，你们刚才训练非常认真，老师给你们点赞。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比赛来检验一下今天的学习成果。游戏的比赛名称为5v5小比赛。
2: 来，我们三先下吧，我们三先下。
3: 友谊第一。
4: 不能漏进。
5: 后场球。
3: 比赛第二。
0: 备，好，注意传球啊！注意运用我们学习到的内推外拨。
4: 不拿了，进，给小雨去。
6: 完了！
0: 后场球，后场球，来发球。注意传球，好，出去。篮筐出界，对方发球。

0: 我特别喜欢比赛，在比赛中踢进球之后感觉非常开心，非常有荣誉感。
1: 通过刚才的比赛，老师发现同学们都非常的积极，而且喜欢比赛。好，接下来跟着音乐我们来一起放松一下。好，两臂侧平举呈体操队形散开。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双手交叉，两腿打开向上，看向天空，

0: 好，同学们，我们本节课学习了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80%的同学能学会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的练习。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和课余时间，我们也能拿起足球进行我们的锻炼和练习，为我们今后走上我们的赛场打下基础。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学会了曲线运球，然后在比赛中可以灵活地将它突出出来。
3: 我射门的时候也一直想着老师教我们内推外拨的要领，最后我射门的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做到了。
0: 从体育一体化教学体系来看，足球教学是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理念的重要载体，直接呼应新课标中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作为足球运动中突破防守的核心技术，曲线运球承接了基础控球与实战应用，从单一技术到组合技术的过渡，符合体教融合学练赛一体化教学设计思路。目前足球运球折返后射门这一套完整的动作组合已经纳入了北京市中考体育中，建议练习时运球时注重触球频率与节奏，强化落脚练习，射门练习时设置靶心进行定点射门，并结合运球衔接练习，同时还要穿插着进行体能练习，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要进行4次的折返。
4: 这节足球课程学练赛等任务活动非常丰富，将集体学练、分组学练和互帮互助学练相结合，学生掌握重难点技能后开展组合动作衔接，限制防守下的运球过人、射门比赛及足球比赛，既激发学生兴趣又检验学习成果，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悟。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身体棒棒这件头等大事。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指引，用体育8条这把金钥匙不断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特色建设，为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一，以学助基。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1+6

0: 加 X 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六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的孩子学习到不同体育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感受运动魅力，实现身体素质与体育素养的双重提升。二，以练促能，学校将练融入日常，体育老师们精心设计了活力间歇训练，如跳绳挑战、折返跑等，助孩子们积蓄能量，强健体能。大课间30分钟全员运动，分区域开展跳绳、篮球等活动，教师全程贴心指导，课后服务开设兴趣社团，学生可自主选择项目强化技能，让运动成为童年的健康乐章。三，以赛积趣，学校践行月月有活动、人人都参与理念，通过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市区级竞赛三级平台，让每个学生站上赛场，如跳绳比赛、趣味长跑等，既降低参赛门槛，又激发竞争意识。校队通过校内选拔、赛前集训、校外参赛机制，以赛代练，锤炼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了小舞台练本领，大世界展风采。体育不仅是强身之道，更是铸魂之途。我校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让每节课充满激情，让每个孩子享受运动，让每一次奔跑见证成长。期待更多学校携手共筑体育强国梦，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3: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

0: 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0: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支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的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的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15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体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 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些。

0: 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

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

0: 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 到学校来住校。

0: 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2: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
1: 嗯，
2: 啊，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
1: 嗯，
2: 啊，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
1: 嗯，
2: 啊，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啊，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
1: 嗯
2: 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植，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的。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
1: 嗯，
4: 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
1: 嗯，
4: 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

0: 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

0: 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呢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0: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候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耕具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耕具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耕具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耕具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

0: 烟者之间良好互作的育人生态，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2: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3: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的话，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物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临时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7: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

0: 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1: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的学习成长。
0: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可能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磷石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2: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1: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2: 就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1: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2: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硅砂浆。
2: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1: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树脂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0: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1: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3: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1: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3: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1: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0: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1: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3: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1: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

0: 合适的教材。
1: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在没有配套的教材。
0: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1: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0: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姓沙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2: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0: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2: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0: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2: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0: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2: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聘。
0: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3: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0: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

0: 王星沙的身上。
1: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亚洲桃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很快，一个以王星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亚洲桃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2: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亚洲桃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亚洲桃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0: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亚洲桃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2: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星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亚洲桃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2: 我们跟春天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亚洲桃，带领亚洲桃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0: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亚洲桃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星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亚洲桃文化推广大使。
1: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0: 如果说王星沙团队的亚洲桃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0: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0: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的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0: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0: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1: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2: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3: 漂亮的头球，
4: 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2: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5: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2: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5: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2: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5: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2: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5: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2: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5: 他们说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2: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5: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2: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5: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6: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升

0: 报了六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1: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效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效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两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2: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1: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2: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3: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1: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十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4: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0: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1: 两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职教帮扶的接力者。
4: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1: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职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1: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1: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1: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

升级与项目申报，到红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温连涛，欢迎温老师。另外一位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历城二中工作多长时间了？我特别想要知道，在两位老师眼中的历城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我呢是93年进入历城二中上高中，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这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五大奥赛，近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啊。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新教育。从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受到学生的创意，我们的创意100多万份，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00

0: 十多项。
1: 嗯。
0: 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学校自己的这个科技馆。第三张名片就是一体教育了，我记得叫舞蹈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这个器乐盛韵，这是在全国的中小学艺术展演上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两个节目获了4个奖，然后就是。

0: 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逐渐的进步当中。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这个冠军。
1: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城二中，好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城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城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时隔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城二中。
2: 来历城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
1: 2020年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是将近四年的时间。
2: 近四年了，对。
1: 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2: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啊，有一部分队员啊，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可能孩子们啊，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但是我觉着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品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可能走到了最后。
1: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 99% 的努力加上的 1% 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2: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很难。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啊，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啊，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啊，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啊，就是每一点吧，包括每一天孩子的这个晨脉，包括他的疲劳值，我们都是有数据啊，就是一点点的也在完善我们的对队伍这种监控。然后平时的考试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1: 在历城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哈。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四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啊，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姚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2: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啊，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啊。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男足吧，后来来到了济南。对，
1: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
2: 对，
1: 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哎，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2: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得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

0: 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啊，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啊，也任何的训练都会有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啊。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啊，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2018年曾经带领谭德赛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5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
1: 太
0: 上一
1: 强
0: 届的
1: 了，
0: 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也就是6天要打7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而且肿着，也在上去坚持踢。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了一些食材，
1: 自
0: 然
1: 己
0: 后
1: 做。
0: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啊，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也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2: 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3分教7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0: 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啊，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啊，你像我们，在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啊，但是在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

0: 其实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的经历。
1: 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然后还有七八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十多个孩子，那么，这十年可能你会带一二百个孩子。那当我这一二百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了贡献。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能够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图之。它不是说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得，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他不可能是只靠这一帮孩子，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啊。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的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36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校呢足球征文。

0: 我们征文有400-500篇征文，就是让孩子，不管是踢足球的孩子还是不踢足球的孩子，去写一写你对足球或者你看到这个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啊，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着就会出现更多的足球苗子、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的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将来，不仅能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啊，更能让我们济南的孩子、历城的孩子，进入国家队，为国家效力。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点一滴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会像是很多的肥料一样，让我们的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2: 这个我们学校从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这个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0: 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我觉着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1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不管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1: 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2: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我的学生都说笑话，说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0: 其实说到体教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教融合有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体教融合是一个趋势，但体教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或者有一些政策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的资源。其实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身份永远是学生，都是来自于校园。那么我们最终把孩子把学生放到第一位我觉得我们的体教融合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体教融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可能体育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这个阶段他需要接受的教育，可能他需要接受更多这种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这种童年、少年或者青少年所以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才能够更好的

0: 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这种青少年运动员他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1: 体教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2: 得益于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4: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4: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5: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6: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我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引擎轰鸣，蓄势待发，欢迎来到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2025赛季上海站的现场。此刻预赛的较量一触即发，各路车手将为晋级名额展开急速狂飙，烽火点燃，荣誉之战即刻上演，敬请全神贯注。
13: 徐希哲五号车手呢，在杆位发车，下巴文 ROG Motorsport MKC 在第二，三是26胡哲瀚，第四是99王思阳。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徐希哲这边的发车相当的不错，而外侧夏博文这边呢又是稍微的慢了一些。内侧有三台车，有四台车过去了。内侧的135、1357啊，是来到了全场的1234。这是跟前面几节呢非常相似的一个节奏。不过还好，在这一节呢，我们在大直道123号弯呢，都是所有的车手顺利的通过，没有发生任何碰撞。徐希哲现在继续在前面领跑，夏博文呢是掉到了第五的位置。哇，这节呢外侧的这整个一列呢是掉的位置相当的多。现在胡哲瀚在第二的位置，然后三四呢是两台疾风赛车的车手，22号车手在第三，这是张逸成。邓森林这边呢是速度不够，只能是继续回到外侧。那这样的话是有三台车超过去了，钱浩轩跟在韩宇成的身后，然后在后面的王新浩也是在大直道超过了邓森林。比赛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韩宇成呢目前是只能继续守在这个第七的位置了，前面夏博文和张世轩都已经带开一秒钟以上了，然后钱浩轩在67没有抓住内线，然后出来之后呢被两台车超过，王新浩和刘思成都超到了钱浩轩的前面。镜头回到前面的几位，徐希哲带开胡哲瀚有0.8秒钟，胡哲瀚守在第二，然后张逸成在第三。来看看张逸成在18号弯应该要来做一次最后的超车，18号弯的内线，张逸成，胡哲瀚在前面是非常舒服的带开。好，张逸成这边呢也没有去抓18号弯的内线，张逸成非常的懊恼啊，刚才18号弯没有抓到这个机会去抓内线，他的17号弯的出来应该是慢了。马明谦是在第一，第二呢是金宇贤，接着第三是夏博洋，刘博文在第四的位置。信号有成功发车吗？成功发车，马明谦的发车相当的不错。在大直道之后呢，然后往后面稍微的看了一下，外侧金宇贤这边呢是在二号弯被旁边的车手碰撞了一下，15号车手金宇贤直接是卡到了路肩上，非常的遗憾退出了比赛。三号弯这边呢也有另外的一名车手卡到了路肩上面，有后面好几位车手啊已经在123号弯掉了位置。马明谦在前面现在有一个非常顺利的起跑，按他的速度应该可以成功的带开。我们现在看一下在23位的车手是谁，胡佳宇在前面也有非常干净的位置，107，我们能看到应该是李嘉恒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李嘉恒的速度相当的不错，这边应该是107号车手。顾浩天是在全场第二的位置，顾浩天的发车也相当不错，所以刚才是有三位车手啊，夏博洋、金宇贤还有刘博文都是在123弯有遇到了状况，这边呢还要再继续往前追才可以。比赛的最后一圈，夏博洋跟在朱凯欣的身后，两人是在争夺全场第四的位置。朱凯欣这边呢是在山顶的位置稍微做一下内线的防守，十号弯应该是可以守住了，那这样他李嘉恒可以安全了。下山的这一段再一次的12号弯，112号车手夏博洋这一次没有做动作，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呢就是18号弯了。镜头来到前面199全场领跑马明谦，18号弯出来之后通过